0: 保险公司与某直播平台合作，这笔钱只能通过某直播平台的账户打款。
1: 你登录我们的专用的退款账号进行操作，这样确保你的隐私不会泄露。
2: 必须要用这个号码登录吗？
1: 是的，胡女士。你点开我的钱包，将自己购买飞机票的银行卡并绑定。
0: 胡女士按客服要求绑定了银行卡，之后客服说等待到账即可。航班改签也正在协助办理，请她稍等片刻。配合完客服操作，胡女士感到很疲惫。从接到家人的电话起，她一刻都没有休息。她一直担心着，想尽快见到父亲，而往日的记忆也在她脑海中不断浮现。当胡女士再次回过神来后，她发现手机上出现了几条莫名的消息。短信息显示，她刚才登录的直播平台账号充值了六笔平台的虚拟币，同时她的银行卡内仅有的5000多元分六次被转出，金额正对应着这几笔充值。可是刚才的客服明明是要通过直播平台给她打款的，自己卡上的钱怎么被转走了呢？胡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3: 她自己不能当时明确这个钱是怎么转到哪儿的，因为对方并没有发给她账户。然后当时发现自己确定被骗的时候，情绪还是比较崩溃的，在报警电话中就一直是抽泣的状态。
0: 父亲病危，钱款被骗，胡女士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3: 然后当时因为她这个小姑娘刚刚被骗嘛，所以我赶紧用电话给她去电话，然后告知她会有南昌西的派出所民警在站台上接她，然后对她进行制作笔录，请她相信这是我们公安机关。
0: 列车到达南昌西站后，车站民警很快接到了胡女士。胡女士一直想不明白，她并没有操作过充值，也没有收到过银行的验证码，但自己银行卡上的钱为什么就这样被支付出去了呢？
3: 他在这个直播平台进行了刷脸验证，来给自己的银行卡开通免密支付等相关的功能。当时被害人可能也没有多想，就是根据了这个诈骗分子的引导，对话框做的是比较精密的，然后有那个保险公司的一些头像，然后还模拟客服来进行聊天，这样的一个形式。
4: 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之后，当时预留的手机号呢又不是我们被害人自己使用的，那么他那边就可以通过这个也登录这个账号，并且使用这个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一类的东西来实施这个平台的充值。
0: 由于诈骗嫌疑人已提前设置了这个账号的支付密码，在胡女士绑定完她的银行卡后，嫌疑人可以无需银行的验证码就能操作胡女士卡内的资金。
4: 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支付了，因为他其实你可以类比为他购买成了某种商品啊，并且这个他这个购买的这个打赏币是很快就已经打赏出去了。
0: 通过民警核实，胡女士的航班根本就没有取消。对她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快见到病重的父亲。眼看航班起飞时间临近，民警迅速了解完情况，让她先安心回家，并表示将尽力追回她被骗的钱款。

0: 但是我们当时被害人接到的呢是一个199的号码，那么这个号码呢明显就不是一个官方号码，只能说被害人当时是没有来得及去仔细甄别这些东西。
1: 民警从胡女士接到的电话号码开始调查，然而回拨这个号码时却始终无法接通。
2: 这个199的号码我们当时已经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调取证据，然后我们初步推断它是用那个 GOIP 的形式来进行诈骗的，然后用国内电话卡来进行诈骗的，其实是境外来操作这个网关。

0: 来进行拨打。
1: 受害人报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信息流这一块的网站平台都已经全部关闭，无法溯源。后面我们就只能通过资金流来进行一个分析打击。
2: 通过某直播平台协助调查，民警发现胡女士的5000余元被充值成了直播平台虚拟币以后，立刻就被全部打赏了出去。打赏的对象是一个叫朱咩咩的主播。
0: 我们也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直接关注了这个被打赏的账号，我发现他隶属于一个叫魔仙堡的直播间。那么这个魔仙堡直播间呢，就我们当时一登录啊，就发现他明显异于正常的一个直播间。你像我们说直播间嘛，一般要么唱歌要么跳舞，对吧？要陪你聊天也好，但他这个直播间就9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也不互动，下面呢这个观众呢也不互动，但是动不动就会有一笔很巨额的这个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里 有打赏。这个主播接到打赏之后呢，也不会对这个打赏的观众进行感谢啊之类的，就是属于一种很沉闷的这个状态，这个直播间很明显的这个异于正常的直播间。
2: 魔仙堡直播间是一个可容纳9名主播同时在线的语音直播间。民警发现这个直播间主播并不活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要一开播，很快就会涌入一批陌生账号进行莫名的大额打赏。
3: 直播厅的打赏的这些账号，它都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头像或者名字，都是简单的数字，而且他们在直播厅里打赏，就是基本上把钱刷完了就走了，那也不会跟那个主播来进行互动。
0: 一般他们都会使用最大金额的这个打赏道具，达到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也就是兑换成人民币是3000元一个。
2: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民警注意到主播朱咩咩是直播间里收到打赏最多的人，这一情况更加引起了民警的重视。通过调查，账号朱咩咩的实名认证人叫赵某。
0: 发现首先朱咩咩她的实名注册信息是一个年近60的妇女，她的这个年纪呢就很明显异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直播打赏直播人员从业人员的这个年纪，有点不符合。
2: 怀着这样的疑问，民警对直播间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当朱咩咩这个账号出现在直播间时，有一个名为不吃饭的账号也同时会出现，而且两个账号平日更新的动态十分相近。
0: 我们又发现这个不吃饭的这个实名信息是一个叫龚某莎的女性，她跟我们之前发现这个60妇女呢，她是母女关系，而且两个人他们的登录 IP 是相同的。
4: 我发现他们是以那个九宫格的形式来进行一个直播打赏的。然后
2: 警方进一步调查，朱咩咩和不吃饭两个账户都会不定时的收到大额打赏，近半个月内，两个账户收到的打赏折合人民币竟高达26万余元。这其中就包含了胡女士受骗的5000多元。
0: 但他们又是什么都不干，也不表演才艺也不聊天，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26万肯定不是真正的这个直播观众不去心甘情愿打赏的钱。
2: 民警对钱款去向进行追踪，发现两个账户收到打赏之后当天就会从直播平台提现，最终汇总于龚某莎的银行账户内。
0: 据此呢，我们就判断这个很可能是龚某莎自己拿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直播账号，同时使用他母亲的身份再去注册了这样一个直播账号，也就是他一个人掌握两个直播账号登录这个直播厅。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

0: 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来，这是我的证件。南，这是咱辖区，咱辖区的。这是咱南昌的公安。南昌公安呢，然后有个
10: 我们
9: 就是正常配合都行。
10: 正常配合。
9: 看人家是需要怎么做，好吧？
10: 然后你手机先不要玩了。
11: 顾某沙是资金流向的关键人物，因此成为警方的首要调查目标。
12: 顾某沙，他也算是从业多年的一个直播行业的从业人员。作为一个这个才艺主播吧，收入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主播的收入。
13: 那我肯定是因为不知道啊。
14: 对吧？你跟我就说不知道嘛，对吧？确定不知道的。
13: 确定不知道。
12: 在我们刚抓到这个龚某沙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抵触的一个状态，他对我们的审讯工作是非常的不配合的。
13: 他打我电话，昨天还是前天跟我说，
10: 主播应该是明知的，他们获取这个打赏礼物是很难的，他需要表演才艺或者唱歌，讨观众的开心才能获得这些打赏礼物。但是实际上我们案件过程中，他们只是以几个头像框那里来主播之间相互聊天，就源源不断礼物刷进去了，和他们之前的直播的模式是完全不符的。
11: 既然胡女士的被骗钱款流入了龚某沙的账户，那么按照常理判断，龚某沙很可能参与了诈骗。但是据龚某沙供述，他的任务负责按约定时间开播接受打赏，他并不知道胡女士被骗的情况。
12: 当时他的说辞就是，这只是工会交给我的任务，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这个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里面。那么当时他也是在他的团队长王某这个指示下，知道要帮工会去刷这个流水，但同时呢，王某也跟他明说了，那个每帮工会刷一些流水，自己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比例的收益。
11: 警方很快找到了王某，他是管理魔仙堡直播间的团队长。
15: 王某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是负责跟工会进行对接。第二是负责管理他旗下的这些女主播。
11: 令人意外的是，他对胡女士被骗一事也表示不知情。王某承认安排龚某沙等主播接受打赏，但他辩称这是听从上面工会的指示，为工会刷流水冲业绩。被骗钱款流入直播间，主播与团队长竟然都不知情，矛头都指向了他们口中的工会。工会是直播平台中的一种组织形式，

0: 由传媒公司在直播平台中注册设立并负责运营。主播龚某沙和团队长王某都签约在一个叫某星的直播工会旗下，工会的负责人叫于某刚，同时他也是某传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警方调查时，他的公司旗下签约主播接近40000人，业务规模十分庞大。
1: 原来大多数的工会，也就是传媒公司，他和这个直播平台之间呢，会签订一个对赌协议，也就是说，两方会约定，我们在当月，我这边完成多少多少总金额的打赏。
0: 民警调查发现，直播平台与工会之间对打赏收入按比例分成。据民警掌握的线索，某星工会商定的最高分成比例为83%，平台分成17%。
2: 他是跟你的就是完成额度来算的，你比如说这个季度完成2000万，你完成1500万，差500万，他可能根据你的差额再给你那个比例再给你降低。如果说你全部完成了，他最高能给到你83%。
0: 如果业绩不达标，工会的分成比例会从83%向下调整。由于某星直播工会旗下主播众多，直播打赏体量巨大，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差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 那么我们也对他旗下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直播间都进行了这样一个查案，都存在这种主播不说话然后下面进行大额打赏的这个情况。
2: 就你自己输钱自己打赏也可以啊，虽然说这个对赌协议里面不允许，但是默认都可以这样操作的。我就到了年底到了月底我就给他做任务嘛，我自己找人给他打赏嘛。
0: 刷流水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直播行业的相关规定，暂时不是民警的侦查范围。让警方最为关切的是，这些原本只为刷流水的打赏中竟然出现了胡女士的被骗资金。诈骗分子的赃款怎么混入到了这里？警方必须要查个明白。民警继续追踪胡女士被骗资金流向，发现主播龚某沙将收到的打赏从直播平台提现之后迅速转给了一个叫周某的男子，但周某却不是某星工会的人。
2: 周某专门是从事直播平台这个折扣币的一个倒卖的，他不光是对接了我们这个工会，他对接了其他很多工会，他给其他工会也做过这些就批量的这个打赏。
3: 咱配合一下，
4: 别动，
3: 了解一下情况。
5: 不是咋回事啊？是找他咋回事啊？
6: 等一下到起来再。
7: 工会通过自己的钱来进行冲这个业绩的话，那可能平台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样工会可能存在着亏本的情况。那如果通过第三方私人的币商来进行购买这个冲业绩的服务的话，那这样存在一个折扣，那个工会可能亏得比较少或者不亏。
8: 刚跟我去谈了，我需要买币，然后官方有什么任务吧，应该是，然后说问我能不能搞得定。
1: 于某刚向周某提出要求，我这个月还需要再刷多少多少的流水啊，你打赏多少多少币的这个礼物，我有这么个任务，你去负责帮我把这部分的资金缺口补齐。
9: 别动，配合，
10: 这怎么这样？
11: 终于是吧？
12: 对。
2: 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对赌协议，他会去找这些信任的厅长、团队长啊，得跟他们谈，由他们再去找信任的主播啊去谈。那这些人都同意之后，他们再会拉个群，在群里面商量什么时候打赏多少啊，打了之后怎么转出去，转给谁。
8: 我倒跟你说过，这些黑币安不安全什么的。
0: 警方调查发现，于某刚之所以找到周某，主要是因为低价。若工会自行刷业绩，即便达到了最高分成比例，每打赏100元虚拟礼物，工会仅能回收83元，净亏17元。若通过黑币商周某打赏，周某能给工会8折左右的折扣，周某每打赏100元，工会只需向他支付80元左右。工会收回83元，反而净赚3元左右。

0: 由于存在较大的利差，所以工会也愿意与周某合作。然而周某每笔打赏都亏损20%左右，他为何要做这样的赔本买卖呢？
1: 啊，他是两头报价两头赚，啊，上面跟那个境外分子赚也赚差价，下面跟这个工会他也赚差价。
2: 这个牵扯到一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在这个群聊里面呢，双方都会约定好，多少多少钱，有多少多少钱的资金要帮忙洗。
0: 据周某交代，打赏进魔仙堡直播间内的资金是他联络的，但是他与金主互不知道对方身份。据警方推断，这些资金大多是一些来历不明的钱款，通过周某达到了洗钱的目的。
1: 直播平台洗的钱，可能一部分是诈骗资金，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资金，像一些网赌啊，可能都会通过这些直播平台来进行洗钱。
0: 有洗钱需求的人不会在乎成本，可以以更低的折扣将资金交给周某来运作。
1: 这个黑币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赚10%到20%不等的这个差价。
2: 他们一般在结算完成之后会以 USTD 一种虚拟货币的形式把这些钱再转到境外。
0: 经过一系列侦查，民警终于摸清了胡女士被骗资金的流向。在这一链条中，某星直播工会为了完成业绩，周某为了赚差价，诈骗分子为了得到赃款，三方利益交汇，承受损失的只有被骗的受害人。警方扩线追查，发现某星直播工会有30多个直播间存在刷业绩流水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一条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洗钱通道。
3: 洗钱犯罪属于电诈环节的核心环节，我们秉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的理念，通过系统梳理、深度研判、身份溯源、落地抓捕，成功打掉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7名，涉案资金高达1000余万元，成功斩断了一条利用直播打赏为幌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资金的黑灰产业链条。
0: 据民警后续了解，胡女士当天顺利到家，如愿见到了父亲，但几天后，她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胡女士此行回家，父亲离世，遭遇诈骗，让她终生难忘。令他稍具安慰的是，在民警的工作下，转移赃款的嫌疑人退缴了违法所得，他被骗的5000余元得以被返还。然而，还有更多潜在受害人的资金已混杂在巨额的打赏流水之中，警方的追查取证工作面临重重阻碍。
2: 我们最后定这个金额是需要通过反查他们的流水，查清楚有哪些账号给他们这些直播账户进行了打赏，然后再通过这些账户去直播公司进行调证，把这些账户的实名信息一个个调取出来，再从我们公安内部系统进行比对，看这些人是否曾经报案。
1: 对于这些直播平台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个根据这些直播人员的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大数据预警，针对一些主播在短时间内突然之间收到宝贵资金这种异常的情况及时给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推送。
3: 主播从业人员要增强反诈意识，同时要坚守法律底线，不要为了所谓的行业潜规则或短期利益去触碰法律红线，沦为诈骗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

0: 小线索牵出大案件，一千多克毒品海洛因随时可能外流。毒贩身份确定，警方收网行动为何频频受阻？侦查途中，更大的线索浮现出来，这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与毒贩周旋，时刻伴随着危险，毒品能否被顺利截获？危险交易，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9: 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
10: 不知道。
11: 我想知道，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12: 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只要塔寨内部有了内应，林耀东、赵家良一锅端掉。
13: 你劝劝他，让他稳着点，
14: 不扳倒林耀东，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1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李维民被审计委带走，林耀东决定亲自接触赵家良，李维民还能回来吗？鸿门宴又何时开席？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大案改

0: 海边的破冰行动，一起出击。
1: 老九，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拿赵家良怎么办？
2: 让我想想，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3: 你想跟他见面？
4: 我当然要见面，我必须跟他见面。
2: 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也算是个基层干部，不能拔腿就走。
4: 而且做我们这行生意的，必须得面对面。
2: 让我看清楚他，我才放心。
4: 等我电话。
3: OK， 注意安全。

0: 爸，你怎么来了？
1: 林兰今天晚班，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2: 我来找你啊。

0: 省纪委把李维民带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还有事儿吗？省纪督局最近有什么异常吗？还有，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不知道。我想知道。你什么意思？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1: 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0: 等你电话。

0: 你帮个忙，查一查，我想看证据。就算查出个子丑寅卯，你又能怎么样呢？
1: 林宗辉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到像在哀求，一个不敢轻易提，一个不敢轻易应，只怕他们早已猜出了大半。只是，你们敢面对沉重的真相吗？李为民被带走这件事，表面上是一次纪检调查，实际上是对整个东山禁毒战线的一招釜底抽薪，懂的都懂。 这么巧合的拉踩，一定是案件中的某位高人在背后放了大招。
2: 就这么前功尽弃了？
3: 要不怎么说东山的毒贩一个个都是手眼通天？

0: 我已经查清楚了，金都局那边没有任何动作，
1: 估计我师父被带走，
0: 让他们措手不及了。现在王庭肯定没有心思，根本就顾不上东山。
2: 好的，辛苦你了。

这是一次让人细思极恐又深感无力的通话，因为电话内容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犯罪。我们来逐一拆解。从刑法角度，马云波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其中包含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马云波作为

负有查禁毒品犯罪职责的公安局副局长向毒贩林耀东通风报信，直接帮助其评估风险，提前应对警方行动，完全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还有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所以应当与前述罪名数罪并罚。在真实的雷霆扫毒行动中，汕尾市立案追责百余名党政干部及公安干警，其中多名

0: 怎么了，曼儿？干嘛呢？
1: 我有点急事，必须走。你这边完了，到禁毒大队来找我啊！
0: 啊？都几点了还去队里？
2: 李飞，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
0: 你找到刘子豪了是吧？
2: 我在问你话呢，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
3: 林三宝的死有问题，你们做家属的应该知道真相。
2: 什么问题啊？啊？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了，李飞，我劝你不要再挖了，更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去联系我们家林兰，行吗？
3: 蔡军，你也是个警察，三宝的死蹊不蹊跷你不知道？
2: 李飞，你不是在帮我，你是在害我呀。
0: 别跟我说陈光荣死对你有触动。
3: 嗯，
2: 陈大队那是点背，他之前抓了一个犯人刑满释放，这是找他报。
4: 那是胡说，
0: 他手上枪伤怎么回事？
2: 李飞，不管三宝到底是怎么死的，人已经没了，我们不追究了行吗？我们认了行不行？现在东山形势有多可怕，你李飞不清楚吗？
5: 啊？
2: 李维民、李军已经被双规了，你不知道吗？
0: 说什么呢？
2: 你还真不知道啊？李军被双规了？
3: 别给我瞎扯啊！
2: 你现在去，你现在就去打听打听。李军是在市局的会议室被省纪委的人带走的。整个市局大队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现在的省厅可能都炸了锅了。给谁打呀？马局知道你跟李局关系好，也知道你跟马局关系好。李飞，这是在东山没用，知道吗？
0: 哎，马局。
6: 啊，说吧。
0: 您说的事是真的吗？
6: 是真的。就是从我们会上被带走的。
0: 为什么呀？
6: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这不可能，你相信吗？
6: 李飞，你别着急，也别担心。你被释放，是联合调查组和我们专案组共同决议的。
0: 马局啊，我打电话来不是为了我的事，我是为了民叔。马局，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相信吗？这事可能吗？
6: 李飞，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咱们还是等总支调查结果吧。啊，但是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最近老实点，别惹事儿。老实点，挂了。
0: 马局，
7: 李飞，你先别着急，愤怒这会儿已经占领了你的大脑，才让你会病急乱投医。这感觉就像打仗打到一半，将军被人从指挥部里带走了，
0: 我说对了，
7: 剩下的小兵举着枪不知道该往哪儿打。塔寨的毒贩之所以敢这么猖狂，靠的不就是这种精准打击吗？

0: 太队好，陈队好，
1: 你怎么来了？我这次来是想向你们寻求帮助的。三个月之前，我和我的另一名战友高震被借调到东山，直接受李局领导。进入东山地区以来，高震一直对隆平以及东山地区进行化妆侦查。今天白天，高震以修车的名义进入了塔寨。

0: 喂，干嘛呢？
1: 我车坏了，帮我看看呗。
2: 你去看看。
0: 哪里啊？
1: 在外面。
0: 正时皮带坏了，活塞顶坏了钢盖，发动机大修，
1: 那就修吧。喂，亲爱的，我车坏了，找了家修车铺。啊，你不用等我了。
3: 本来我们事先约好，每两个小时通一次电话。
1: 我车修好了就回去。
3: 可现在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联系不上他。
1: 挂了。
3: 而这个时候李局又联系不上，所以我特别担心他的安全。
4: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想让我们去塔寨帮你找人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5: 塔寨呀，你们为什么找一个对当地形势不了解的侦查员？
6: 急了，蔡永强是真的急了，因为他深知塔寨不是一般的犯罪窝点，他是一个用血缘宗族利益编织的封闭王国。他作为本地人，一线缉毒警，所有方法自然都尝试过。当他发现到头来也只是螳臂当车的时候，保护好自己和兄弟是他唯一能做的。而此刻的他还能护得住吗？
2: 说吧，你是警察还是警察派来的线人？来塔寨做什么？
7: 我就是车坏了，来修车的。继续吧。
5: 宗族社会是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连条陌生的狗进村都会被其他的狗赶出去，更何况是个陌生的人。
3: 我不喜欢你的比喻。
5: 这是不是事实？
8: 高枕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
5: 那他更不应该一个人进塔寨。
8: 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
5: 就是因为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滴水不漏，更容易暴露。
8: 所以你们就见死不救是吗？
2: 灿哥，你怎么看出他是警察？
9: 看你那手上的老茧了吗？这是玩过枪的手。
7: 你们搞错了，我是退伍军人。
9: 还有你那个所谓的女朋友，什么样的女朋友每俩小时查一次岗，比闹钟的时间还准时啊？对了，还有车，车坏了是吧？皮带断了，怎么没有裂纹啊？一看就是人工破坏的痕迹。
7: 皮带老化也不一定有裂纹。
9: 你从网上查的吧，兄弟。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不管你是警察还是警察的线人，你都不该来这儿。

0: 蔡大队，李维民局长对东山的整个形势是有全盘考虑，操之过急，满盘皆输。
1: 你知道赵家良吧？我知道他。就在前两天，他入住了东山大酒店。
0: 你想暗示什么？
1: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他就是林耀东最大的。

0: 的国际买家。我们东山市所有的毒品都是经他手出去的，513案就是他和梁晓东联手把蔡启荣、蔡启超、我宋阳给套进去的。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只要塔寨内部有了内应，林晓东、赵家良一锅端掉，人赃并获。
1: 李元民出事，这你知道吧？他也应该跟你说过，东山市公安局的复杂情况。
2: 东山市公安局内部，
3: 你才是东山市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1: 和李元民说过，事关重大，一切听他的安排。
0: 我们可以变通，我们可以向省级督队，我们可以向左蓝处长汇报吗？
1: 他只让我跟他一个人汇报，
4: 没有他，李元民案子不查了。

李飞，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回队里了，也不要打我平时用那个手机。我现在给你拨过去，这个号码记住之后删除啊。走了，李飞，注意安全。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让蔡永强选择了相信稚嫩的李飞？ 这是孤勇者蔡永强少有的真情流露。为什么他长期以来没有可以托付真相的人？因为他不敢轻信身边站着的究竟是自己的战友，还是被敌人拉下水的对手。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李飞，
10: 有人跟着你吗？
9: 我刚看了，没有。
10: 这个是三宝死因的所有证据，拿回去给你爸看。啊，这张卡，你爸如果找我，必须拿这张卡打。

0: 清楚吗？
1: 林兰和李飞的快速会面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转折点。李飞在赌，
2: 谢谢，
1: 赌他把三宝死因的证据交给他后，能给塔寨内部塞进一颗定时炸弹。塔寨的铁板会从内部出现致命的裂缝吗？毕竟摧毁一个犯罪组织最有效的方式不是从外面强攻，而是从里面瓦解。
3: 小队，咱们前后都被围住。
4: 怎么回事啊？
5: 林副主任，
4: 蔡大队，你们来塔寨这是？
6: 哦，我们有一个警员失踪了几个小时，我们想进村看看。
4: 哟，警员失踪可是大事。你们确定他是在塔寨失踪的？
6: 他失踪前最后的定位就是在塔寨。
4: 蔡大队，您的意思，失踪的警员是我们塔寨扣下的？
6: 您言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想进村看看。
7: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影视剧夸张，但在真实案件办理时，公安干警们确实遇到过被村民的摩托车围堵警车、被砸玻璃、放钉板等围攻事件。博社村南靠大海，主干道狭窄，地理上就是天然堡垒。蔡东家正是利用血脉加地理的双重封闭，将制毒产业深嵌宗族机体。蔡永强说，连条陌生的狗进村都会被其他的狗赶出去，这不是比喻，是血泪教训。虽然千难万难，但是剧中的侦查员并非一无所获，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发现的秘密。
8: 华叔，华叔，华叔，村后面水沟里躺着一个小偷，被打得不行了。
9: 哎，你干什么？
10: 别乱说话，你们！

0: 请在外面等。
1: 蔡永强还是选择了救人，现实结结实实地给马文上了惨痛的一课，自己的搭档鲜血淋漓地被送进抢救室，他才意识到蔡永强的愤怒不是因为冷漠，而是贸然进入塔寨这个宗族抱团的堡垒，得到的只会是惨痛的教训。
0: 陈哥，怎么会啊？
2: 说是偷东西，塔寨的情况真难摸。
0: 他怎么样？
2: 督导组走了，没人管他，他终于可以撒开花干了。我都不敢想，说不定李局被调查也是塔寨那帮人干的，真厉害。
0: 你劝劝他，让他稳着点，不要着急。
2: 你觉得我劝得住他吗？我扳倒林耀东，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我先去看看。马文，有需要的话，说话。

0: 怎么又是这个乘客？不许接！他这两天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再不接就该怀疑了。开免提，该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哥，哎，小玲，哎，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了？你怎么都不接啊？对不起啊，我手机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几天身体也不太舒服，今天刚买的手机。嗯，那个不好意思啊，小玲，我最近比较忙。
0: 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我自己的事儿，一直没有时间来看你。我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其实本来也想打个电话的，但是又怕打扰到你。哎，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
1: 有没有去医院定期检查？反应有没有好一点？检查过了，医生说都挺好的。嗯，哎，那个，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要不我现在过来一趟？哎，
0: 你不用跑，等有时间我过去看你。哎，没事儿，
1: 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嗯，咱们见面再说吧。
0: 陈科，哎，护士长找你。
1: 那个小玲，有人叫我，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待会儿见，拜拜。
0: 哎，科科，赶紧给他打过去，不能让他过来。再打电话，他就该起疑心了。

0: 喂，浩哥，
1: 怎么了？
0: 刚才有个叫陈科的人给蔡小莲打电话，说要过来看他。陈科跟李飞的关系挺不错的，浩哥，你看怎么办？
1: 我正忙着呢，一会儿回你。
2: 高晨，高晨。现在能说话吗？
3: 哥，
2: 这位是蔡永强，蔡大队，他有些话想问你。
3: 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我问你几个问题。这次你进塔寨侦查，有什么新发现吗？
4: 侦查困难，村口都有鸣哨，估计还有暗哨，每个路口都装了监控，只要坏人

0: 靠近就会被发现，不管上哪儿都有人跟着。
1: 还有吗？
0: 他们太猖狂。
1: 李系统慢点说。
0: 村口3公里的地方到的全是麻黄草散着，这个村子里的墙上贴着村委会的告示，明目张胆地写着禁止倾倒制毒垃圾。这么大规模的制毒导致环境严重污染，村里的庄稼都枯萎了。
2: 禁止倾倒制毒垃圾，这可能是一条最黑色幽默的村委会告示了。犯罪可以，但居住环境大家得爱护。最讽刺的是，这张塔寨公开制毒的铁证居然在其原型博社村也真实出现过。而当年的雷霆扫毒行动能成功，也正是因为有像高震这样的侦查员以命探路，摸清敌情，才得以手握重拳一击必杀。
0: 好多马仔跟着，不会让外人看到制毒，拿不到现场的证据。
1: 知道了，你好好养伤。
3: 听听，这就是侦查员冒死进入塔寨找到的制毒真相。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来听听雷霆扫毒中一位真实侦查员的现身说法。
4: 你在那次行动当中是担任的是什么角色，什么任务？
5: 我们担负的呢，就是前期的侦查。
4: 你是侦查员？
5: 对，我们就负责进村摸排，就是摸到嫌疑人的家、制毒点，然后进行拍照、密拍，然后拿给专案组进行情报对接，然后再进行研判，然后来确定嫌疑人的家跟制毒点。
4: 我们看破冰行动里边，去一次就很难进去，一进村就会被人盯梢啊、尾随啊，甚至差点被打死。你去的话遇到这种情况吗？有没有人盯梢啊、阻拦你什么的？
5: 有，
4: 有啊。
5: 但是我们呢去了也被盯梢过，半途而废。
4: 盯梢的是什么人？
5: 盯梢的都是他们村里的年轻人。
4: 那你们去的时候被认出来的，他们会怎么对待你们？
5: 认出来你就找理由搪塞呗，周详呗。
4: 他怎么问你的？
5: 问你来干嘛呗，你要找借口能骗过去你就继续侦查，如果不行你就退出。因为这个案件比较特殊，当时领导说过了千万不能报，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有化妆、纹身这些纸啊贴一贴，
4: 把自己打扮。
5: 对，特别是小雨，不是大雨的时候，带着雨衣。对，你带着雨衣进去就谁认不出认谁了。
4: 那个村里边真的像迷宫一样，其实我这几天也去过，就是好多的小巷子，而且房子都长得差不多，一个外人要是去的话有点找不着东西南北。你们那会儿找有线人吗？
5: 我们当时去侦查的时候是没有去接触到巷，只能是自己去摸。你必须背熟这些方向，哪条巷能通的，哪条巷不通的，你要标志。所以我们当时就划分区域，各个人就是走各人的路。
4: 你怎么判断谁家在制毒啊？
5: 就看你的缉毒警的眼睛啊。
4: 那我也去了，而且我去看到他们的房子，就是从外形来看的话特别坚固，窗户很小，然后门呢就是很紧，像碉堡一样，你又看不到里边，你怎么来判断说谁家是在制毒？
5: 当然缉毒警你的眼睛、你的鼻子、气味都能断定这个是不是制毒巷的。
4: 哦，就要闻。
5: 对，
4: 它制冰毒的话会有特殊的气
5: 味，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当时的时候工序比较落后，他必须要发电，因为那个电线全部都不够力了，所以他家家户户有发电，有这些桶啊或者排水沟啊。你的味道你走过去就知道了。
4: 当时摸底的话总共摸了多少家？
5: 100几家吧。
4: 后来抓的时候这些人就全部
5: 几乎都抓到了。
3: 剧中的塔寨街巷错综复杂，毒贩层层设防监视，而现实中的破冰者用智慧和胆量在刀尖行走，踏险而行。回到剧中，孤身蛰伏多年的另一位破冰者赵家良

0: 是赵家良先生吗？
1: 不是，你哪位？
2: 林耀东。
3: 哼，林先生你好。
4: 啊，是这样的，陈市长把你的想法和建议都跟我们说了。
0: 哎呀，我们很感动啊。你有时间吗，赵先生？
3: 有时间。
5: 哦，那这样，我想请你来视察一下我们塔寨，好不好？
3: 可以。
4: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赵先生，这样啊，你就在宾馆等着，我让我的人到宾馆下面去接你。
0: 他们到了宾馆啊，会打你的电话。
3: 好，我在房间静候。
4: 好，那我在塔寨恭候你。
1: 好，一会儿见。
6: 挂电话，变脸，抿嘴，林耀东和赵家良，你俩是卡着节拍器在对戏啊。这种神同步标志着两位心中都敲起了警钟，更擂起了战鼓。另一个神同步是林耀东，不知道警察已经快把坏人标在他脑门了。赵家良也不知道自己的警察儿子正在密切地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你尽管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去跟林耀东约会吧，李飞会死死盯着你的。
7: 赵总，
8: 赵总，

0: 喂。
1: 喂，李飞，我在塔寨了。
0: 你去塔寨干什么？
2: 我觉得小林他一定知道一些林胜武的事情。
0: 你赶紧回来，那边太危险了，现在。喂。喂。喂。
3: 李飞，你既叫不醒装睡的马云波，也劝不住要救闺蜜的小护士。陈科从电话里听出了蔡小玲不对劲，决定孤身闯塔寨。陈科有多决绝呢？你看这架势，简直是一个救死扶伤、勇敢无限的女飞侠。马上，整个塔寨都知道，死的那个警察的女朋友风驰电掣进村了。此时李飞终于能共情李为民了。在不听话、横冲直撞这件事上，陈科和自己没啥两样。放下电话的李飞满脑子都没了主意，怎么自己身边的搭档啊、朋友啊、同学啊，一个赛一个的有主意。
0: 赵佳玲刚刚被雷阳东接走了，我去搜她房间。
4: 我现在去塔寨找陈科。
0: 赶紧去，你也注意安全啊。
4: 知道了。

0: 小玲，小玲，小玲。小玲，
1: 乘客有礼貌，做戏做全套，上门礼品医药箱。
2: 对啊，
1: 小玲，你快给我带到没监听的地方聊一聊。只是科科，你没发现闺蜜的状态整个都有些病态吗？
0: 谢谢。
3: 喂，
4: 我已经打车赶往塔寨了。
3: 好，
4: 你放心。
3: 好，我办公室打给你。
5: 哎，楼上人家还有吗？
6: 啊，有的，我帮您查询一下。
7: 哎，先生你好，
3: 我朋友住在这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7: 啊，几号房呢？
3: 3008。
7: 客人叫什么名字？
3: 赵佳良。
7: 好的，请您稍等。
5: 好，稍等一下。
6: 谢谢。

0: 赵总，前面就到塔寨了，您还没来过我们塔寨呢吧？
1: 第一次，久仰当兵啊。
2: 美人节，
3: 先生不好意思，
4: 能再打一个吗？
2: 好。
3: 在网上订过来，
5: 这样我们预约呢。
2: 还是美人节。
4: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我是警察，麻烦你帮我开一下3008房间。
2: 别亮证件了。李飞，你从头到脚都在毒贩那儿刻上了你是警察的巨大 logo 了。从你进入酒店开始的每一步，都暴露在毒贩的秘密监视之下。不过，李飞对亲爹的怀疑，反而可能会帮塔寨打消对赵家良与警方联手的猜疑。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赵先生您好，我是林耀华，我们上次在隆平潮商商会上见过一次。
1: 见过见过。
0: 赵先生，我大哥准备了家宴，请赵先生务必赏光。请。
1: 我有事相求，大哥如此盛情款待，实在惭愧啊。
0: 赵先生请。
2: 不好意思啊，赵先生。
3: 赵家良单刀赴会了，搜身收手机查身份。
1: 请拿手。
3: 林耀东的待客之道比机场安检还严。林耀东是聪明人，他能猜出赵家良和法国销售渠道断裂的关系吗？而那句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更是悬在赵家良头顶的一把刀。这吃的哪是家宴，是实打实的鸿门宴。
2: 周先生，咱们一楼。记者。
4: 赵先生
1: 您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还是叫林先生吗？
4: 称呼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一个人。赵先生请。
1: 好。
4: 赵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
1: 有点多。
5: 回顾本集，多线全速推进，深渊之中马云波越陷越深，塔寨村口蔡永强等人被层层包围，鸿门宴已经摆好，赵家良单刀赴会，多方势力蓄势待发，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4: 这样好吗？赵先生40%，
6: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30%，你看可以吗？
7: 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4: 对，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

0: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3: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4: 我就在家里有时候一看那个追剧，我能看三四个小时呢，啥都不干。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眼睛吧，就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
5: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病很难治啊？还有一个就是网络上流传这种说法，说干眼症是绝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听到绝症这词儿都挺害怕的。
6: 如果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这个厚度极薄，年龄和女性这两个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一天做四次，它跟什么比呢？它就跟点玻璃酸钠比。一天点四次玻璃酸钠和一天笑这四轮，
5: 这什么道理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主持人盛春。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眼睛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更有针对性，是干眼症。所以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青，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姨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孙凌宇，孙大姐，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每次坐在这儿的嘉宾啊，一定是跟我们今天聊这个症状有点关系的。孙大姐，您在眼睛上有什么问题呢？
2: 哎呀，我这眼睛吧，干眼症已经有好几年了，就是退休了以后，就这干眼症就越来越厉害了。
0: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2: 精密电器那种的，所以也特别费眼睛。
0: 哦，
2: 费眼睛以后吧，可是那会儿我觉得我年轻，年轻嘛，
0: 能扛得住。
2: 哎，能扛得住，真是能扛得住。然后呢，退休了以后吧，你说在家里不是也没啥事儿吗？没啥事儿吧，其实我这人吧，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呀？我特别爱看电视，有时候看那个好点的电视剧吧。哎呀，我还特别上瘾。后来不是又发展那个互联网了，不是手机上不是也能看了吗？
0: 可以追剧
2: 然后我就在手机上就可以追剧了，因为手机上一看嘛，它就是好几集，它就连起来，能
0: 好几十集。
2: 对对，好几十集它就连起来了，
0: 一看到底啊。
2: 所以有时候真的说这是真实的，我就在家里有时候一看那个追剧，我能看三四个小时呢，啥都不干。因为我老爸还老说我说你咋就看电的那个看手机了，啥都不干了。
0: 对
2: 啊，然后呢，结果呢，就这时间一长了以后吧，结果我眼睛就不行了，就哎呀，我刚开始吧就觉得有点，哎，就我感觉我这眼睛怎么有点发干又发涩，而且老觉得这眼睛里吧好像老有沙子，老有东西，我就老去揉它，揉它还不行，揉也是
0: 揉完之后是疼啊还是痒啊？
2: 也揉完了以后有点疼，有点疼以后吧。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眼睛吧，就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
0: 我相信在这样的生动描述之下啊，电视机前有类似情况的，一定要关注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呢，这个张主任还特意给我们带来一些小测试题。来，第一个题板，上面写着是眼睛盯着涂上绿色圆圈，坚持十秒不眨眼。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我们看，自测结果是一，中度或重度干眼是坚持不了十秒的，眼睛有酸胀感。您刚才坚持住了吗？
2: 我没坚持住。
0: 没坚持住，那我还行，目前没有哈。轻度干眼呢，十秒内未眨眼，但眼睛有轻微酸胀感，我也没有。
1: 这我有了。
0: 你有了？
1: 我有了。
0: 你都有了？
1: 对，
0: 没有干眼的话。就是十秒内未眨眼，且眼睛没有。

0: 不适感。这测得准吗？
1: 它还是有一定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一般目前认为干眼啊，就是有一个泪膜破裂时间，要大于十秒。
0: 什么叫泪膜破裂？
1: 就是咱们眼睛表面啊会有一层眼泪的覆盖。这薄薄的一层眼泪呢，称为这个泪膜。
0: 滋润。
1: 对，一旦泪膜呢破了，那好了，那你眼睛后面的像角膜啊、结膜这些组织就暴露在空气中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刺激，那继而产生一些炎症，产生一些不舒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只要睁开了十秒钟，泪膜不破，整体来说呢，你的眼表状况也好，然后呢，你的这个有泪液的保护，你就不容易产生各种不舒服的症状。那像我呢，我就虽然坚持了，但实际我已经感觉不舒适了。
0: 就可能与干眼症有关。
1: 哎，对对对，
0: 这点值得注意啊。我们治疗干眼症的专家也有干眼症，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病很难治啊？
1: 不是难与不难啊，因为很多时候是和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用眼的习惯，以及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全身疾病，我们口服药物等等，有很多层面是相关的，
0: 还挺复杂。
1: 对，很复杂，所以还要就分情况讨论。
0: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啊。这个测试呢，看起来题有点密集，但是挺简单的，我们一块儿跟着试一试啊。说您上周是否感受过下列症状？一，眼睛对光敏感。二，眼部有沙粒感。三，眼酸或眼痛。四，视物模糊。五，视力下降。这后面呢都有对应的这个分数啊。还有一道说，上一周啊，您眼部的问题是否限制了您进行以下活动：阅读、夜间开车、在电脑或银行的机器 ATM 机器前工作、九、看电视。43210您再计算一下自己的分数。再看下一个，说上一周您的眼睛在下列环境中是否感到不适：刮风、低湿度或干燥环境，还有空调环境，也是43210。这样来计算分数。
1: 这个有稍微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那个无此活动啊，你相当于这道题没有答，可以不答，因为有可能像夜间开车呀，银行
0: 这
1: 个电脑 ATM 啊，钱这个没有这精力，就选择那个最后的无此活动，代表这道题我不答，代表没有分数，不记在后面的这个题目书上。
0: 好啊。
2: 那我要有的我就给写。
1: 哎，有的您就把分数，对，就直接写分数，咱们加在一起。
0: 得分是这些，多少分？
1: 这个分数可不少啊。咱们看看。一共30分乘以25除以9，这个分数就很高了。
0: 孙大姐的最后得分是
1: 83分。
2: 83分。
0: 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最后的得分的结果能说明什么呢？
1: 这个量表是出现在我们所有的干眼诊断中的。那它的得分是怎么来衡量呢？就是如果我们小于13分，那没有这种眼表的不好，没有这种干眼的情况出现，
0: 没问题。
1: 好，
0: 我才5分，我可以。
1: 您是相当于5分乘以25，有几道题没答？
0: 有一道题没答，
1: 除以11，对，您还不到13分。如果大于等于13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到干眼的，
0: 要注意了，
1: 对，然后后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临床的一些客观的检查，如果也符合，那就可以确诊干眼。您的得分真的是
2: 干眼程度，
1: 基本可能达到中度干眼的程度。
2: 哦，中度了，
0: 中度，
1: 基本达到中度程度了。
0: 从医学上准确的定义干眼症是什么？
1: 干眼来说呢，首先它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那它核心来讲，一般我们现在认为干眼是我们的泪膜出现了问题，它的质或者量出现了一些异常。怎么叫质呢？就是，比如说它待不住，一睁眼它很快蒸发掉了。或者它就流失掉了，还是要会把后面的组织给暴露出来啊。那这种时候呢，这个就是质出现问题了，还包括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泪膜会有一定的厚度啊，如果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这个厚度极薄，那它一个是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另外它也是更容易蒸发。
0: 还有一个就是网络上流传这种说法，说干眼症是绝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听到绝症这词儿都挺害怕的啊。
1: 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干眼很顽固，老到医院跑到医院来，改善并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呢，有些人也会说干眼是绝症啊。但是实际来讲的话呢，干眼并不是绝症。干眼的核心是要找到形成干眼的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能对因治疗的话呢，实际对于干眼来讲的话，

0: 可以很好的控制。
1: 得了干眼症了以后吧，真的特别的困扰，有好多事情吧，就觉得那个你说眼睛一不好，这人家心理的作用，他眼睛一不好了以后吧，哎呦他就产生就
2: 堵得慌，
1: 堵特别烦躁，你知道吗？可是他有时候他眼睛嘛看不清楚了，完了好多活吧他也干得不像过去了
2: 那么仔细了。
0: 比如说像孙阿姨，她的干眼第一可能还是和年龄有关，因为我们干眼的话呢，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和女性，这两个这两个是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女性更容易得干眼。
0: 对，所以我们一般40岁以上的女性可能某种意义上就要警惕。
2: 这什么道理呢？
0: 这个可能和一些激素分泌有关。
2: 比如在您那儿就诊的一般像哪些人，这个易感人群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比如说像一些眼部的手术，咱们岁数大了有时候会做白内障手术，
1: 对，
0: 这些内眼手术
2: 这个恢复不好也会有这个问题。
0: 哎，也是这个。
2: 还有哪些人群？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女性每天化妆戴这个隐形眼镜这个人群
2: 也容易得干眼症。
0: 对，也是干眼的一个易发人群，化妆品对于眼表是有影响的。
2: 我的天哪，这哪是女性，是电视台男主持人也这样。我是每次化完妆时候眼睛会觉得有点干痒，然后有点红，我会滴点眼药水跟职业有关系吗？
0: 跟职业也是有关的，就是你的一些用眼习惯也是非常有关的。像孙阿姨也有这个刷剧的这个习惯，
1: 是
0: 我这个每天实际我一看，我这个平均看手机时间也5-6个小时，至少往上，有时候会更多一些。那这种电子产品啊，这个手机、电脑等等的这种长时间的使用也会导致，因为它本来的一些包括频闪、包括光线的刺激，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会产生干眼。另外呢，我们在看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的眨眼是减少的。所以我经常说，两个事儿比较容易产生干眼，一个呢就是玩游戏，因为打游戏的时候，包括刷剧吧，
2: 不舍
0: 都算在里面。对，不眨眼。
1: 哎，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开车。开车的时候
2: 专注
0: 眨眼，这又涉及到一个职业角度的，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泪液的一些异常。
2: 干眼症是不是单一的眼部疾病？
0: 它和全身的很多疾病是相关的。我们有很多全身的免疫性的相关的疾病，
2: 这个比如说
0: 就是干燥综合征，这是一个风湿免疫科的一个疾病，它可能眼干、口干，所有黏膜的地方都干。这是一类风湿免疫科的疾病，所以一般我们40岁以上女性，如果同时有眼干和口干，我们是会建议她进行干燥综合征的这种筛查的。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点要思考，你是吧？你现在正在比如说治疗其他疾病可能用的一些药物，一些比如说抗组胺的药啊，比如说一些抗抑郁、抗焦虑的药啊，这些都有可能，
2: 这也能导致
0: 影响，对，会导致干眼的这种出现。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做热敷有些时候大家讲搓一搓手
2: 要做热敷，
0: 稍微往上放一下。
2: 真到了孙大姐这样，就已经达到中度，她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0: 我们还合并有口干的这种症状了，那更要到医院去就诊，要去排除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就是眼药水会对眼睛有什么
0: 对
1: 副作用吗？有好多种眼药水，
2: 市面上太多了
1: 市面眼药水，而且那个在医院里的眼药水也品种也挺多的。
2: 其实很多人的习惯啊，就是不太愿意去医院，因为觉得
1: 对
2: 眼睛
1: 买一些，
2: 有那抽屉里有没有药水，翻出来滴两滴两的，好像舒服一点，但好像就更不舒服了。
0: 所以
2: 用什么样的眼药，怎么用眼药水，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泪液啊，大家觉得泪液就是一滴水吗？
1: 那不就是眼泪吗？
0: 是吧？引出来是不是就一滴水？
1: 对，
0: 实际不是啊。我们说这个这层刚才讲的这层泪膜特别薄，但是它还分了三层。最表层是脂质层，换句话说它是油脂，它的特别薄，但是它的目的是干嘛呢？是防止眼泪蒸发的。水在油下面，油防止水迅速蒸发。中间就是水液层，很厚这就是水，这是咱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泪液的这个液。那最里面还有一层，就有点像双面胶的成分。它得把这层泪液，你想水哗一下不就往下流就跑了吗？好了，它需要有些东西把水粘在这个眼睛表面。所以这三层的健康都很重要。
2: 这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太复杂了。
0: 对，而且呢，实际后面导致干眼加重的往往不简单是这三层本身的这个事儿，而是这三层就刚才讲了，让组织暴露了呀，产生炎症了呀。炎症会导致这个病后面加重，所以实际就是我们说脂质层、水液层还有。

0: 说的黏蛋白，就是这个双面胶的成分，这个黏蛋白层，这三层要好。另外的话呢，局部的炎症要轻，才不会让干眼进展。那好了，就是说到治疗了。
1: 嗯，
0: 那眼药水来讲的话，我们无非是补什么？那就补这三层呗。
2: 嗯，
0: 一层就是水液层。咱们就一般的眼药水，不论什么眼药水，里面都含有水。
2: 这那人工泪液，
0: 哎，人工泪液，核心绝大多数的人工泪液都是补这个水液层的。哦。

0: 那后来大家又想，你这待不住啊，是吧？你这水油我都给你补完了，你待不住，直接跑掉了怎么办？
1: 嗯，
0: 那好了，现在又出现一些药物呢，它可以促进里面说的那层黏蛋白，就是双面胶的这个自己去分泌这个东西。
2: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哎，就把这个双面胶的这个胶没了的这个事儿，
2: 嗯，
0: 有部分或者全部的给解决了。
2: 嗯，
0: 所以这就出现了这些眼药水。
1: 哦，
0: 那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刚才讲了，真正让干眼会这个恶化加重的是它的炎症。
2: 嗯，
0: 机制在这块儿，
2: 嗯，
0: 那
2: 除了补人工泪液之外，
0: 哎，我们除了补这些东西，对，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炎药。
1: 哦，
2: 那意思是说要滴几种眼药才？
0: 哎，对，有些干眼它同时具备这些不同的这种机制的情况下，我们有时候真的就需要什么滴几种眼药水，
2: 每天来
0: 回的不同
2: 的
0: 机制。
1: 哦，
0: 那
1: 得好几种眼药水都得要。
0: 其中像左氧氟沙星是抗生素的电液，确实有研究认为呢，这个干眼和局部的一些菌群的一些失调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用抗生素把它推倒了，咱重建。
1: 嗯，
0: 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不优先选择抗生素去影响它的菌群，万一失调了呢？
1: 哦，
0: 对于普通的轻度的干眼，我们还是推荐用这种人工泪液。我们一定要优先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多数那种单包装的，什么叫单包装呢？
2: 单独包装的，
0: 掰开一支，
2: 嗯，
0: 这支一般来讲的话呢，建议就是点一次就扔掉的啊，
1: 嗯，
0: 啊，绝大多数的单包装的是不含防腐剂的。
2: 就是还有很多人啊，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啊，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干眼症，但是确实出现了很多干眼症的症状。但是身边没有眼药水的时候，这时候我就是难受，我怎么去解决一下？用手揉行不行？
0: 啊，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做热敷。啊，有些时候大家讲搓一搓手，
2: 啊，要做热敷，
0: 哎，稍微往上放一下，
2: 嗯
0: 啊，
1: 哦，
0: 在轻度的干眼中啊，
1: 哦，
0: 炎症比较轻的情况下，
1: 哦，
0: 热敷对干眼是有一定帮助的。
2: 哦，
0: 啊，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哎，就比较近的一个研究啊，
2: 嗯，
0: 他们发现这个笑可以促进泪液的这种分泌，啊，推测了几个机制，让这个自主神经可以激活，
2: 嗯，
0: 包括这种心情的这种调节，你在这个笑的过程中。可能你自己的心情就会
2: 对
0: 有的时候好一些，
2: 笑出眼泪了。
1: 哎，对，
0: 包括笑的过程中，面部的这些肌肉这种协调，有时候也会导致
2: 也会舒缓，
0: 哎，挤压导致我刚才说的这个脂质层，
1: 嗯，
0: 表面那层防止水蒸发的这层的分泌增多。
1: 哦，
0: 它推测的几种机制，从结果看呢，确实还真是
2: 有效
0: 的啊。
2: 哦，
0: 总结出来的一套笑的方法，
2: 嗯
0: 啊，
1: 哦，
0: 一次的话重复30遍，
2: 是有数据支撑的。啊，
0: 哎，对、
1: 嗯，
0: 一天做4次。它跟什么比呢？它就跟点玻璃酸钠比，
2: 嗯，
0: 啊，一天点4次玻璃酸钠和一天笑这4轮儿，
2: 啊，
0: 相比，
2: 那当然
0: 比点玻璃酸钠好，
1: 就是，
0: 对比点玻璃酸钠要更好。
1: 嗯，
2: 孙大姐，您以后要每天
1: 笑，
2: 哎，这个笑的频率，啊，
1: 对，
2: 这就少用点药水，
1: 少用药水。
2: 啊，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啊，你像孙大姐刚才自述的哈，啊，说自己有干眼症，但是其实她见风就流泪，她流泪的机能其实挺强的。他又流泪，怎么还能干眼呢？
1: 就那个眼泪吧，就好像不由自主的，他自己就往下流
2: 来了。
0: 我们泪液产生呢，一般认为是什么泪腺产生的。
2: 嗯，
0: 泪腺产生完了之后呢，它就流到了眼睛表面嘛。
2: 嗯，
0: 有一部分可能就形成了刚才讲的这个泪膜，还有一部分就待在这个眼部这块儿。
2: 嗯
1: 嗯，
0: 然后它怎么出去呢？一部分是蒸发走的。
1: 哦。
0: 啊，还一部分那越攒越多，最后就会流泪是吧？
1: 嗯，
0: 那多数人不流，它怎么出去呢？它从这个内眼角这块儿上下各有一个泪点儿，
2: 嗯，
0: 就从这块儿进入到这个泪道里头，进入到泪囊，最终流到鼻腔里。
2: 哦，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哭的时候啊，
2: 鼻子
0: 对
2: 一把泪，
0: 一方面可能就是鼻腔有一些分泌，另一方面就说实话就是泪液引流下去了，增多了。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泪液啊进不到鼻腔里往外流，那就有两种可能性，
1: 嗯，
0: 一种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比成一个咱们家里头那个。这个水池子，
1: 嗯
0: 啊，咱们眼部就是这个水池子，
2: 嗯
1: 嗯，
0: 那这个泪腺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水龙头是吧？
1: 嗯，
0: 我们一开是不是就开始分泌
2: 水？
1: 对，
0: 是吧？嗯，那排水那不就是这个泪道吗？往鼻子里流。
1: 哦，
2: 这小时候我们应用题我们都学过，一边排水一边放水，
0: 一边放水，还真是，
2: 嗯，
0: 啊，咱们天天就这眼部就在做着这个事情。
1: 嗯，
0: 那您如果往外流泪，就有两种可能，
1: 嗯，
0: 一种就是这个水龙头开太大了，这水生成太多了，
1: 嗯，
0: 这种往往和局部的刺激。有关，比如说干眼，
1: 哦，嗯，
0: 它就会产生炎症，它就会产生刺激。
2: 嗯，
0: 你给身体一个信号啊，
1: 哦，
0: 我要多分泌点眼泪，
1: 嗯，
0: 这个时候眼泪就量就多了。
1: 嗯，
0: 啊，那还一种可能呢，就是下水道堵了。 对吧？你生成了多少眼泪下不去了，最后积攒积攒，最后只能从外面就从这块流下来，
2: 无法获得滋润的效果，
1: 是这么回事。
0: 对，所以呢，绝大多。

0: 数的实际流泪啊，并不是下水道堵了，多数的流泪都和眼表的刺激，这个泪腺产生的这个泪液更多了有关系。咱们也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冲个泪道，如果泪道是通畅的，
1: 嗯，
0: 那您这个流泪大概率就是和什么？和干眼和泪液分泌的这种反射性的刺激性的增多有关。
1: 哦，
0: 啊。
2: 比如说我们是轻度的时候啊，刚刚有这点意识的时候，可能我们滴滴眼药能做缓解。那真到了孙大姐这样，就已经达到了中度，她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0: 就单纯凭这个我们就怀疑分数已经到中度的程度了。
1: 嗯，
0: 我们马上就要看您的眼部的情况是不是也和您的这个分数是一致的。
1: 嗯，
0: 我们还可以有些检查，去检查有没有组织的损伤，角膜结膜这些损伤。
1: 哦，
0: 啊，如果有的话，提示炎症的程度是比较重的。
1: 哦，
0: 那这种治疗来讲的话，可能往往除了补油补水，就类似于这样的治疗，恐怕还要加上一些抗炎的一些治疗。
1: 哦，
0: 啊，咱们的激素啊或者免疫制剂的这种治疗。
1: 嗯，嗯
0: 啊。
2: 所以这大姐，我听说您身边就有类似干眼症的患者，自己弄的好像。
3: 是啊，我这身边我
2: 受伤了。
3: 我一朋友，然后呢，他就是干眼，干眼他老拖着，
2: 嗯，
3: 因为老不去，不去以后吧，结果呢，角膜那个上皮它都破损了，
2: 嗯，
3: 就视力上也都产生影响了。
2: 嗯，嗯，
3: 我还真的挺害怕，我说你真的吓得够呛，
2: 嗯，
3: 你说到时候一视力一产生影响，那不是就快瞎了吗？
2: 嗯，这个病是不是可以根治？
0: 如果能找到它的源头，比如说和过敏有关，
2: 嗯，
0: 啊，那过敏如果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干眼实际某种意义上也会得到一些控制。
2: 嗯，
0: 那还有一些干眼可能和其他的一些眼表疾病有关，那如果那个疾病被控制了，那干眼甚至就自己就好像自愈了。
2: 没错
0: 啊，咱们还有一些热敷的一些产品，
1: 哦，
0: 可以直接敷在这块儿，咱们尝试一下这个。有一些这个热敷的产品
3: 哦，可以挂在，
0: 这挂耳，
2: 它是这样
3: 挂耳上吧，
0: 哎，
2: 然后
0: 挂耳朵，
2: 然后
0: 啊，行，
2: 对，
0: 这个现在种类很多，
2: 对，我脸比较大，耳朵还挂不住啊，对，我给您试一下，就这意思。
3: 哎，我挂
2: 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一般5到10分钟吧。
3: 哎，这个温度还真是正合适，这个温度
2: 挺舒服的感觉，
0: 哎，对，
3: 真舒服。
2: 嗯嗯，
3: 哎。
2: 所以你也给我们一些好的生活建议，怎么能够去？在根上能够避免患上干眼症，
0: 对，主要第一就是一个用眼习惯。
3: 哦，用眼
0: 对吧？
3: 那就是少看电视，
2: 就是你别造它，是吧？
0: 对，
3: 别
0: 不要持续的用眼。
3: 嗯，
0: 然后呢，我们整体呢也是刚才讲的，玩这个打游戏啊、看剧呀，啊，
3: 嗯，
0: 包括开车啊，就这种活动，
3: 哦，
0: 我们要有意的在这个使用眼的过程中要休息眼部。
3: 哦，
0: 啊，要定期的去休息眼部。
2: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讲2020-2020原则嘛。
3: 嗯，
0: 这个当然可能更现在更多的说用于这个青少年近视防控。
3: 嗯，
0: 但实际对我们干眼的人群也有帮助的。
3: 哦，
0: 我们每看20分钟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远眺，
2: 嗯，
0: 是吧？20英尺，然后呢看20秒，
2: 远处
0: 哎休20秒，
3: 嗯，
0: 也就是说看20分钟，休息20秒。
3: 哦，
0: 那，这个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干眼人群实际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帮助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一些刚才讲的我们自己自评那个分数有点高，
2: 嗯，
0: 啊，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即使我们说中度啊，咱们只是从了症状这一个维度去区分的，
3: 嗯，
0: 我们实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叫体征。所谓体征，就是我们医生去检查的时候检查到的一些客观的一些东西。
3: 嗯，
0: 另外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高危的人群，40岁以上女性，
2: 嗯，
0: 啊，尤其如果除了眼干，我们还合并有口干的这种症状了，
3: 嗯，
0: 那更要到医院去就诊，要去排除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
3: 我现在不是得了干眼症以后吧，
2: 嗯，
3: 然后医生跟我说了，我真的我电视啊、手机，我这都看得特别特别少了，
2: 嗯，
3: 而且看一点就觉得眼睛疲劳了，我就不看了。
2: 嗯，
3: 反正我从内心的说，我就特别注意了。
2: 嗯，
3: 我现在就感觉我的干眼症就比以前要好点了。
2: 嗯，所以孙大姐这个说在点上了。
0: 嗯，
2: 就是你的健康的用眼习惯，
3: 对，
2: 这是最好的避免得这个眼部疾病的这种方式。
3: 是是是。
2: 其实听了刚才我们那个张主任的介绍啊，这干眼症不是传说当中的所谓的绝症啊，
3: 是，
2: 适度的用眼，保持健康的用眼习惯，
3: 嗯，
2: 然后再加上一点儿适量的这个药物干预啊，
3: 嗯，
2: 是可以控制得了的啊，
3: 嗯，
2: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但是如果您觉得有中度以上的干眼，要及时就医。真的是提醒我们电视机的观众，一定要适度的使用手机，电视可以看看。还有夕阳红节目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美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

0: 和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8: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一，有眼部不适的问题。 A， 在已过去的一个月的日常的一天里，您感到眼部不适的频率如何？这零一二三四就是等于分数，您记一下啊。第二道题啊，当你感到眼部不适的时候，那天睡前的最后两小时，你觉得不舒服的程度有多重？完全没有不舒服得零分，很轻的程度以一二三四，非常严重得五分。来，有关眼干的问题哈、啊、，A， 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日常的一天里，您感到眼干的频率如何？当你感到眼干的时候，那天睡前的最后两小时，你觉得不舒服的程度有多重？完全没有不舒服，零分啊，很轻的程度分四个程度，一二三四啊，非常严重就是五分了。第三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的日常的一天里，您感到眼泪流的多的频率如何？
1: 如果分数大于五，基本上就提示大概率有干眼的这种情况了。
2: 我确实有一段呢爱生气
0: 哦，
2: 那个眼睛啊发涩，
0: 嗯，
2: 就容易发炎，
0: 痒痒的，
2: 痒的，
0: 干干的。
3: 干对眼睛的视觉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0: 怎么来通过改善肝郁气滞，从而来缓解眼部的干涩？
3: 一到三点的时候不休息，
0: 嗯，
3: 那么这个就影响了肝的藏血功能，就是可以用代茶饮。咱们中药有些药呢，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
0: 这肝郁气滞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

0: 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女子为了得到已婚男上司的爱，竟在网上找高人帮忙。另一女人离婚后想要和前夫复合，最后竟然因爱生恨。两个痴情女人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即将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周末，在某市一居民楼里，一名年轻的女子正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眉头紧锁。而手机上的一段视频里，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左手拿着符纸，右手持着木剑，在烟雾缭绕的屋里念念有词地绕着圈。随着男子转圈越来越快，女子的表情也越来越紧张。那么这视频中的男子在做什么？女子又为何如此紧张呢？这名女子名叫徐小芳，

0: 今年啊26岁，是一名未婚的女白领。徐小芳性格特别内向，身边呢也没什么朋友，一直啊也没有恋爱。半年前，公司新来了一位经理，叫裴涛，成为了徐小芳的顶头上司。裴涛30来岁，高大帅气，性格也十分的随和。来公司的第一天，裴涛给部门里的每人都点了一杯奶茶，大家都围上前，兴致勃勃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口味。面对这样热闹的场景，徐小芳习惯了默默隐身，等到大家都挑选完了，没人注意的时候啊，她再去拿一杯。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一杯奶茶出现在了她的桌上。小徐，你的奶茶。原来大家都选完了，裴涛呢看徐小芳还坐在那里埋头工作，以为啊是她太投入了没注意，所以就顺手啊给她拿了过来。看着裴涛，徐小芳突然觉得心跳得特别快。工作这些年，她早已习惯了当个透明人，从来没人会注意她关心她。晚上回到家，徐小芳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白天抬头看到裴涛的那个画面。这之后，徐小芳总是不自觉地会关注裴涛。后来徐小芳工作上出现了几次小失误，也都是裴涛啊给解决的。之后呢，裴涛也没有责怪徐小芳。在裴涛一次次的帮助下，徐小芳发现自己呀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裴涛。可他的暗恋注定呀没有结果，因为裴涛已经结婚了。
1: 没有未来的暗恋让徐小芳痛苦不已。这天周末，徐小芳突然收到一条手机消息，一个微信名为心理咨询师杨老师的人要求加他为好友。徐小芳有一肚子的话无处倾诉，于是鬼使神差地点了通过申请。然而这位陌生好友的出现竟给他招来了一场官司。
0: 对方呢很快便和他聊了起来，介绍自己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名叫杨科。虽然没聊几句，但杨科的每句话似乎啊都说到了徐小芳的心坎上。最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徐小芳花了3000元钱购买了杨科的心理疏导课程。徐小芳把自己和同事相处中遇到的麻烦，生活中遭遇的烦恼都告诉了杨科，而杨科也很有耐心的倾听，然后啊，适时的指导他如何的换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如何面对和化解麻烦。还别说，每次的微信心理疏导过后，徐小芳都会觉得自己的心境啊开朗了很多。这天的心理疏导课程上，徐小芳鼓起勇气向杨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杨老师，我实在太痛苦了，您帮我想想办法吧，让裴涛和我在一起吧。这要求实在是有些离谱，杨科没想到徐小芳会提这样的要求，他只能解释道，心理咨询啊，是帮助你解开心里的困惑和烦恼，感情的事呢，是需要双方的你情我愿，这个呀，我可能帮不上忙了。徐小芳有些失望，她沉默了一会儿，竟然不死心地问道，那有没有办法让裴涛离婚呢？只要有办法，多花点钱也可以。这几个月的时间，徐小芳在杨科这里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千元钱，而且付钱的时候特别爽快。杨科不想错过这么个赚钱的机会，他想了想，告诉徐小芳，这个倒也有办法，我这边呢认识一个朋友，可以帮你做法事试试看。接着杨科就解释说，这做法事啊能让裴涛和妻子之间产生矛盾，慢慢的破坏他们的感情。徐小芳一听，自然是来了兴致，开始细致地追问了起来。杨科一见徐小芳的反应，赶紧又补充说，这个效果大小啊是因人而异，他们会不会离婚我可不敢保证啊。
1: 为了能和裴涛在一起，

0: 徐小芳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她决定听从心理咨询师杨科的建议，用做法事的方式来拆散裴涛的婚姻。二人经过最终商量，这场拆婚法事的费用为8000元。那么接下来徐小芳能否如愿以偿呢？
1: 当天晚上，徐小芳便收到了一个视频，也就是开头所发生的一幕。杨科还告诉徐小芳，法事的效果啊，这两天就会生效，让他注意观察。隔天上班，徐小芳紧张地注视着裴涛的一举一动。都说无巧不成书，裴涛这天的情绪呢，确实不怎么好，感觉啊很低落。徐小芳心里激动极了，心想一定是做法事的效果出来了。徐小芳下班回家后，第一时间就在微信上联系了杨科。杨老师，您这法事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接下来呀，就靠您了。说完，立马就把剩下的7000元钱转给了杨科，并且备注了拆婚法事尾款。之后的半年时间，杨科陆陆续续又发了好几个做法事的视频。徐小芳总感觉这效果呀似乎不明显，但徐小芳每次将裴涛的反应和杨科沟通后，杨科却又总能通过一些细节和法事的效果呀给结合起来，这让徐小芳越来越困惑，这法事到底起没起作用？一转眼就到了年底，公司安排了年末的聚餐，徐小芳仔细地打扮了一番，心情忐忑地来到了聚餐的地方。今天啊，她一定要找机会靠近裴涛，让他注意到自己。徐小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时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喊了声“裴经理”，徐小芳开心地回头一看，笑容瞬间凝结在了嘴边。只见裴涛右手揽着一名年轻女子的肩头，笑着向大家走来，而这名年轻的女子腹部微微隆起，整个人美丽而温柔。这名女子徐小芳虽然没有见过，但她却再熟悉不过了，就是裴涛办公桌上合照里的女子。裴涛夫妻一落座，大家都热情地寒暄了起来。裴经理今天总算把嫂子带来让我们见见了，嫂子这是几个月了呀，恭喜恭喜。这一句句的话呀，都像利剑一样直接刺进了徐小芳的心里。徐小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煎熬着坚持到了聚餐结束。回到家，她便立马联系了杨科，连声质问道，你不是说拆婚法事能让裴涛和妻子感情破裂吗？现在他们的感情不仅没问题，还马上要有小孩了，你这个骗子。
0: 徐小芳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向杨科要钱无果后，她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她与杨科之间的拆婚法事合同无效，并要求杨科退还自己支付的所有款项。那么法院会支持她的诉讼请求吗？
1: 法庭上，徐小芳激动地说着自己对杨科的信任以及付出的大量金钱。杨科赶紧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解释道，法官，我只是为徐小芳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之前的心理咨询徐小芳自己都觉得很有效果，要不然她也不会一直在我这里购买课程和产品。她所说的做法事啊，只是因为我看他一直陷在暗恋无望的情绪里，为了疏导而找人进行的戏剧演绎。他给我的8000元钱，其中大部分我都已经转给演员了。徐小芳听完更是当场崩溃，原来所谓的做法事都是假的。他要求杨科马上退还所有的费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杨科从徐小芳那里收入的款项是否应当退还呢？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二项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155条。

0: 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倪法官认为，民事主体之间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但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徐小芳从杨科那里购买的心理疏导课程、精油、香薰等等，是徐小芳在自愿的基础上和杨科形成的有偿心理疏导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且相关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徐小芳主张杨科返还收取的上述相关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对于拆婚法事部分的款项，虽然杨科说这只是为了疏导徐小芳的情绪而进行的戏剧演绎，但徐小芳转款时注明了拆婚法事字样，结合两人的聊天内容和视频内容，可以认定杨科以破坏案外人婚姻为目的的拆婚法事是通过封建迷信方式实现不道德的目的，该民事活动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因此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该部分费用应予退还。最终法院判决杨科退还徐小芳8000元，案子结束了。徐小芳虽然拿回了钱，但这半年里他一门心思动歪脑筋，工作效率低不说，错误呀也没少犯，这年底的奖金损失可比这拿回的8000元钱多了去了。本案中，徐小芳明知陪套有家庭，却无法理智地约束自己的情感，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就更疯狂了。对于无法挽回的前夫，她也是求助于网络，最终不仅没能挽回前夫，反而引发了牢狱之灾。她到底做了什么？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生活，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女人想要与前夫复婚被拒绝，竟在网上雇凶杀人。
2: 只要他能将目标人物杀掉，自己就可以支付10万元的报酬。
1: 接单的杀手还未行凶，女人便和杀手双双被警方抓获。
2: 黄小兵根本没有实施杀人行为，吴东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呢？
1: 公诉机关对女人和杀手指控的罪名截然不同，法院最终将对他们如何定罪量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2: 一天晚上，在一间狭窄的出租屋内，一名年轻男子正一边啃着面包一边上网，突然他像被定住了一般，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停留着一个微信群，群名竟然叫卖命群，而上面刚弹出的消息上写着，想让一个人消失，有没有人可以接单。消息只发了一次，很快啊便被其他的消息顶替覆盖了。这到底是有人在恶作剧，还是真有不法勾当？年轻男子为什么会添加这样一个群呢？这名年轻男子名叫黄小兵，20出头的年纪，已经啊在社会上游荡了4-5年了。因为眼高手低，又爱偷懒耍滑，工作呢都干不成，因此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这段时间他又失业了。没工作的黄小兵就待在家里天天上网，眼看着要没钱了，这天他偶然加入了一个叫卖命群的微信群。当时啊他也是被这个群名吸引，抱着猎奇的态度加了进去。这群里呢也算热闹，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把这儿当个吐槽的地方，在群里胡扯闲聊。可这天晚上，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条没头没尾的消息，也就是开头发生的一幕。这条消息看起来像恶作剧，很快呢就被其他消息覆盖了。可对于缺钱的黄小兵来说，却是个挣钱的机会。于是黄小兵当即就向这个微信名为伤心芦苇的人发送了好友申请，很快对方就通过了。黄小兵试探着问道，你发的消息是认真的吗？能给多少钱？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后回复说，只要他能将目标人物杀掉，自己就可以支付10万元的报酬。黄小兵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对方竟然是真的要雇凶杀人。这黄小兵啊就是个小混混，借他10个胆他也不敢做这杀人的事儿，但这报酬呢实在是让他心动。于是黄小兵告诉伤心芦苇，自己啊愿意接单，但他也提出了疑问，你怎么知道我成功了没有？要是你不认账怎么办？在确定黄小兵要接单后，伤心芦苇告诉黄小兵，目标人物呢叫吴东，只要他杀了吴东并处理了尸体，然后把整个过程拍视频发给他，收到视频后他就会全额的支付报酬。听了伤心芦苇提出的要求，黄小兵犯难了，这视频和照片可不好作假。
1: 黄小兵为了能拿到10万元的报酬，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找到被杀的目标，与他合作演绎出假死骗钱的戏，只要骗过了伤心芦苇便可大功告成。那么黄小兵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吗？
2: 他先去找吴东，然后呢游说他和自己拍一个视频，自己假装将吴东给杀死，然后啊只要是视频拍的逼真，那伤心芦苇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0: 到时候大不了自己和吴东五五分钱，双赢啊。黄晓斌越想越兴奋，越想呀越觉得他这个计划万无一失。有了完整的计划后，黄晓斌正式接单。很快伤心芦苇便发来了吴东的照片和住址。本以为事情会顺利进行，可一连跟踪了吴东几天，黄晓斌都没能找到单独和吴东沟通的机会。在他蹲守的第三天，黄晓斌没等来吴东，却等来了警察。原来因为黄晓斌第一次跟踪人，水平呀实在是太过业余，第二天就已经被吴东给发现了。在确认自己被跟踪后，吴东是立马就报了警。被抓的黄晓斌很快便交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同时反复的保证自己呀只是想骗钱。警方呢也对黄晓斌进行了讯问，也对住所进行了搜查，发现呀确实如黄晓斌所说。而根据黄晓斌提供的信息，警察也很快查明了雇凶者，竟然是吴东的前妻贺燕。原来贺燕和吴东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是分居两地，聚少离多的生活啊，让两个人之间开始频繁的争吵。贺燕渴望身边有爱人的陪伴，而吴东呢也希望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有人关心和照顾。两个人都不适应分居的生活，却又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到对方的城市。时间长了，两人之间的猜忌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吴东提出了离婚，气头上的贺燕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两人离婚没多久，贺燕就后悔了。离婚后的她呀更加的孤单，时常回忆起曾经和吴东的甜蜜点滴。她发现自己的心里仍然是爱着吴东，因此呀她拨通了吴东的电话想要复合，没想到吴东却十分冷淡地拒绝了，说这样两地分居的日子自己受够了，也吵够了，现在呀就想要开始新生活。
1: 贺燕为了挽回前夫，决定辞去自己的工作，因为在她看来，二人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经常两地分居。可是当贺燕兴致勃勃地来到吴东的城市，准备给吴东一个惊喜时，眼前的一幕却给了自己一个惊吓。
0: 当贺燕激动地敲着吴东家的大门，开门的却是一名年轻的女子。几句话交谈下来，这人竟然是吴东的女朋友。他一把推开女子就想往里闯，吴东听到声音冲了出来，一把推开贺燕：你发什么疯呀，咱们已经离婚了。说完啊就将贺燕给推了出去，关上了门。贺燕是越想越不甘心，越想越怨恨，自己放弃了工作，一心一意地对吴东，结果却是这样的下场。于是疯狂的念头冒出来，满心怨恨的贺燕控制不住心中不断滋生的恶念。可自己没有经验，也不敢杀人，怎么办呢？在网上搜寻了半天后，偶然他发现了一个名叫卖命群的微信群，心中一动，冒出了雇凶杀人的想法。没想到被他雇佣的黄晓斌也是个菜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黄晓斌被警方抓获之后就全部交代了，案件水落石出。很快检察院便对雇凶的贺燕以及接单的黄晓斌分别提起了公诉。黄晓斌因为并没有杀人的故意，而只是想骗取钱财，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黄晓斌有期徒刑一连六个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贺燕也提起了公诉。法庭上贺燕哭诉道：自从我跟吴东离婚之后，我简直是生不如死，才会一时头脑发热去买凶杀人，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儿。他当庭辩解：而且黄晓斌根本没有实施杀人行为，吴东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呢？那么贺燕的话有没有道理？他

0: 有没有构成故意杀人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雇凶杀人未遂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陈办案件的张法官认为，本案中贺燕有着杀人的故意，并且采取了雇凶杀人的方法。他通过网络雇佣的杀手，并且呢提供了被害人的相应信息，所以对于贺燕来说，他的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并实施完毕。虽然吴东最终没有死亡，但这是因为黄小兵放弃杀人，对贺燕而言属于他意志外的原因，因此贺燕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判决贺燕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听到判决的贺燕是彻底崩溃了，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可时光无法倒流，从他决定买凶杀人的那一刻起，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观众朋友们，男女之间感情的事讲究你情我愿，今天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看似深爱对方，却只是痛苦的单恋，注定换不来想要的结果。案例一中的徐小芳，她的爱是不惜伤害对方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案例二中的贺燕，她的爱是得不到宁愿毁掉的偏执。他们的疯狂行为都不是爱，而是自私的占有，最终只能是自食恶果。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与好兄弟一起做沙石生意，被人爽约，白忙活一场。男子灵机一动，穿上好兄弟的工作制服，竟轻松赚得第一桶金。什么样的制服如此神奇？二人为何又因此成了被敲诈的对象？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下期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 开门，
2: 这儿干嘛呢？
3: 开门！
0: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4: 喂？
2: 喂，你好，他跑了。
0: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3: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拿了一块这么长的棍子。
0: 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
5: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7。
0: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2: 这怎么了？
0: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1: 开门，
2: 干嘛呀？
1: 开门，开门，
2: 这是干嘛的？
3: 开门，开门，
2: 你是干嘛的？我报警了啊！
0: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2: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4: 在哪个地方？
2: 这是什么北外环？
0: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2: 干嘛？
3: 干嘛？帮我手机丢了，走了怎么办？
2: 啊？
3: 帮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4: 喂。
2: 喂，你好，他跑了。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3: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2: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0: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7: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自称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0: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3: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2: 对。
3: 打你了吗？
4: 啊。
3: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块这么长的棍子。
3: 棍子。
7: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看上去神情是萎靡不振，面色和我们正常人有一定区别，感觉气色非常差，说话声音也是中气不足，看上去病殃殃的。经过后来的询问，发现这一名乘客身体有重大疾病。
8: 我有病，去天津看病。
3: 你是去天津看病？
8: 对。
3: 路过滨州吗？
8: 对，就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借钱，借钱多，我拉回去，我要去看病。
0: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肖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肖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3: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8: 嗯。
3: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8: 我认识。
3: 他叫什么名字？
8: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那你怎么认识的？
1: 这钱
0: 是给你干啥使的？
1: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0: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不是？嗯。
2: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这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0: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3: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肖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4: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3: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肖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4: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3: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肖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4: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3: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肖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5: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3: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肖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肖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肖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据赵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5: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不能够转账，因为转账的话会被其他人监控到，就没有办法赚这笔钱了。
6: 我们会派我们那个证券专门的人员来和你对接，你对接完之后我们会再让你充值。
3: 3月13日上午，赵某到银行取了50万元现金，之后便按照客服人员的指示，在酒店停车场和所谓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肖华见了面。
5: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

0: 让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1: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2: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出

0: 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1: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0: 据张小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2: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0: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小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是赵先生？
4: 对，
3: 我是公司的售票员。
4: 嗯，
3: 是50万是吧？
4: 对。
3: 哎，你们要吃好吧？
4: 啊，你验吧，快验。
3: 你查收。一样好了。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嗯，对。
4: 好了。
3: 嗯，好，谢谢啊。
5: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6: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0: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0: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6: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0: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6: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农村，进到了村里，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0: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2: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个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7: 四姐啊，
8: 四姐，
7: 我再走一会儿
9: 啊。干嘛呢？
7: 等下让我拿东西的。
9: 从哪来的？
7: 江苏。
9: 江苏。
7: 对。
9: 要去哪了？
7: 去天津。
0: 赵陆和，33岁，江苏兴化人。
6: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

0: 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1: 那么赵露和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0: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手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1: 随后民警在赵露和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0: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聊天记录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2: 张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3: 是。
2: 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1: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露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4: 12号晚上给我打电话吧，他说过来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1: 据赵露和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4: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都是现金的照片。
1: 赵露和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4: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1: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露和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出发了。
5: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1: 3月13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露和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露和，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4: 他就跟我说了，他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6: 这怎么了？
4: 我不是把车上摇下来以后嘛，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嘛。其实并不是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1: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露和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4: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7: 开门，
6: 干嘛？
7: 开门，开门，
6: 这是干嘛的？
7: 开门。
6: 不是他干嘛了？
4: 我跟司机说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把包裹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1: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露和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
4: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1: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0: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1: 目前嫌疑人赵鲁和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肖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2: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肖华、赵鲁和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3: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及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了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呢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2: 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

0: 后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

后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白发真的能重新变黑吗？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白发和衰老直接相关，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最新研究发现，白发并不是不可逆转的，甚至还能重新变黑。头发就像身体的压力记录仪，压力突然增加时，毛囊黑色素生成受阻，头发就容易变白。而当压力消退，身心放松时，部分白发可以慢慢恢复成深色。这种反转通常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不过这种反转是有条件的。如果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会导致毛囊受损严重，白头发就可能再也没办法变回去了。除此之外，蛋白质不足、微量元素缺乏等因素也可能影响黑色素合成，导致白发增加。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但他这个直播间就九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也不互动，但动不动就会有一笔打赏进来，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有打赏。这个人民币和他们这个打赏币的兑换比例是1:10，刷出最大的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道具是经常出现，主播是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的反应。

0: 2024年3月1日，在九江工作的胡女士急匆匆地赶到了车站，家里人不停地催促她，让她想方设法尽快赶回家，因为她身在广东老家的父亲突然病重了。胡女士马上向单位请了假，购买了最近一趟从九江到南昌的火车票，又预定了当天从南昌回广东老家的机票，这是他规划的最快行程，盼着能尽快见到父亲。可是当他刚走进九江站的候车大厅时，一个意外的来电打乱了他的计划。
1: 喂，你好，是胡女士吗？
2: 是的，您哪位？
1: 是这样的，我是咱们保险公司的，请问您是不是预定了一趟从南昌起飞的航班？
2: 是的，怎么了？
1: 是这样的，这个航班因为机械故障，航班取消了，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另外航空公司购买了我们的保险服务，同时多给您20%票价金额的赔偿，你看这样补偿可以吗？
3: 因为当时他报出了我的航班号、我的名字和登机电话号码，所以我才相信他的。
2: 什么飞不了？可是我家里有事，我着急回去了。
1: 于是你先别急，我看到后面还有一班航班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我们先把之前的票还给
0: 你。此时胡女士的列车即将出发，虽然后续的航班被取消了，但为了尽快见到父亲，她决定先到南昌再做打算。
2: 那你们需要多久呀？能不能帮我改签最快回去的机票？
1: 理解，胡女士，不会耽搁你太久。
3: 她在电话里要我打开手机浏览器，登录了一个网址，我就进入了一个在线客服的对话框。
0: 胡女士归心似箭，让客服加紧操作。客服说，经过核算，先赔付胡女士300元作为之前航班取消的赔偿。不过，因保险公司与某直播平台合作，这笔钱只能通过某直播平台的账户打款。
1: 你登录我们的专用的退款账号进行操作，这样确保你的隐私不会泄露。
2: 必须要用这个号码登录吗？
1: 是的，胡女士，你点开我的钱包，将自己购买飞机票的银行卡并绑定。
0: 胡女士按客服要求绑定了银行卡，之后客服说等待到账即可。航班改签也正在协助办理，请他稍等片刻。配合完客服操作，胡女士感到很疲惫。从接到家人的电话起，她一刻都没有休息。她一直担心着，想尽快见到父亲，而往日的记忆也在她脑海中不断浮现。当胡女士再次回过神来后，他发现手机上出现了几条莫名的消息。短信息显示，他刚才登录的直播平台账号充值了6笔平台的虚拟币，同时他的银行卡内仅有的5000多元分6次被转出，金额正对应着这几笔充值。可是刚才的客服明明是要通过直播平台给他打款的，自己卡上的钱怎么被转走了呢？胡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他自己不能当时明确这个钱是怎么转到哪儿的，因为对方并没有发给他账户。然后当时发现自己确定被骗的时候，情绪还是比较崩溃的，在报警电话中就是一直是抽泣的状态。
1: 父亲病危，钱款被骗，胡女士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0: 然后当时因为她这个小姑娘刚刚被骗嘛，所以我赶紧用电话给她去电话，然后告知她会有南昌西的派出所民警在站台上接她，然后对她进行制作笔录，请她相信这是我们公安机关。
1: 列车到达南昌西站后，车站民警很快接到了胡女士。胡女士一直想不明白，她并没有操作过充值，也没有收到过银行的验证码，但自己银行卡上的钱为什么就这样被支付出去了呢？
0: 他在这个直播平台进行了刷脸验证，来给自己的银行卡开通免密支付等相关的功能。当时被害人可能也没有多想，就是根据了这个诈骗分子的引导，对话框做的是比较精密的，然后有那个保险公司的一些头像，然后还模拟客服来进行聊天，这样的一个形式。
2: 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之后，当时预留的手机号呢又不是我们被害人自己使用的，那么他那边就可以通过这个也登录这个账号，并且使用这个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一类的东西来实施这个平台的充值。
1: 由于诈骗嫌疑人已提前设置了这个账号的支付密码，在胡女士绑定完她的银行卡后，嫌疑人可以无需银行的验证码就能操作胡女士卡内的资金。
2: 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支付，因为他其实你可以类比为他购买成了某种商品啊，并且这个他这个购买的这个打赏币是很快就已经打赏出去了。
1: 通过民警核实，胡女士的航班根本就没有取消，对她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快见到病重的父亲。眼看航班起飞时间临近，民警迅速了解完情况，让她先安心回家，并表示将尽力追回她被骗的钱款。

0: 但是我们当时被害人接到的呢是一个199的号码，那么这个号码呢明显就不是一个官方号码，只能说被害人当时是没有来得及去仔细甄别这些东西。
1: 民警从胡女士接到的电话号码开始调查，然而回拨这个号码时却始终无法接通。
2: 这个199的号码我们当时已经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调取证据，然后我们初步推断他是用那个 GOIP 的形式来进行诈骗的，然后用国内电话卡来进行诈骗的，其实是境外来操作这个网关来进行拨打。
3: 受害人报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信息流这一块的网站平台都已经全部关闭，无法溯源，后面我们就只能通过资金流来进行一个分析打击。
1: 通过某直播平台协助调查，民警发现胡女士的5000余元被充值成了直播平台虚拟币以后，立刻就被全部打赏了出去。打赏的对象是一个叫朱咩咩的主播。
0: 我们也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直接关注了这个被打赏的账号，我发现他隶属于一个叫魔仙堡的直播间。那么这个魔仙堡直播间呢，就我们当时一登录啊，就发现他明显异于正常的一个直播间。像我们说直播间嘛，一般要么唱歌要么跳舞，对吧，要陪你聊天也好，但他这个直播间就九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也不互动，下面呢这个观众呢也不互动，但是动不动就会有一笔很巨额的这个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里 有打赏。这个主播接到打赏之后呢，也不会对这个打赏的观众进行感谢啊之类的，就是属于一种很沉闷的这个状态，这个直播间很明显的这个异于正常的直播间。
1: 魔仙堡直播间是一个可容纳9名主播同时在线的语音。

0: 直播间。民警发现这个直播间主播并不活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要一开播，很快就会涌入一批陌生账号进行莫名的大额打赏。
1: 直播厅来打赏的这些账号，它都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头像或者名字，都是简单的数字，而且他们在直播厅里打赏，就是基本上把钱刷完了就走了，那也不会跟那个主播来进行互动。
2: 一般他们都会使用最大金额的这个打赏道具，达到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也就是兑换成人民币是3000元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民警注意到主播朱咩咩是直播间里收到打赏最多的人，这一情况更加引起了民警的重视。通过调查，账号朱咩咩的实名认证人叫赵某。
2: 发现首先朱咩咩她的实名注册信息是一个年近60的妇女，啊，她的这个年纪呢就很明显异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直播打赏直播人员从业人员的这个年纪，有点不符合。
0: 怀着这样的疑问，民警对直播间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当朱咩咩这个账号出现在直播间时，有一个名为不吃饭的账号也同时会出现，而且两个账号平日更新的动态十分相近。
2: 我们又发现这个不吃饭的这个实名信息是一个叫龚某莎的女性，她跟我们之前发现这个60妇女呢，她是母女关系，而且两个人他们的登录 IP 是相同的。
3: 我发现他们是以一个九宫格的形式来进行一个直播打赏的。然后
0: 警方进一步调查，朱咩咩和不吃饭两个账户都会不定时的收到大额打赏，近半个月内，两个账户收到的打赏折合人民币竟高达26万余元，这其中就包含了胡女士受骗的5000多元。
2: 但他们又是什么都不干，也不表演才艺啊，也不聊天，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26万肯定不是真正的这个直播观众不去心甘情愿打赏的钱。
0: 民警对钱款去向进行追踪，发现两个账户收到打赏之后，当天就会从直播平台提现，最终汇总于龚某莎的银行账户内。
2: 据此呢，我们就判断这个很可能是龚某莎自己拿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直播账号，同时使用他母亲的身份再去注册了这样一个直播账号，也就是他一个人掌握两个直播账号登录这个直播厅。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

0: 1-8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咱这是大家瞧，咱辖区的。
5: 嗯，
4: 这是咱南昌的公安。
6: 对，
4: 嗯，南昌公安的，然后有个
6: 啊，我们
4: 就是正常配合都行。
6: 正常配合，
4: 看人家是需要怎么做，好吧？
6: 然后你手机先那个，先不要玩了。
7: 顾某沙是资金流向的关键人物，因此成为警方的首要调查目标。
8: 顾某沙，他也算是从业多年的一个直播行业的从业人员，作为一个这个才艺主播吧。收入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主播的收入。
9: 那我肯定是因为不知道啊。
10: 对吧，你跟我们是说不知道吗？对吧，这些都不知道的。
9: 肯定就是不知道这些。
10: 对吧，
8: 但我们刚抓到这个顾某沙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抵触的一个状态，他对我们的审讯工作是非常的不配合的。
9: 他打我电话的昨天还是前天跟我说，
11: 主播上应该是明知的，他们获取这个打赏礼物是很难的，他需要表演才艺或者唱歌，讨观众的开心才能获得这些打赏礼物。但是实际上我们案件过程中，他们只是以几个头像框那里来主播之间相互聊天，就源源不断礼物刷进去了，和他们之前的直播的模式是完全不符的。
7: 既然胡女士的被骗钱款流入了龚某沙的账户，那么按照常理判断，龚某沙很可能参与了诈骗。但是据龚某沙供述，他的任务负责按约定时间开播接受打赏，他并不知道胡女士被骗的情况。
8: 当时他的说辞就是，这只是工会交给我的任务，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这个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里面。那么当时他也是在他的团队长王某这个指示下知道要帮工会去刷这个流水，但同时呢，王某也跟他明说了，那个每帮工会刷一些流水，啊，自己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比例的收益。
7: 警方很快找到了王某，他是管理魔仙堡直播间的团队长。
12: 王某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是负责跟工会进行对接，第二是负责管理他旗下的这些女主播。
7: 令人意外的是，他对胡女士被骗一事也表示不知情。王某承认安排龚某沙等主播接受打赏，但他辩称这是听从上面工会的指示，为工会刷流水冲业绩。被骗钱款流入直播间，主播与团队长竟然都不知情，矛头都指向了他们口中的工会。工会是直播平台中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传媒公司在直播平台中注册设立并负责运营。主播龚某沙和团队长王某都签约在一个叫某星的直播工会旗下，工会的负责人叫于某刚，同时他也是某传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警方调查时，他的公司旗下签约主播接近40000人，业务规模十分庞大。
8: 原来大多数的工会，也就是传媒公司，它和这个直播平台之间呢会签订一个对赌协议，也就是说两方会约定我们在当月我这边完成多少多少总金额的打赏。
7: 民警调查发现，直播平台与工会之间对打赏收入按比例分成。据民警掌握的线索，某星工会商定的最高分成比例为83%，平台分成17%。
12: 它是根据你的就是完成额度来算的，你比如说这个季度完成2000万，你完成1500万，差500万，它可能根据你的差额再给你那个比例再给你降低。如果说你全部完成了，它最高能给到你83%。
7: 如果业绩不达标，工会的分成比例会从83%向下调整。由于某星直播工会旗下主播众多，直播打赏体量巨大，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差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8: 那么我们也对他旗下的这个很多的这个

0: 直播间都静静的这样一个查看，都存在这种主播不说话然后下面进行大额打赏的这个情况。
1: 就你自己出钱自己打赏也可以啊，虽然说这个对赌协议里面不允许，但是默认都可以这样操作的。我就到了年底到了月底我就给他做任务吧，我自己找人给他打赏吧。
2: 刷流水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直播行业的相关规定，暂时不是民警的侦查范围。让警方最为关切的是，这些原本只为刷流水的打赏中竟然出现了胡女士的被骗资金。诈骗分子的赃款怎么混入到了这里？警方必须要查个明白。民警继续追踪胡女士被骗资金流向，发现主播龚某沙将收到的打赏从直播平台提现之后迅速转给了一个叫周某的男子。但周某却不是某星工会的人，
1: 周某专门是从事直播平台这个折扣币的一个倒卖的，他不光是对接了我们这个工会，他对接了其他很多工会，他给其他工会也做过这些就批量的这个打赏。
3: 咱配合一下，
4: 别动，
3: 了解一下情况。
5: 不是咋回事啊？是找他咋回事啊？
6: 等一下到起来再。
7: 工会通过自己的钱来进行冲这个业绩的话，那可能平台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样工会可能存在着亏本的情况。那如果通过第三方私人的币商来进行购买这个冲业绩的服务的话，那这样存在一个折扣，那个工会可能亏得比较少或者不亏。
8: 你刚跟我去谈了，就是需要买币，然后官方有什么任务吧，应该是，然后说问我能不能搞得定。
0: 于某刚向周某提出要求，我这个月还需要再刷多少多少的流水啊，打上多少多少币的这个礼物，我有这么多任务，你去负责帮我把这部分的资金缺口补齐。
9: 别动，配合。这
10: 怎么站住了？
9: 终于吧。
10: 对。
9: 等会儿
1: 呢？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对赌协议，他会去找这些信任的厅长、团队长啊，得跟他们谈，由他们再去找信任的主播啊去谈。但这些人都同意之后，他们再会拉个群，在群里面商量什么时候打，打赏多少，啊，打了之后怎么转出去，转给谁。
8: 我倒跟你说过这些黑币安不安全。
2: 警方调查发现，于某刚之所以找到周某，主要是因为低价。若工会自行刷业绩，即便达到了最高分成比例，每打赏100元虚拟礼物，工会仅能回收83元，净亏17元。若通过黑币商周某打赏，周某能给工会8折左右的折扣，周某每打赏100元，工会只需向他支付80元左右，工会收回83元，反而净赚3元左右。由于存在较大的利差，所以工会也愿意与周某合作。然而周某每笔打赏都亏损20%左右，他为何要做这样的赔本买卖呢？
1: 啊，他是两头报价两头赚，啊，上面跟那个境外分子赚也赚差价，下面跟这个工会他也赚差价。
0: 这个牵扯到一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在这个群聊里面呢，双方都会约定好啊多少多少钱啊，有多少多少钱的资金要帮忙洗。
2: 据周某交代，打赏进魔仙堡直播间内的资金是他联络的，但是他与金主互不知道对方身份。据警方推断，这些资金大多是一些来历不明的钱款，通过周某达到了洗钱的目的。
1: 直播平台洗的钱可能一部分是诈骗资金，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资金，像一些网赌啊，可能都会通过这些直播平台来进行洗钱。
2: 有洗钱需求的人不会在乎成本，可以以更低的折扣将资金交给周某来运作。
1: 这个黑币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赚10%到20%不等的这个差价。
0: 他们一般在结算完成之后会以 USTD 一种虚拟货币的形式把这些钱再转到境外。
2: 经过一系列侦查，民警终于摸清了胡女士被骗资金的流向。在这一链条

0: 中，某星直播工会为了完成业绩，周某为了赚差价，诈骗分子为了得到赃款，三方利益交汇，承受损失的只有被骗的受害人。警方扩线追查，发现某星直播工会有30多个直播间存在刷业绩流水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一条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洗钱通道。
1: 洗钱犯罪属于电诈环节的核心环节，我们秉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的理念，通过系统梳理、深度研判、身份溯源、落地抓捕，成功打掉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7名，涉案资金高达1000余万元，成功斩断了一条利用直播打赏为幌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资金的黑灰产业链条。
0: 据民警后续了解，胡女士当天顺利到家，如愿见到了父亲，但几天后她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胡女士此行回家，父亲离世，遭遇诈骗，让她终生难忘。令她稍具安慰的是，在民警的工作下，转移赃款的嫌疑人退缴了违法所得，她被骗的5000余元得以被返还。然而还有更多潜在受害人的资金已混杂在巨额的打赏流水之中，警方的追查取证工作面临重重阻碍。
2: 我们最后定这个金额是需要通过反查他们的流水，查清楚有哪些账号给他们这些直播账户进行了打赏，然后再通过这些账户去直播公司进行调证，把这些账户的实名信息一个个调取出来，再从我们公安内部系统进行比对，看这些人是否曾经报案。
3: 对于这些直播平台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个根据这些直播人员的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大数据预警啊，针对一些主播在多长时间内突然之间收到特别资金啊这种异常的情况啊，及时给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推送。
1: 主播从业人员要增强反诈意识，同时要坚守法律底线，不要为了所谓的行业潜规则或短期利益去触碰法律红线，沦为诈骗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

0: 小线索牵出大案件，1000多克毒品海洛因随时可能外流。毒贩身份确定，警方收网行动为何频频受阻？侦查途中，更大的线索浮现出来，这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与毒贩周旋，时刻伴随着危险，毒品能否被顺利截获？危险交易，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1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外卖后厨阳光化，声称名厨亮灶，却只见店铺不见厨灶。
1: 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还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
2: 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难免会有，难免会什么有点东西。
0: 饭店后厨老鼠出没，卫生堪忧，老板员工见怪不怪。
2: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3: 这有一个啥？
2: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4: 这个墙是空心的，那从别的地方来，从那边钻出来，就墙里面找不到这个。
0: 名厨亮灶为何跑偏？产权车位业主放置橱柜，物业将其挪走，引发纠纷。
5: 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橱柜。

0: 业主起诉物业索赔14500元，法院如何判决产权车位能否变身仓库？为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弟弟将姐姐诉至法院。
1: 起诉状上面只有一项诉讼请求，不要求房子，也不要求钱，就是为了继承这个手机号。
0: 手机号码能否继承？继承的又是哪些权益？

0: 多地餐饮店后发现，部分接入名厨酿造的餐饮店真实后厨油污堆积，食材乱放，从业人员操作也存在卫生隐患。
1: 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的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酿造。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腿。本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名厨酿造的镜头，为何不敢让后厨露脸？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10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2张餐桌，一名店员占用了其中一张桌子分装米饭，另一张桌子前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2: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3: 外卖比什么熟悉吗？
1: 这家餐饮店直接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冰柜里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2: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3: 这个厂里面，这个厂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就厂里面找不到这个。
1: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3: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2: 这有一个啥？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2次找不到。
1: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3: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样子，有什么用？没用。做餐饮的，
4: 处理他外卖订单，
3: 可以请
4: 及时处理。
3: 有蟑螂，有四害。绝对会。
1: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3: 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是在深圳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人，他这是才这是东西的，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0: 记者调查发现，表面上看，这些餐饮门店的名厨酿造监控镜头均已经接入平台，并获得相关标识。但餐饮店的镜头却未对准后厨关键操作区域，而这样的问题并非个案。
1: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名厨酿造，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的画面为4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而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线上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2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名厨酿造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名厨酿造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实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 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

0: 探针坊，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名厨亮灶，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名厨亮灶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然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1: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2: 对，
1: 就没有堂食是吗？
2: 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平台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2: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2: 哎，所以说就暂时进来。
0: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疑似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其他几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注有名厨亮灶，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悦福记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被随意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超过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名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名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销等关键操作区域，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
3: 多家热销餐饮店的名厨亮灶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后厨核心加工环节。商家一边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打着怎样的算盘呢？
0: 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一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4: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90%只是30%的用，什么对着厨房窗那个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着，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1: 嗯。
4: 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并不是说那么大型东西了，就是那上面也要说现实会保证干净，肯定难免，对吧？
1: 嗯。
4: 基本上没有90%没人去看。
0: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名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如果说长沙这家店的镜头避开了后厨关键区域，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5: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0: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了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1: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6: 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他就不要，就没必要。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跟对表啊，
1: 没问题
6: ，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了，出餐口端菜的地方嘛。
0: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1: 我看前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没有检查。
6: 哎呀，没。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1: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6: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柜子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齐齐。
1: 他那个还是会巡检，除了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7: 不会，
1: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7: 没有错吧？
0: 那么外卖平台对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

0: 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1: 没可能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2: 您难道不需要摄像头吧？您难道的话，你直接在这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3: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2: 不需要有监控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你那边出现了一个画面。
0: 对于接入名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4: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亮灶，会有定期的抽查。
5: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4: 没有具体细则，
5: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4: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0: 事发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迅速部署湖南、湖北、云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并举一反三，研究建立长效机制。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门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业整改，并要求平台立即自查自纠。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停业整顿，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并对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开展专项约谈。武汉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面排查，对所有曝光商户予以立案调查。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当前，车位储物柜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实际上，这种利用车位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车位安装储物柜引发的纠纷。
0: 家住上海市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之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
8: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0: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将物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表示，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8: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8: 如果堆放 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推告通

0: 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2: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
1: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3: 前段时间，河南新密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诈骗案。诈骗团伙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但做出来的电池永远不合格，加工费根本拿不到。
1: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4: 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
1: 报案人怀疑这家公司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之后警方陆续又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涉案公司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4: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1: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4: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1: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还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也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
5: 通过我们后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个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1: 据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6: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1: 之后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7: 但是在这个过程

0: 的客户会发现，无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
1: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2: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3: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2: 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意见围绕依法从严查处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近日，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将两位姐姐起诉了，原因仅仅是想

0: 想要继承母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号。机主去世后，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1: 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并非靓号，温先生说，他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
2: 温先生的母亲于2025年去世，温先生长期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家庭宽带等很多很多东西。为了后续生活的便利以及老手机号享受的宽带优惠政策，温先生想要继续使用母亲的这个手机号。他到营业厅一问，营业商告诉他需要继承权证明。
1: 手机号码属于虚拟财产，到底能不能继承？继承的又是什么权益？
3: 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定。温先生与两位姐姐都享有继承权，但与其中一位姐姐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协商，所以温先生到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解决。
2: 起诉状上面只有一项诉讼请求，不要求房子，也不要求钱，就是为了继承这个手机号。营运商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死亡证明是必须的，家庭内部协议营运商是不认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号码的归属，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才能给你办理过户。
1: 因为家庭内部矛盾，姐弟三人沟通困难，没有达成一致，导致不能过户。
2: 我们立案庭的法官在接待他之后问清他的情况，了解到他是因为宽带无法续费，因为不是本人的姓名，宽带无法续费导致他无法使用无线网络，对于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1: 法官了解各方意见之后，通过查询法律法规案例库，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的两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手机号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信功能，成为承载财产和身份价值的重要载体。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
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2: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
3: 您的要求已经如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4: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5: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6: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7: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8: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9: 为老百姓服务啊！
10: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1: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城市里最繁忙的热线，接线员的电话连接着群众关心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和揪心事儿。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松山湖分局接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来的投诉公单，有人投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堵住了消防通道，也堵住了工厂的货车。这条诉求谁来办？怎么办？
12: 有市民投诉生态园长营路段摆摊，引发消防安全问题，请负责同事尽快处理。
13: 一个刀削面还有嘞？
14: 好，
13: 一个。好。
14: 给我要个河粉吧。
13: 你要个河粉是吧？好嘞。
11: 张玉文来自湖南怀化，9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广东谋生，一个小摊儿便是全家的指望，三个孩子读书的开销都靠着这口炒锅一点点挣出来。
15: 徐慧他们直接称霸不六千。

0: 胡伟成和妻子郑小妹都是听障人士，他们来自广东韶关。两年前，夫妻俩在这里摆起了小摊儿，尽管摊子不大，品类也简单，但这份风吹日晒的小生意也支撑起了这个小家的日常生计。
1: 这个我们是过来整的吗？四点钟过来整的。
0: 下午四点半，附近工厂下班的人流涌了出来，这也是流动经营摊贩们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刻。这一片厂区有超过20000名工人，巨大的消费需求吸引了上百家流动经营摊贩聚集到此，餐饮、美发、日用百货一应俱全。只是在这份热闹的背后，一堆现实难题也在日益积攒。
2: 慢点，不要超限啊！
0: 王玲是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松山湖分局市容整治专班的队长，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和这些流动经营摊贩打交道，劝导违规占道经营行为，维护市容秩序是他们的本职工作。随着辖区内流动经营摊贩日益增多，王玲和同事们也越来越忙碌。这一条投诉指向的地点正是张玉文、胡伟成他们常年摆摊的厂区门口。
1: 带小摊贩们，他们在那里卖，自己搭的帐篷，这个就是占了中间的路了，这个人行道也全部占完了，斑马线全部占了。
0: 违规占道、乱丢垃圾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如此，流动经营摊贩聚集在工厂门口经营贩卖，还直接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与通行。
3: 由于摊贩比较多嘛，他们会浅道经营，然后会造成了一个道路的拥挤。因为我们的货运车辆都是定点要拉入海关过关的，就会又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因此，王玲和同事们常常会接到工厂的投诉。
4: 处理这个摊贩投诉呢，我们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最高的一个月，我们关于摊贩投诉有50-60档。全年下来有300-400档，接到投诉我们必须要处理的。
1: 说句实话，他们就是想挣点钱，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要化解矛盾，就叫他在那里摆，不要站到道上面去，规范一下。
4: 如果发现有占道的啊，我们会将他移到不影响的位置。如果实在无法解决，那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劝离。
0: 劝离过程中，大部分摊贩都能配合工作，但也有少部分摊主对此并不理解。
5: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难点就是什么呢？看到我们的执勤人员到达现场去劝离的时候，哎，他就走了，然后等我们的执勤人员一走，他又开始经营。
6: 我占道经营，我是人家才不完情，我才不完情，我占道经营。
0: 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一来一回的拉锯之下，很容易激化对立情绪，稍有不慎，矛盾就会爆发。
7: 动我一下，试一下，
8: 摆上面。
7: 我还摆上，你还让我摆吗？不让啊，给我搞到那个后面，那就我卖给谁啊？
4: 没办法，因为我们需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如果能平衡两方的需求，那是最好不过了。
9: 小摊小贩说实在是最不容易的，他们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们不能一下子把人家的饭碗都给剥夺了。
0: 在一次次执法过程中，王玲和同事们发现，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数百名流动经营摊贩赖以糊口的生计，还有上万名产业工人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
10: 我经常来，经常来，下班吧，懒得也很懒得回去弄嘛，
11: 方便。这边稍微近一点，食堂得绕啊，得绕一个大圈。
12: 那么首先呢，乱摆乱卖、占道经营，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市容市貌。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这个交通隐患。第二个方面呢，这些流动摊贩啊，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我们也要考虑他们的生计。同时呢，最后一点呢，就是东莞这个人口也比较多，也存在大量的工厂，那么他们对这个饮食的需求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要考虑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0: 面对现实情况，传统的劝离治标不治本，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如何平衡多方的利益与诉求，城市管理的思路到了需要重新思考的时候。
12: 近期呢，就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议里也部署了这个城管进社区的这项工作，把城市工作就是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向这个一线的这个党员干部群众，包括我们流动摊贩啊，征求他们的意见。啊，看看听听他们的声音。
13: 怎么样？我本来就是

0: 出来想养家糊口，想老老实实的做回事。我们也有一个安顿下来的好地方，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用在这里跟人家争啊，跟人家吵啊，也不用说担心人家占了我的位置啊。
1: 摆野摊有时候都不敢休息，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野摊它这个位置不属于任何人，这里修了那么两三天，有些霸道的摊主过不了多久就成他的了，所以说摆摊这个就是不稳定，这个有个稳定的地方，稳定的点，规范一点是好事的，也会有个着落呀。
2: 但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好一点，不能到处摆。
3: 在一次次走访沟通中，王玲与同事们了解到，其实流动经营摊贩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处可以稳定经营的摊位。此时一个想法慢慢浮现，能不能就近寻找一块场地，为这些工厂周边的流动经营摊贩设置一处稳定的摆摊位置呢？
4: 选址的话必须在厂的附近，因为他们厂的工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他们就吃不上饭。
3: 几番比对之后，厂区旁边天桥下方的闲置地块成为最合适的选择。经过多方携手推进，王玲和同事们终于为流动经营摊贩借来了这块地的临时使用权。
4: 因为那个地方呢，它本身就是黄，就是地，这个地没有真正的批下来叫夜市，有可能这个地要用了，马上这个地方都要拆，可能要找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呢就叫临时摆卖店。
3: 历经近两个月的施工改造，位于东园大道附近的临时摆卖店逐渐成型。
4: 整个所有的这个景区的这个不是这个摆卖点呢，监控在这里，保安在守住。过来一共1、2、3、4、5、6、7、8、9、10，里面设置了275个摊位，里面呢就有搭了一个绿色的帐篷，3米6的帐篷，里面有公厕，有办公室，还有保安室，还有监控，有路灯。
3: 随着入驻临时摆卖点的日子越来越近，流动经营摊贩们又有了新的担忧。
5: 市面如果这边朝管这边过的话，热死我！告诉你，大家是下雨，
4: 下大雨刮风的时候可以听音乐。
5: 那样还可以，我以为你固定那样的话，真的进去里面太热了。
3: 几百个摊位，好坏位置差距不小，最终摊位档口如何分配，成了入驻之前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
6: 要有好位置才行的，要有好地方
4: 才行的。
6: 对呀，你好吃的话，在后面人家不会去的。
4: 我的意思，我们今天就吵架。因为我们做了公平公正。
3: 公平公正不仅是流动经营摊贩们最关心的事情，也是王玲和同事们反复权衡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到公平公正，大家信服，这件事情才能长久运转推行下去。
7: 下一块去，
4: 多少人啊？赶快看核实身份，后面不要跟啊。
8: 记者来了，都是想抽个好签。
9: 他我都没睡醒
10: 啊，能希望也能抽个好位置。
3: 几番研讨之后，团队确定了公开抽签的分配方案，全程邀请摊贩代表参与监督，统一公开抽签。
11: 将进行联合执法。
12: 再看一下，全部在里面呢。
4: 好，
12: 不要打乱啊！
11: 先等一下，不要急，先不要抽啊。
13: 安排
14: 这些人还要抽的。
11: 领导，
10: 1、13。
15: 我做麻烫的，
16: 再往前点再好了。
5: 哇，177，
4: 好位置，
15: 好位置，
4: 天桥下面那个位，
15: 天桥下面。
4: 对，
15: 你去看了。
4: 1到10号，50到80几号，然后是150几到170左右，这个位置是好位置。
17: 那他们在那里说，有个抽到100多，有个抽到200多。然后他们在讲，哎，你这个170多很好哦。然后我就想到，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他就说啊，我们经常在那里摆摊的，然后时不时会进去里面转一转，把摊位号都记住了。对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正常工作，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影响生计的一次抽签，所以他们会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3: 许多摊贩对这次抽签做足了准备，甚至有一些人早就开始按照摆卖点摊位的尺寸定做厨具用具，提前谋划布局。
1: 明天

0: 位置的好坏会直接决定客流量，影响收入。考虑到不同位置间的现实落差，专班定下规则，每一季度将重新抽签一轮，这样便可以相对公平，给所有人更多机会。2026年5月9号，所有原流动经营摊贩需要按照自己抽签的位置进入摆卖点。从这天起，工厂道路两旁将不再允许占道摆摊，新的场地已经准备好了，摊贩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此时却仍然有一部分占据了工厂附近好位置的流动经营摊贩不愿离开。
1: 你现在所有的车我们现在还在劝你，能开走的开走，人家是要在这里开工厂的，而不是天天在你这里堵住路的，你们要理解知道吗？
2: 如果这些摊位他不走的情况下，200多摊几乎会回流回来的，摊主们很清楚那个地方很好做生意，如果有一家在，他们都会回来的，我们肯定不允许他在那卖东西，这是最不能允许的，这个最关键的。
0: 一小部分流动经营摊贩抱着侥幸心理，将货车改装成临时商店，见到执法人员就关门歇业，人一走又重新开张。这样的行为对于接受统一安排入驻临时摆卖点的摊主们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
2: 俺这哪一家都劝了50次。
0: 王玲知道这样的现象必须认真对待，彻底消除，如果源头管控不住，前期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1: 他这台车里面从昨天劝到今天劝，1个多月前又在这劝，刚才我又给他打了2个电话，拒绝不理不撤离。
0: 王玲和同事们发现这些不愿撤离的车辆背后有着更为棘手的乱象，厂区门口最好的几处摊位，多台经营车辆居然归属同一个人，有的车子用来当仓库，有的直接转租出去，坐收摊位租金。对于抢占点位、倒卖位置的乱象，专班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清理整治。
3: 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坚决不能让这种现象存在。
0: 最终城管部门联合交警部门，对于拒不整改违规经营的占道车辆严格处理，依法脱离。
2: 现在已经全部劝离出去了，我要必须一视同仁，不能说这个地方好卖你在那哭在那闹你就在那卖，那不可能。
0: 经过一整天的联合执法，拥堵的道路终于恢复了畅通。
4: 非常好，现在都通了，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堵了，现在是停车也没有那么堵在路边了，所以说城市环境还是要靠大家的嘛。
0: 风波过后，更多摊贩陆续搬进了临时摆卖点，胡伟成、郑小妹夫妻俩终于不用四处辗转，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摆摊生涯。
5: 公公婆婆改改，
0: 曾经四散在工厂附近马路旁边的烟火气也慢慢将这个新场地聚拢起来。
6: 我之前在红绿灯那里刮风下雨的时候你来很遭罪的，这个好多了，起码我这个东西我摆在这里很放心啊。
0: 看着摊贩们在摆卖点安顿下来，王玲和同事们又有了新的担忧。
2: 有些员工不愿意去，有点远呢，是不是？那我们要怎么办？啊，你引进过来没用啊！你引进了，最终要把这个摆卖点叫它火起来，小贩们能赚到钱了，最重要的。
7: 现在它集中在一块了的话，有人流嘛，有了流量，生意慢慢的就起来了嘛。
8: 从过去的被动的传统的这种执法，到现在的无性的服务，管理好这个流动摊贩了，让我们这座城市既有人情味又有烟火气。
0: 5月9号之后，傍晚的东园大道没有再堵过车，改变始于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上的一个投诉。

0: 如今275个摊档在这里安了家，275个家庭的生计结束了流动散乱的摆摊与每天的奔波。傍晚这条街的灯成了工人们下班后最放松的一顿饭，也是这座城市最暖的烟火气。办结一条诉求，不是把摊子劝离，而是让摆摊的有地方摆，货车有路走，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社会治理的温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1:1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8: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9: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
10: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际路上，我帮您反映。
11: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2: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13: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14: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5: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6: 为老百姓服务啊！
17: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痒，痒，痒！
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一段行车影像记录下突发瞬间。
10: 开门，
11: 这儿干嘛呢？
10: 开门！
9: 巨额现金当街被抢。
10: 喂，你好，他跑了。
9: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
12: 打你了没？
11: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块这么长的棍子。
9: 消失的500,000现金，一线正在播出。
13: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7。
9: 这是一段由汽车外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事主驾驶的这辆车后方，有一辆黑色汽车正在快速逼近。
11: 这怎么了？
9: 黑色汽车将事主驾驶的车辆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事主大感意外。
10: 开门。
11: 干嘛？
10: 开门。开门。
11: 这干嘛了？你是干嘛了？我报警了啊！
9: 见黑色汽车上下来的男子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事主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11: 喂，对，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14: 在哪个地方？
11: 这是什么北外环？
9: 而就在此时，男子突然拽开了事主驾驶车辆的左后车门。
11: 干嘛？
15: 干嘛？把我手机怎么丢了走了怎么办？
11: 啊？
15: 把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走了怎么办？
14: 喂？
11: 喂，你好，他跑了。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刚看到的视频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3月13日上午。地点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抢车辆的司机向警方报案称，车上乘客的一个手提袋和一部手机被抢走。乘客则说，他的手提袋里装有500,000元现金。光天化日持械抢劫，如此严重的警情立即引发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诸多疑点渐渐显露。被抢乘客为何会随身携带那么多的现金？他又是如何被对方盯上的呢？种种线索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12: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11: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9: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报警的司机进行了初步询问。
16: 这名司机姓杨，是天津人。一直自称一直在天津以跑车为生，他自称就是从网上接单，拉到了这名乘客，说就是来滨州，出个差，办一趟业务。
9: 司机杨某告诉民警，他是3月13日凌晨在天津拉上的那名乘客，当天上午到达滨州，9点多钟，乘客在滨州办完事后，打算立即返回天津。谁知在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被那辆黑色汽车给别停了。
12: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11: 对。

0: 打你了吗？
1: 啊，
0: 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0: 棍子。
3: 乘客当时蜷缩在车上，看上去神情是萎靡不振，面色和我们正常人有一定区别，感觉气色非常差，说话声音也是中气不足，看上去病殃殃的。经过后来的询问，发现这一名乘客身体有重大疾病。
1: 我有病，去天津看病。
0: 你是去天津看病？
1: 对。
0: 路过滨州吗？
1: 对，我从滨州过来拿钱，别人给钱，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
4: 这名乘客告诉民警，他叫张肖华，因身患重病一直在天津治疗。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于好心决定借钱帮他看病，他这次来滨州就是找这个朋友拿钱的。听完张肖华的讲述，民警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0: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清点了吗？是50万现金吗？
1: 嗯。
0: 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这种名字。
0: 那你怎么认识的？
1: 这钱
0: 是给你干啥使的？
1: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0: 他给你钱用你打欠条了吗？打借条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不是？
1: 嗯。
3: 他对借款人的这一个信息、身份等，一无所知，提供不出来。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符合逻辑了。正常朋友之间如果要借一笔50万元的巨款的时候，首先双方的这个关系肯定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起码也得有欠条这类的东西才能够确认。那这一个乘客呢，支支吾吾，这个情况就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0: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
4: 民警一方面将乘客张肖华和网约车司机带回公安局继续进行询问，一边将案情向刑侦大队做了汇报。
5: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被抢的这个乘客，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得搞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钱是谁抢走的。去哪了？不管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乘客本人的，我们第一时间还是想到咱得追赃挽损，先把这个钱拦住，先把这个人抓回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点，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钱抢走？
4: 侦办民警首先梳理公共视频，对张肖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分析。
5: 发现这个车从高速上下来之后也没有来市里，直接从外环到了我们这当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就组织同事去现场调取监控，看看有哪些人和车和这个报案的这个天津车有过接触。
4: 酒店停车场的公共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靠后的一辆就是张肖华乘坐的那辆网约车。
5: 我们本地牌照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它停在那个车附近，并且从上面下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靠近了这个被抢车辆这个方向，并且这个男子他手里他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从监控上看，疑似是印着银行的标志，就是有可能是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给他拿现金提的那种袋子。
4: 民警判断，这个提着袋子的男子应该就是将现金交给张肖华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了查明真相，民警立即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6: 这个送包裹的人姓赵，赵某到达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但是经过我们细心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他最终也是选择吐露了真相。
4: 赵某告诉民警，他跟张肖华并不是什么网友，这50万元现金也不是借给张肖华看病的钱，而是他付给张肖华所在公司的投资款。

0: 某说，几天前他在手机上经人介绍下载了一款网络理财软件，客服人员告诉他，他们有特殊渠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希望赵某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
1: 赵某在当日就与这个 APP 里面的客服人员约定好要投资50万元，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需要让他准备好50万元现金，

0: 位的证券公司业务员张潇华见了面。
1: 来接受他投资的这个人员身着西装，非常体面，同时呢脖子上挂着一个类似于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就把5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 APP 里面的客服就跟他说钱已经投资到 USDT 里面去了，同时把这个 UB 的转账记录也发给了赵某。赵某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下车随后离去了。
0: 赵某的讲述还原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源，也印证了民警在接警之初就曾经有过的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洗钱方式。
2: 因为银行卡我们管控力度很大，很多就是大额现金转出转到陌生的卡，我们就是会有消息提示，这种就是会让那个境外嫌疑人他不好，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想出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来取现金。
0: 为成功获取赃款，诈骗团伙一般都会在网络上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找被害人拿现金，而张潇华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1: 找到了这一关键证据之后，我们就立刻再次对张某展开了讯问，最终我们也是突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对他接受上线指示来拿取被害人被诈骗现金的事情也是供认不讳。
0: 据张潇华交代，他的确是在网络上接到的这个取现任务，对方要求他来到滨州见所谓的客户，
2: 对方就是过来跟他见面，给他了一部装着飞机 APP 的手机，说是听这个 APP 里头的这个人员给你联系就行，你听他的安排，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摄像头，说你这个等着来滨州拿现钱，你就见到客户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摄像头别在身上，我们要随时监控你。
0: 按照上线人员的指示，3月13日上午，张潇华乘车来到滨州，跟客户赵某碰了面，并成功的以证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从赵某那里拿到了50万元现金。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是赵先生？
4: 对，
3: 我是公司的售票员。
4: 嗯，
3: 是50万是吧？
4: 对，
3: 你那样吃好吧？
4: 啊，你验吧，快验。
3: 你查收。一样好了。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4: 这样就行了是吧？
3: 嗯，对。
4: 好了。
3: 嗯，好，谢谢啊。
5: 虽然警方查明了这笔5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个逼停汽车并且抢走现金的男子，他是如何得知车上有钱，精准锁定目标张潇华的呢？对此，侦办民警有两种猜测。第一，该男子可能是在被害人赵某在银行取钱的时候盯上了他，一路跟踪实施抢劫。第二，该男子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内部人员，他知道张潇华要和赵某进行这笔交易，从而尾随实施抢劫，黑吃黑。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嫌疑车辆行踪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6: 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下了高速。
0: 近2个小时轨迹全无，他到底藏身何处？
6: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
0: 精心策划的行动，出人意料的真相，消失的50万现金，一线正在播出。案发后，滨州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对实施抢劫的那个嫌疑人进行了周密侦查。
6: 我们发现这个车从北外环抢到这个钱之后，很快的就在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有一个很反常的行为，上高速之后跑了有20来分钟，立马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的高速路口下了高速。
0: 因为嫌疑车辆挂的是外地牌照，警方判断嫌疑人抢劫得手后大概率会走高速逃离滨州，因此嫌疑人突然下高速的这一举动让民警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一时琢磨不透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民警的追踪工作一刻没有松懈。
6: 发现他从沾化高速路口下来之后进了沾化的农村， 进到了村。

0: 村里，由于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太好，在有持续了将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获取到相关的监控卡口信息。
1: 令民警感到兴奋的是，当天下午3点左右，道路监控系统重新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2: 这个车辆就从无地县区，然后重新出现了轨迹。我们一是我们自己派人追那轨迹位置，想要去抓他；二就是我们同时也让那个无地县区的无地县同事提前帮我们堵截。
0: 当时还是怕这个嫌疑人跑掉，也是怕这么大额的现金被他交付出去，咱们后期追赃完损的困难会加大。
3: 自己
4: 干嘛了？
3: 再走一会儿吧。
4: 干嘛了？
3: 等下让我拿东西。
4: 从哪来的？
3: 江苏。
4: 江苏。
3: 对。
4: 要去哪了？
3: 去天津。
1: 赵陆和33岁，江苏兴化人。
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沟通，问这个钱到底在不在车上。一听那边打电话一说，这个50万经过清点，一分也没有少，这个我们才放下心来。
1: 那么赵陆和是怎么知道交易情况并精准实施作案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他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0: 他直接说和那个拿手和那个拿钱的那个乘客认识，和我们之前怀疑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乘客和这个抢钱人合伙串通演这么一场戏。
1: 随后民警在赵陆和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和张潇华的聊天记录。
0: 被抢的这个乘客找他核实材料的时候，他生活手机上所有的涉案内容他都删除了。抓到那个抢钱那个嫌疑人之后，他的手机上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删除，还原了他两个人的包括预谋这整个作案过程。
4: 张华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5: 是。
4: 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车牌照告诉我，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客户上我车就在我车上交易，他提个袋子就是装了钱，那等他下车就可以下手了。我有机会就把门悄悄的看能不能打开一下，怕别人怀疑我故意干的，对吧？
1: 证据面前，张潇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50万元现金被抢，不过是他伙同赵陆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3: 12号晚上给我打电话吧，他说过来呀、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个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了以后送到那个天津的一个叫滨海区的一个宾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1: 据赵陆和交代，他和张潇华是多年前通过别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他的印象里，张潇华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隔三差五就会向他炫耀一番。
3: 他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照片调戏我，都是现金的照片。
1: 赵陆和说，和张潇华相比，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经济上非常拮据，因此他一直想让张潇华带着他一起赚钱。
3: 我需要借小华这个跳板，我入行了，就是我想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做什么行业的。过年前他就跟我讲的，他说我年后有可能有点活，你过来帮我搭把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没活干。
1: 于是3月12日晚上，在接到张潇华打来的那通电话后，赵陆和毫不犹豫的便开车出发了。
6: 两个人谋划好，由张某负责拿钱，赵某某根据张某的指示，在拿到钱之后对这笔现金进行抢劫。张某呢，在天津被司机接上之后，上线就给张某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滨州市滨城区。张某也把这个位置发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接到指示，开车与张某同时向滨州市滨城区出发。
1: 3月13日上午，张潇华和赵陆和先后到达滨州。张潇华将自己的实时位置发送给了赵陆和，并跟他商量好，等客户交钱后再伺机动手。
3: 他就跟我说了，他拿个东西，你跟司机说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他吓唬一下司机就可以了。
7: 这怎么了？
3: 我不是把车上摇下来以后，我兄弟靠边停一下，然后他就停了，然后我把车别在他前面吧，其实并不是我。

0: 我把他别停的，是我就是叫他停，他自己停了以后，我再把车停到他车前面去的。
1: 如此顺利的便让司机停了车，在赵陆河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0: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跟司机俩是一伙的，然后想黑上面的那个人的钱，因为你觉得不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坐在一个车里面嘛？
2: 开门，
3: 干嘛？
2: 开门，开门，
3: 这儿干嘛了？
4: 干嘛呢？开门，
3: 不是他干嘛了？
4: 开门。
0: 我跟司机送完话以后，小华他就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完了包裹递给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吵闹。也没有任何打骂，啥都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就是跟剧本一样的，但是特别顺。
1: 看到司机要报警，赵陆河说虽然有点出乎预料，但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
0: 我没想到他会真报警，我一直认为他跟小华两个人是互相演戏，就小华演给他看，他给演给小华看。
1: 事实上，司机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的举动也完全出乎了张潇华的预料，而正是这一计划外的状况，最终让他自以为完美的策划化为了泡影。
0: 他把自己给玩脱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不可能，因为人家受害者肯定会报警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爆雷的。
1: 目前，嫌疑人赵陆河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嫌疑人张潇华因病被取保候审，涉案的50万元现金也已全部归还被害人赵某。警方正在对藏身幕后的电诈团伙展开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5: 为了私吞赃款，犯罪嫌疑人张潇华、赵陆河机关算尽，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自以为完美的抢劫计划。然而，在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下，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剧本，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这种假抢劫、实吞赃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对于张某在本案中行为性质的认定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确定他与上游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如果张某在实施取钱行为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实施的这次诈骗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意思联络，那么张某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及与上游的犯罪团伙之间形成共同犯罪。当然，如果张某在取现之前对于上游犯罪团伙的行为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认识到了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而这笔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那么张某取现的行为就涉嫌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对于这两个罪的刑法的评价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本案而言，对于涉案资金高达50万元，那么在于诈骗罪中呢，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呢应该在10年以上。那么当然，考虑到张某的行为在诈骗罪中呢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予以适度的从宽处罚。那么如果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话，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那么这一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高达7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予以适度的量刑即可。当然，在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呢，张某在取现以后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抢劫的戏码。那么对于这个行为呢，因为张某本身他是和所谓的抢劫犯的之间是有事先的共谋的，所谓的抢劫实质上是掩盖其侵占这笔资金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说呢，单就这个行为而言，行为人双方不存在一个抢劫与被抢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张某及其同伙呢不会被评价为抢劫犯罪，相应的，其意图非法占有上游犯罪团伙的犯罪所得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如果符合这事实查证清楚，也可能涉嫌刑法中的侵占罪。
5: 电信诈骗犯罪手

0: 手段不断变化，各种洗钱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077。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5: 用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16: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
17: 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

0: 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让他感到眩晕窒息。

0: 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啊！哎，峰哥，你来块西瓜啥的呗？
1: 不是，啊？
2: 峰哥，到了啊！
0: 这么快就到了、啊？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3: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流合污啊！
2: 不是，峰哥。

0: 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照他去。你这么着，伯哥，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伯哥。
1: 哎，等等，还是我过去吧。
2: 何队，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一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董耀好像来找陈建波了，明白？
3: 哎，队长啊，不就是见个面，又不是见不得人，有必要这么坦诚相见吗？啊！我是真佩服你，心真大。
2: 还有心情调侃你，你现在什么处境你知道吗？处境？什么处境？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1: 不是你以为放出来了就没事儿啊？督导组是奔着薛梅来的，尸体是在你的铲车里发现的，他们能放过你吗？啊？
2: 尸体是从我的铲车里弄出来，但是。
1: 我可以解释啊，
3: 解释不清楚了，高明也让你死，解释不清楚，督导组让你死，啊，解释。陈建波，我本来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的份儿上，我想过来给你谋条活路。你既然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那我看就算了啊。
1: 哎，你看看你，刚才还说十几年兄弟。
3: 聊聊啊，聊聊事儿嘛。来，高明远现在最关心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3: 一核心资本，但是新社现在很麻烦，他的资本进不去。
4: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咱俩现在是同样的处境，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只有高明远有能力保住咱们俩。但咱俩是一点用处没有，人凭什么保你呀？啊？我们要是想办法把一颗心脏给他弄到手，他还能继续当咱们的靠山，咱不就有活路了吗？
3: 那他都搞不赢的事儿，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炸呀！<笑>炸炸炸！你就知道炸。
4: 那你说我要不炸，我那些钱从哪儿来呀？
3: 现在不用你炸，只用你的钱。新帅有人要转让股份，这人你还认识？
4: 谁呀？
3: 李丽娟。 我们把他的股份买过来，再给高明远。新帅内部现在最大的阻力是李成阳，但是以李成阳一个人的股份是根本挡不住长藤资本的，这是要办成了。高明远给你分红，包你稳赚不赔。
1: 哎，那你怎么不一人干啊？
3: 我他妈有钱我还找你呀？我一个区长哪来的钱？
4: 你出钱，我负责牵线搭桥，把李丽娟约来。李丽娟我也认识，我也可以联系她，不用你。不是，瞧你这副嘴脸，李丽娟只信任我，啊，你绝对约不出来，不信你试试。行了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啊，钱我一分钱不要，赚的全归你，行了吗？
1: 行了吗？你无私奉献。哎呀，说吧，你想要什么？
4: 我想要什么？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

0: 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陈彦博。这事儿要成了，你赚钱，我董耀欠你个天大的人情，我一定还。咱把一个新村给耕耘弄到手，咱俩以后的路也就平了。这是你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1: 多少钱？
2: 现金你有吗？现在就剩下现金了，可不是小数，两个亿。
1: 两
2: 有？
3: 你这个太，你到底真有家有啊？
1: 我真有。
2: 我警告你啊，不许动脏心眼儿，必须真金白银的去买股份。我之前那个合伙人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坏了大事，把我搞到今天这个田地。
1: 区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是那贪小便宜的人。只要你把李丽娟约出来，剩下的事儿我摆平。

0: 相信你。我去问李丽娟，你让她把合同签了。
1: 放心吧。有钱。

绿藤市看守所齐大力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查明了。目前齐大力已经被移交到公安部门接受刑事调查。赵书记，您看还有什么指示？绿藤市看守所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绝不是齐大力一人独治王法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对此，你们整个系统必须要深刻的反省，举一反三，严格自查，肃清齐大力的余毒。齐大力这样的案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0: 这个宋涛是我警校同学，从参加工作到现在表现一直很优秀，出现这样的失误真是没有想到。
1: 何珏，你真的认为宋涛是因为工作失误才拿错了对马帅督检的检材吗？
0: 我想听你分析。
1: 有人要毒死马帅，紧接着宋涛出现了工作失误，拿错了要毒检的检材，这是巧合吗？还是早就计划好的？宋涛是一个出色的法医，他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让他故意调换这个检材，目的就是掩盖马帅真正的死因。所以我建议立即升级对宋涛的审讯和侦查，你同意吗？
0: 同意。
2: 哎，嫂子，是我，有个好消息啊，我帮你找了个买家，有老板想直接收购您的股份，价格出得很高，而且全是现金，一次性完成交易。嫂子，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我知道，全是我的错。上次那个合同确实过于仓促，有很多漏洞，但我也是考虑到您着急用钱嘛。迅速提现本来就风险很大，走一般的法务流程啊，根本通不过。糟的，现在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地儿不多呀，很多人都在盯着呢。你要相信我。 我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利益，我就是看在马帅的情谊上，我想帮你，我是完全为你着想，为你孩子着想，我是绝不可能骗你的，嫂子。要不这样吧，嫂子，那个老板啊非常忙，正好今天有空，要不您先过来聊聊啊，然后您再做决定，这样也稳妥些。 你放心，我也在场。那好，我把位置发给你，我们一会儿见。

0: 是吧？什么？怎么了？
1: 大嫂丢了。
0: 喂，什么情况？你们他妈这么多人，连一个女人……他走的时候开哪台车走的？掉头！
2: 喂，哎，叫人，这边有事儿了，有多少叫多少。
3: 伯哥，这回糖醋蒜给变好了。
4: 哥，嫂子来了。
5: 哟，嫂子来了。
3: 哎呀，
6: 您快点。
7: 你谁呀？
6: 我是陈建波。想当年马哥还给我发过活呢。我记得签合同那天，在咱家吃的这个您做的麻婆豆腐。
7: 不记得了。
6: 也难免一面之缘。
7: 董区长呢？
6: 他一直刚才还在呢，他后来接了一个电话，说区里要开会，他就提前先走了。
7: 走了？啊。那，要不改天再约吧。
6: 别呀，嫂子，那这么着，您要是不放心呢。我给董区长打一电话。喂，是我，嫂子已经到了，正埋怨说你为什么没在。我开免提，你跟嫂子解释一下。
7: 董耀，你怎么走了？
8: 哦，嫂子，是这样，本来我都安排好了，可区委有个临时的紧急会议，我必须得去。这样吧，嫂子，您要是实在不放心，咱们就改天。
6: 对，改天也行。
8: 不过这么快的变现机会可不多呀。
7: 我知道了。
6: 那我挂了啊。您请。
7: 董耀都跟你说清楚了吧？我是要现金。
6: 啊，说。
7: 钱呢？
6: 钱在呢。哎，嫂子，你还没吃饭呢吧？快把火锅点上。哎，
0: 行，罗哥。哎，
7: 不必了，不必了，我又不是来吃饭的。直接聊股份的事儿吧。
6: 没听嫂子说话吗？
5: 不吃饭了，撤走啊！
4: 好嘞，哥。
6: 钱在哪儿呢？钱在这儿呢。
5: 现金
7: 都在这儿了吗？

0: 在这儿了，一个亿呀、啊！
1: 我的股份是明码标价，董耀没跟你说清楚啊？
0: 说了，一个亿啊，
1: 两个亿！
0: 哎呀，我的亲嫂子，你，我跟您说啊，您可是这绿藤，能找出一亿现金的也就是我了。
1: 陈建波，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你别糊弄我。
0: 哎，嫂子，我怎么是糊弄您呢？您说这么多现金您拿走还不用走账，这多好啊！
1: 想要这股份的人多了，谁给的价钱高，我就给谁，你明白吗？
0: 您明白吗？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没要干什么呀，我就是给您交个底。这一个亿的现金，您横竖您都得拿走。

完了，这回人彻底丢了，完了，彻底丢了，去吧，OK，走了。

0: 就憋死了。你看你是
1: 四个一地，死累了吧？
0: 我觉着，
2: 哎呦，
0: 差不多。哎，
2: 这一地，这都是嫂子一个人撕的。
3: 妈的
0: 啊！
2: 嫂子没事吧？手不疼哈？
3: 不哥，这还有合同呢。
2: 嫂子，那个，这个，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那个不是。
4: 哎，
2: 干什么呀？
5: 陈建波，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2: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5: 你就是绑架我！
2: 您真冤枉我，您瞧您给我这屋祸害的，这咱谁绑谁这是？
5: 那你放我走啊！
2: 说在正题上了。您等，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马上就走啊！
5: 我要是不签呢？
2: 那您要是不签，那您肯定就走不了呗。
6: 哎，干嘛呀你？
3: 别藏住！
6: 你看我得了啊！
3: 别藏住！
2: 干什么呢？不许无礼！嫂子，那个。想明白了，您就签字啊！看着嫂子把字签了啊！
3: 放心吧，好了吧，好了吧，
0: 走吧，
3: 哥。嫂子，你都签了都中了，这啥事都没有了。

长话短说，今天让大家来就是求大家帮个忙。我大嫂马帅的媳妇儿李丽娟失踪了。

0: 我必须得找到他，越快越好。我知道各位在绿藤市方方面面都是牛鬼蛇神，
1: 那就请大家大显神通，帮我把人找到。大家都了解我李成阳的为人，说一不二，一句话，谁找到
0: 这个钱谁拿走。算了，
2: 我要上厕所，你也跟着我呀。
3: 咱们先拿很多钱了呗。
2: 出去，出去。你要干嘛？我要上厕所。
4: 钱了再上。
2: 你出去。
4: 你别没完没了，我告诉你。
3: 嫂子，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出危险啥的，让轩子陪你上个厕所。
2: 行了，出去！你也出去。
5: 嫂子，要不您再看看。
6: 嫂子，我真是服你。哎呀，你太能熬了。我求求你了，你说你就把这字儿签了，然后咱俩不就都好过了吗？啊？
3: 嫂子，你走前路吧。

0: 好吧，
1: 这边。
2: 干什么呢？站住！站住！
3: 怎么了？

嫂子，这个陈建博和董耀什么关系？他敢替董耀出头绑架你？是不是又是这个董耀给你打的电话，把你调出去的？嫂子，你和这个董耀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

么信任他呀？人家两次给你设套，你不钻。这次是我去的及时，你说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马可交代？我怎么跟警察交代？

赵嫂，不好意思啊，实在是对不起，没保护好您。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嗯。

0: 程阳，哎，对不起啊，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公司的事我都听你的。
1: 大嫂，哎，
2: 马帅杀人，你还有什么事儿能告诉我？
0: 他就说，杀了之后就地埋了。

0: 哪儿了？
1: 那一个村里了。
0: 哪个村？
1: 那他没说，他那天喝得太大了，再也没说别的。
0: 杀的是谁啊？
1: 也没说，我后来也没敢问。

0: 程阳，
1: 嗯，
0: 你问的这事儿会和玛莎的死有关吗？
1: 这个你别操心，交给我吧。

0: 哎，
1: 太阳叔叔你怎么来了？
2: 太阳叔叔为什么不能来啊？
1: 你陪我玩。
0: 叔叔今天这么忙，叔叔今天有事儿。
3: 季雅，怎么又缠着太阳叔叔啊？啊，上学要迟到了，赶紧吃早餐吧。嗯，咱们跟叔叔再见，
1: 拜拜。
2: 拜拜，叔叔办完事儿回来找你玩啊。
1: 好的。
2: 好的。哎哎，来！知道事情严重性了吗？
4: 知道。
2: 大嫂说去，你就让她去。
4: 李总，没有下次。
5: 时间关系，
2: 我先。

0: 行，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1: 闭嘴！天天就别说话。
0: 好嘞，波哥。

0: 这是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看，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不用明白，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吧，我成全你。
1: 哎，没有我，哎，高先生，您，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那么，高先生。哎，李立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3: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1: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3: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的误事儿。十四娘的养你这么个东西。
2: 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儿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1: 明白？
2: 你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3: 你不怕李成阳要你命吗？
2: 能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1: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知道事情严重性了吗？
1: 知道。
0: 大嫂说去，你就让她去。
1: 李总，没有下次。
2: 送进屋子。
0: 我想。

0: 你说这李丽娟这么一跑，你说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
1: 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闭嘴！天天你别说话。
1: 好嘞，哥。

0: 是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明白，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1: 哎，我，高先生，那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呢。高先生。哎，李立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3: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1: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3: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他妈误事儿。十四娘养的养你这么个东西。
2: 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3: 明白？
2: 你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3: 你不怕李成阳要你命吗？
2: 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1: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吃什么的？这么香？扁担饭，就那个贱人给我妹买的。这上次哥你拿过来的，这还有一个你尝一个。我尝尝。
1: 你让他多来点。行，我告诉那个贱货，给你再多买点啊。
0: 行。
1: 喂，董耀什么情况？
0: 这家伙进洞了，家家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每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也不知道他睡没睡。陈建波呢？陈建波我们查过了，那14年前总要在建委做科长，马帅手里所有的基础工程的活都是陈建波做的。哦，那这个关系就相当不一般了。 怪不得陈建波能替董耀出这个头，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绑架大嫂。行，那明白了，那就从这个董耀下手。
2: 董耀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0: 可以这样理解。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人至贱则无敌。

我现在还开着会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明天早上区里有事儿，我今晚就在办公室睡了。

事。

0: 哎，明天那些自媒体的人安排好了吗？红包要多给，别都是通稿，量要大，把热度顶上去。啊，对，吓我一跳啊！今天小潘一来电话，你就上来了是吧？
1: 这脸，我出现，找家医美运运吧，行吗？晶晶的爸觉得我不是好人，基本都是因为你。运运，
2: 哎，吃馄饨。
3: 婷婷，
2: 啊，
3: 你觉得我这脸，用去美容院烫一烫？
2: 啊？你这自己的事儿，你得自己拿主意啊。
4: 你这脸，那不是脸的问题，脑袋有问题。哦，那你多吃点吧。耶，吃饭饭儿，吃我的小咸菜菜。
5: 吓我一跳，
3: 吓死你！嗯，闹着玩呢，开玩笑呢。

0: 还是联系不上。
1: 那个电话呢？
0: 不止那个电话，全都联系不上。
1: 那网上的舆论发酵的也太快了，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0: 现在全网都在人肉十四年前发生了什么，照片为什么挂在区政府对面，挂给谁看，甚至有人点出了董耀的名字。
1: 这显然都是李承阳事先安排好的。我想想，让我想想，李承阳现在已经关注了十四年前那件事儿，那他现在推测杀马帅最大的嫌疑是董耀。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那我索性把你摁在水里，连你再出招的机会我都不会给。
0: 但是董耀现在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你们要不要出一个更大的新闻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1: 不要，加把火让火彻底烧起来。
0: 那就把董耀加在火上烤了，
1: 烤熟了才有那味儿啊。这就是董耀最终的价值，物尽其用。我不喜欢遮遮掩掩啊，既然李承阳给董耀这么大的礼物，那我们也要替董局长还个礼才是啊。
2: 你帮我联系一下李承阳，他今天晚上来一趟，我请他喝茶。
3: 老婆，
4: 谁啊？
3: 我。
4: 马上啊，稍等。哎。哦，王主任，
3: 老婆，带几个朋友跟您聊聊。
4: 来来，进来坐，进来，来。
3: 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4: 屋里乱啊！您随便，您随便啊。
3: 这位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索东同志，裴小倩。
5: 你好。
4: 哦。哎，你好你好。
5: 这是我的同事小刘、小王。
6: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哎，好。
5: 请问，在很多年以前。

0: 你是不是给省里写过一封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有黑恶势力对你的房子进行强拆，而且强行占用了你们家的宅基地？
1: 是几年前，确实有这么回事。那么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这件事深入的了解一下。
2: 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有什么用啊？不还是和原来一样吗？
3: 我老彭，中央下来的领导，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
0: 是，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当时有什么冤情，你尽量跟我们反映。
2: 反映了多少回了？这不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有什么用啊？
3: 老彭，
0: 不，你不相信我行啊？你不相信中央领导吗？
3: 这回是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确实没有用啊！是，这次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老彭，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来你家好多回了，我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能力有限，索东同志是中央下来的，这回是下了大力度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不对？你就跟领导敞开心扉说。说了多少回了，
2: 跟原来还是一样。哎，最早那一回你那还不是主任了，你这说过这么多回了，这有什么效果？不还跟原来一样吗？对吗？
3: 是。 我来之后，我了解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对不对？我是非常想帮助你们大家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我能力有限，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索东同志这回是代表中央下来的，他们是真的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把情况反映给他，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也帮了其他的群众？我就问你，是不是？
0: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3: 行了，那我就跟您说一句话。这个，在咱们绿藤啊，老百姓都知道。八通楼不倒，吕腾没个好，自己想吧。
0: 八通楼，
3: 就是那个市政府对面那个烂尾楼，八通大厦，这都好多年了。
4: 这就是八通大厦。
0: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可是为什么这栋楼会烂尾在这儿七八年呢？我查了一下，这栋楼当时是没有手续的，属于那种新建合批的，后来盖到一半就被叫停了。但是像这种楼，其实是要被拆除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拆，就一直搁到了现在。这个项目当年能批下来，看来背后不简单啊。哎。
5: 真是荒废了！派人呢？哪儿的呀？干什么呢？
0: 来吧，苏局，苏局，来来。雷大哥，别生气啊，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了很多年，想来这儿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你们知道？
6: 这个地儿当年是谁开发的吗？你脑袋有病吗？这事儿你能开发的吗？还不滚，给我揍你啊！滚滚！废什么话呢？多少话？
7: 赶紧滚！
6: 滚！再回来打死你！
8: 哎，郑总，
7: 林总，这么准时？
6: 哎，我这还想跟您套套近乎呢。互联网上一搜您的信息，这是空白，互联网能力挺强啊。
7: 方方面面，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6: 不敢不敢不敢。
7: 李总这边。
6: 笑一个笑一个。

0: 哟，赵总
1: 太美女呢，
0: 真好，
1: 弹得好。
0: 那画，这竹子，我要是熊猫，我就一口吃了它。
1: 一眼睛真毒啊！这院里边唯一的郑板桥的真迹，一会儿你抱起来拿走。嗯，
0: 好，
1: 你休息，我来。
0: 哎，哎，
1: 我让你尝尝我的好茶。好茶易得，还需要好水来配。我专门在院里打了一口300米的深井，你尝尝。怎么样？
0: 我喝不明白，我不懂茶，是不是好茶呀？
1: 清甜干烈活，都需要借水而发。这还真有点像心帅和长藤的关系，只有相互了才能够成全。
0: 我平时喝白水特别多，其次就是馄饨汤，什么紫菜葱花大蒜什么虾子皮混一块，也不知道谁成全谁。
1: 不管谁混谁啊，最后成全的还是一和心孙这个项目。
2: 是是是，对啊，你说上次那个第二次市里开会，最后不欢而散，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这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哎，
1: 你有点太急了，好几十亿的项目啊，你指望两次会就能聊清楚啊？
0: 也是，好事多磨呗。
1: 第一次市里开会，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是真想为咱们绿藤做点实事。高铁落户，经济腾飞，这事关多少百姓的福祉啊！所以我，哎，咱们开门见山，啊，我请你来啊，就想推心置腹的问你一句：新帅和长藤，咱们能不能为了这些人，为了这座城市，咱们联手打造这个项目？
0: 高总，您这格局够大，您能想着百姓，能想着这个城市，我心里由衷的敬佩。
1: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还是有点虚，那咱们干脆说实际的啊，只要你同意，咱们双方合作，条件离开。
0: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高总，当着真人面，我不说假话，我就说点实际的。其实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大哥马帅的死。

0: 高总，你要是能帮我把马赫死这事儿弄明白了，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我一分钱都不多要，全给你。
1: 那不成了乘人之危了？义气，你对马帅，我理解，我理解不了。 您帮我分析分析，我脑子现在是乱的。

0: 刚死，市政府就找我开会，会上就要接盘一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完会，我在会上的发言，什么新帅的掌门人就传到新帅了，然后这些股东就围攻我，抢我股份。 想替我出局，再然后就是董耀和文良合伙拿着一个坑人的合同让大嫂签，让他转让一和新村的项目，我能理解，您能理解。
1: 你觉得这是个局？是个局。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哪儿不对啊。不过这又是个局，这太明显了吧。
2: 比你虚长几岁啊？我有这样的体会，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活在局里。你我所有人无一例外。说不是，那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格局也是局啊。现在的关键，这马帅的指导会都已经开过。 追悼会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翻篇了，是吧？死了的人死了，那活着的人总得好好活吧。哎呀，翻篇了，我健康，啊，过去了。
0: 这开的不是追悼会，是追思会，差不多，追思就是我一直在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
1: 他死这事儿，我弄不明白，我就得一直想着，我真是走翻不了。马帅的死怎么还弄不明白啊？那个尸检报告已经有定论了，怎么你怀疑？
0: 我不是怀疑，是确定。马帅是在看守所里被弄死，
1: 被人打架了，被人弄死了。
3: 都死，不可能！那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呢？是吧？不可能！告诉我，李浩生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长，您肯定知道是谁干的这事儿。您告诉我，告诉我把一和新村的项目给你，
1: 你现在
3: 全给你。
1: 现在别再用那个什么。 部长，开玩笑啊！我是商人，我不是侦探，啊！那杀人总得有动机吧？
3: 都在害你。
1: 马帅，他有什么罪呀？不就是一和新村吗？
3: 那谁最想要一和新村？谁呀？

怎么说话呢？这句话恐怕是你今天来最想说的。你何必兜这么大圈呢？李长阳，我找你是想跟你谈生意，可你偏要跟我谈生死。

么是生死。马帅已经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后怎么活。

0: 对他的，我就彻底明白了。你说什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我怎么活着呢？你威胁我呀？啊？
1: 你可以理解成善意的警告。
0: 善意的答复，我已经死了，和马山一块死了。

0: 哎呀，姐，这话已经聊到这份上，你死不死，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成功的把今天这个话题给聊死了。
1: 那我说个结束语。
0: 请。
1: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0: 不再想想了。
1: 得你想啊。想想办法。
0: 我想。我现在想的是。你今天出了这个门。今后的路怎么走啊？
1: 路是给活人走吧，我是死人，没路。

你上班呢？你别问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把家里的现金都带上啊！你赶紧的，我们到云南再会合。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五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0: 白羊哥，
1: 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

0: 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你赶紧订上最快的机票，去机场办呐！你别晚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把家里的钱。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哎，杨哥，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小五，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了，太好了。行，你在这等我，我3分钟就到啊。哎，等我。

0: 在哪儿跟丢的？
1: 在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这
0: 边。来，跟我走。
2: 程阳，这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着？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他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放大。哎，
0: 是他啊，脚前脚后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那放大，放。
0: 啊，拍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这个人，这不上来这台出租车吗？啊，
2: 是不是要弄他？
0: 哎，这车能找着吗？
2: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趴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
0: 哎，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说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吃。
2: 明白。哎，老三，啊，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 2729，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啊，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说，去老季家喝点。
3: 啊？都谁呀？今儿拉一活，出省城的。
4: 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3: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
4: 行了，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2: 司机叫什么？
0: 华子。电话呢？187-5769-25。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要。
2: 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5: 师傅，停车。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
1: 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私船呢，这是想从水路跑，有没有可能？
2: 有。
1: 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家你俩去这儿，我去这儿。
2: 那他一定会走水路吗？
1: 你要只能堵了。
3: OK，
1: 保持联系啊。
2: 好，
4: 慢点开啊。
1: 小五，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了。

0: 金生阳，你为什么老揪着我不放？我哪得罪你了？
1: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
0: 马帅，马帅毒毒，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十四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灭口？
2: 尸体埋哪儿了？
1: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
0: 林生阳，你疯了吧？怎么什么人的死跟我都有关系？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栽啊！
1: 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
0: 你非高明远，你非我干的。

0: 经过对看守所从上到下的彻查，结果发现问题果然出在内部。张同生，
1: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3年多了。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为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2: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0: 董耀，
1: 我不知道，我们刚才找了一圈。

0: 进来。
1: 何队。
2: 何队，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呢？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
3: 出发吧。
0: 好。

0: 何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您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0: 你好。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张同生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啊，
0: 老裴，
3: 哎，
0: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这个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3: 张同生杀人犯啊，人手少了点吧？
2: 都是精兵强将，秘密抓捕用不着那么多人。

0: 哎，我问一下，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1: 就这个吗？
0: 啊，文轩，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的，我在后面守着。啊，
2: 你留在后面行吗？
0: 没问题。对表，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3: 主任，
0: 别紧张。

0: 进来。
1: 侯队。
0: 怎么样？
2: 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3: 他这个表现也太嚣张了。
0: 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
1: 何队，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审。你们俩非得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1: 没有。
0: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
0: 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喂，喂，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审，先晾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真明白了。
1: 啊，
0: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1: 哎，
0: 等等，来，拿走。
1: 哎，谢谢何队，
0: 分着吃吧。
1: 嗯。

李成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意何勇再次找到李成阳。

0: 找我？
1: 啊，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啊。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0: 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办，还有别的事吗？
1: 上来。查你呢，你不想听听啊？
0: 查我呢？来，我听听，查出什么来了？
1: 程阳，
2: 嗯，
1: 从我们到了绿藤之后就一直查你，
2: 嗯，
1: 经过各方渠道得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当然认识，同事。
1: 那一份给你师父林汉签100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0: 我当时怀疑过这一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1: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0: 谁的人？
1: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如果猜测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程阳，单凭你，单凭我，办不成。只有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才能把它给办。你懂我意思吗？

李成阳，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的，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对，谁要找着李成阳了，做鬼去重赏，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那我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0: 对呀，
1: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0: 哎，
2: 好嘞，哥，
0: 走走走走。
1: 他妈一群废物！哎呦，这是谁呀？你在这儿啊？我去。

0: 先办事，董老板和我说了，今天是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会报答你。
1: 我不说，我说，
0: 十年前的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家人，你放心，他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

0: 你别动啊，不是说吗？没事，我帮你带着。大家都是偷奸无辜的，但是你不能吵，你知道吗？都要你个王八蛋！
1: 佳佳，我可不让你输了啊！咱都是当上混的，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
0: 为什么要让你们杀我呢？因为，在14年前，他们马上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的。现在他们怕我给说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你们想想啊，那边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比他有钱啊，他出多少钱？我出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绿藤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哎，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三倍，啊，五倍，十倍总行了吧？啊，能量吗？
2: 能量。
3: 哎，大江，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以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国，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啊。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埋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对吧？第四，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啊，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不香吗？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1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总要让他约着麦子丽一起聊聊。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丽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0: 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
1: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
0: 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那坑里，用土给填上了。
1: 后来就老说什么
0: 麻袋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根本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麦子里。
2: 行，江波，等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1: 别，你挖尸体了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2: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出事儿了，行吗？
1: 行。
2: 话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呀？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0: 高总，高总，怎么了？天塌了吗？不是我培养你的样子。陈建波失踪了，
1: 是多大错？看着不像。
0: 告诉老丁，不惜代价找到他。
2: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 手续早就齐全，合理合法，便宜，这是便宜。那明天能不能动了？一早就动。OK，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你师父也能瞑目了。
3: 敬老林，敬马哥。今天这么高兴啊？高兴，特别高兴。高兴就好。少喝点。
2: 好。
3: 李哥，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声。你说。
4: 你是李生阳吗？啊，我是。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2: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了？
4: 在这不方便。

0: 走吧。
1: 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2: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0: 纪委找我没事，啊，稳住了。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1: 对，现在就走，行吧。
0: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
1: 说。
3: 明天行动，把地方看好，等我回来。
1: 走。
4: 快点回去。你看你爸眼睛毒吧，说着不是好人。
5: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6: 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0: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6: 你认识董阳吗？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

0: 吃鲜枣会胀胃吗？鲜枣酸甜可口，维 C 含量极高，是不少人爱吃的时令水果，但它其实暗藏养胃隐患。鲜枣的果皮薄而脆，带有比较锋利的边缘，果肉则是脆甜偏硬的口感，两者都有可能对胃黏膜造成机械性刺激。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这点刺激倒没什么影响，甚至还能帮助消化，但对于本身患有胃炎、胃溃疡的人群来说，鲜枣中的高纤维和果酸可能会加重胃部负担，刺激胃黏膜进一步受损，导致烧心、胃痛。所以胃不好的人群想补充维 C， 可以尝试其他更温和的选择，比如奇异果、番石榴、大山楂等。鲜枣浅尝即可，尽量不要空腹猛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

音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学习吗？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
2: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3: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4: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5: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6: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7: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8: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9: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10: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2: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可能你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今天继续邀请两位朋友陪大家一起来追《凡人歌》。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于心田。
14: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5: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6: 喂，
17: 听得到吗？
16: 喂，
17: 喂，
16: 喂，
13: 他听不见了。
18: 眼前这位神色慌张、捂着耳朵的男子，名叫那句，他就职于互联网大厂，身为年薪百万的软件工程师，在外人眼中，他事业有成，爱情美满。可此刻，他却仿佛置身于无声的世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突然听不见了？
14: 才意识到，
16: 哎，浩然！
18: 原来在一天前，那俊的同事因为接连通宵修改程序，突然倒地不醒。
19: 哎呦呦呦！
20: 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5: 太残忍了。
18: 同事的猝然倒下，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中了那俊内心的防线。恐惧与窒息感瞬间袭来，项目也因此延误。作为组长，那军带头加班追赶进度。
21: 浩然他们组工作，
13: 这就是一种长期高压的状态下，
14: 对，
5: 量变到质变。
22: 不用了。
21: 什么不用了？
22: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21: 没事儿，
22: 那神，咱现在都是30-40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
18: 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领导的一番话精准刺中了那俊内心深处的恐惧，巨大的压力也让黑暗再次向他袭卷而来。
14: 你看，无心的一句话刺痛了敏感的那俊。
13: 在那俊听来，就是我的身体素质各方面的反应不如年轻人。
14: 对，
5: 好敏感的。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2: 喂，
17: 喂，组长，喂，
16: 喂，
17: 哎，听得到吗？
16: 喂，
17: 喂，
16: 喂，
17: 哎，组长，听得？
5: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6: 怎么？
23: 我说你听不见吗？
16: 喂，喂。
13: 这个太可怕了，
5: 你这
13: 突然有一天你就毫无征兆的听不到了，
5: 听不到了。
16: 钥匙给我，
5: 不能开车。
16: 给我，
5: 干什么你啊？
16: 给我，
14: 意识到情况严重
5: 了，不能开车。
16: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0: 小心点。
1: 好固执。
2: 这是他的一个小谋略。
0: 干什么呀？拿绝！
2: 哎哎哎哎！

0: 失控。手
1: 机给我。为什么？
0: 你猜。
2: 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
2: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
0: 小月脸上的表情和甜甜表情是一模一样。嗯。

0: 他现在明白了。
1: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他刚刚你不是让他去加班吗？他那个开，
2: 虽然这时候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是还是按照娜俊说的做了。
1: 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他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啊，
3: 打了吗？啊？
4: 哎。
3: 好，那个现在你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2: 我觉得一般人想不到这个，
4: 真的想不到，
2: 对吧？
4: 完全想不到。
5: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5: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要住院？
3: 阿俊，龙总，
0: 怎么回事？领导来了。
3: 李林，啊，公司的。
1: 你好，你好。
3: 小月，女朋友。哦，
6: 你好，
3: 女朋友。
6: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3: 你说啥？
6: 他怎么了？
1: 听不见了。
6: 我大点声，听不见。
7: 你有什么手啊？小点声。
8: 那俊的领导特地前来关心，不仅对他的工作赞不绝口，还安排了两周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养病。只是直到领导离开，那俊都没透露真实病情，只说自己听不见了。他为何极力在领导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病情呢？
0: 大家都是好心。哎呀，你可真棒啊，小伙子，你太拼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他能够反应那么快，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个招。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哎呀，怎么办？我耳朵听不见了，我要赶紧去医院，我要请假。
0: 对，小月的反应是正常的呀。
2: 对呀，
0: 担心他的身体。
2: 是，
0: 健康第一。
2: 但是他极力的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掩饰自己得病的这个本质。所以我觉得还是跟他领导那句话有关。
9: 那神，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
0: 没错。而且他可能清晰地预判了，如果我承认自己得了这种耳聋的症状，公司可能会产生的变化，因为本身竞争就很激烈。
2: 对，
0: 你有病，那你就先歇，这一歇手里的活交给别人，那你可能再想拉回来就不太容易了。对，
4: 我觉得女演员可能也会有这种困扰，就像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当时拍那个张导的《长城》的时候，在20米的高空说跳就跳，我当时想的就是豁出去了，因为有点恐高嘛。我说冲啊，然后我闭上眼睛就冲跳下去了。但是我跳下去那一刹那，我们还要举着那个长枪往前面冲。你在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有一堆备选
2: 是
4: 上来，所以你当时就只能往前冲。但是其实我现在再回头去想还是有点危险的。
2: 就是我们为了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做出很多的背后的付出和努力，但是其实新田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凡事要量力而行。
4: 对，
0: 所以越大越成熟，知道选什么不要什么，取舍会越来越好。对吧？
2: 对，你看到医院里头做了检查之后呢，医生也说

0: 了，这种持续性或者是突发性的这种高压，
1: 对，
0: 是一定会导致除了精神之外，就是你身体会有一些反应的。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尽快的自我调整？
2: 像大俊这种情况，如果觉得不对劲了，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出现异常，就证明神经已经受损了，这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的事情。第一时间要保住自己的本体，不要遭受不可逆的伤害。否则的话，很有可能让你后面越走越下，
0: 不可逆的。
2: 对，所以高压的状况，第一件事情，不要认为它是个主观的感受。这里得给大家科普，精神不适和身体不适，它其实是一件事儿。它是生理级别的器质性伤害。停，然后思考，配合治疗。必须要
1: 治疗，一定要治疗，
2: 必须要
1: 治疗
2: 的。对，
0: 所以说呢，他有了短暂的这个因病得福，这个加引号，有短暂了几天休息之后呢，重返了这个岗位。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3: 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
14: 好了，
2: 我听见声了，
13: 就好了呗。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我康复了。
14: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3: 你喘呢？
14: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15: 一周前，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软件工程师那俊，长期处在高强度工作下突发神经性失聪，公司特批2周带薪假，可假期还没结束他却匆匆返岗，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安？
13: 回来了。

0: 神。
1: 哎，你看
2: 乐呵呵的，
1: 大家眼中都是那神呐、啊，神一般的人物啊。
3: 我回来。哟，老公回来了。哎。
4: 哎呦，那神啊！哎
0: 呦，他享受这种过程，
2: 对，
0: 必须
2: 价值
0: 对呀、
2: 啊，立刻感受到了。
5: 夸你，
4: 正忙着工作呢，
6: 怎么样？
7: 我没事了，没事，放心吧。
6: 啊，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这是
7: 谁有炉子？哎
6: 呦，多休息几天啊？
7: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6: 都康复了，
7: 全康复了，没问题。
6: 听得见
2: 听不见啊听得见
6: 是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
1: 来了，先来一波刺激。
2: 对，他意识到哟，张鹏、威胁来了，
6: 新来的实习生、哦、有印象吧，
2: 你表情马上就变。
1: 对，
6: 你招的斯坦福那个啊、
7: 哎、我让忘了
6: 这样。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
2: 好家伙，能力还超强、
6: 嗯，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
2: 恐慌的眼神，
6: 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8: 对，
6: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8: 啊，好，陆总，
6: 你忙吧，
8: 好好努力。
6: 好啊，
8: 好。组长，久仰大名啊。
7: 好，
8: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1: 不待见。
7: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8: 是我向您学习，
2: 冷落，排斥。
8: 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2: 不耐烦，
7: 有事我叫你。
8: 啊，
7: 嗯，
8: 行，那您先忙。
9: 干劲十足的新同事，让身为清北高材生，人称那神的那俊，心底泛起一阵莫名的焦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将让那神的光环彻底消散。
6: 不错啊，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虎生可畏啊！哎，
8: 都是应该的。
2: 领导的眼神也不太对了。嗯。
6: 干什么去了？
7: 我刚才上厕所去了。怎么了，刘总？
6: 出问题了。发微信已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7: 哦，我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6: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老君，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7: 我没问题了，罗总，我现在全好了。
6: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
2: 他是躲在厕所缓解自己的症
6: 状。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7: 是
6: 啊，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9: 这一瞬间，那种随时会被人取代的恐慌如潮水般涌来。
6: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
10: 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
9: 临近崩溃。他的职业生涯似乎正悄然发生着某种微妙又危险的变化。
1: 但其实你就像我们回到这个片子里头，纳俊，你说很多人说哎呀他这是精英啊，你说他是大神一样的人物啊，他怎么会有这种焦虑还害怕被人取代呢？
2: 他遇到这个斯坦福回来的海外毕业的，他完全知道这小孩付出了多少的自律和努力，他其实已经预判到这孩子将来
1: 取代
0: 的
2: 样子，或者说这孩子现在的状态就是十年前我自己的状态，他知道自己再过五年是打不过这小孩的，所以他非常的紧张，生怕被取代。
1: 是，
0: 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人比你更年轻，比你更美丽，比你更有能力。如果你一直在跟别人比的话，你永远会很焦虑。就你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你有没有尽力过好今天？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新田跟那俊是朋友，
0: 我会开导他，
1: 会开导他，而且会告诉他，这个时候你要正确的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
2: 特别好。然后我来作为老大哥啊，我给你指点指点。
0: 是，哎，
2: 这个方向你努努力，那个任务你分解分解。一旦领导看到你能把三四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么团起来，那管理岗不给你给谁呢？
1: 对，
0: 我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0: 就是我怕别人取代我，怕别人比我更优秀。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有一个戏就是被换了，然后一堆打击加在一起，我特别的焦虑。我当时就是经常睡不着觉，然后我会很想去打墙，很想去拉伸，就是我当时还以为我要长高了，二次长高，后来发现不是的。我觉得我能够一觉睡到天亮，我就已经很感恩了。
1: 内心焦虑，
0: 但我一开始没有重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说不行，我不要去看医生，也是这个让我第一时间知道了我得了一个轻度的焦虑症。
2: 对，其实就我们人体呢，还有一套神经系统是跟你的想法断开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可以让你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开始出汗，肌肉里面的糖分开始加速的酵解提供能量，同时抑制你的肠胃消化道去工作。然后副交感神经是让人放松舒适，让肠胃道消化道能够工作吸收营养，让身体来合成新的细胞代谢，就是好的养人的。你刚刚那个半夜想打墙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这个交感神经一兴奋有两个大的坏处，第一个就是失眠。所以为什么我睡觉之前不能看手机，不能做剧烈运动，不能吵架等等，
0: 让内心平静。
2: 对，睡觉不是没有意义的，睡觉是让你的身体从白天的消耗当中恢复过来，
0: 充电。
2: 对，所以你一天睡不好，两天睡不好，三天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24小时不眠不休，就是非常可怕，你脑子会受伤的。交感神经兴奋会第二个坏处是减少你的思考度，像大俊那个躲在厕所里啊，那个感觉就是交感神经过于兴奋，所以直接不思考了。这也是为什么小片里面一开始他在那练，你看我都好了，我能听声音了，我能做65个俯卧撑了，因为刻意的运动训练也是提升交感神经兴奋度的。而大俊在这个生了病的状态下
0: 还去练，
2: 这地方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训练肌肉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练是为了让肌肉受到刺激，让身体知道，你有需求了，好，我给你补东西。最主要的是后半截得补，得合成，形成新细胞，所以他这个做法看起来很努力，但其实是在把自己再逼回到
3: 透支
2: 容易急的状态。
0: 医生当时就跟我说，你要去爬山，要亲近大自然，你要把自己放空，
2: 对，放松，让自己缓和下来。
0: 因为我刚好是想养狗嘛，你要跟你小动物多待在一起。
2: 对，
0: 然后我本身呢又自愈能力比较快，然后真的就是很快就好了。我当时有一个姐姐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当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你有无数个烦恼，当你生病了之后你只有一个烦恼，
3: 对，
0: 就是让自己身体变好。
3: 对呀、啊。
4: 李总
5: 啊，那是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
4: 这是装饰，
2: 在这个地方没有信息刺激他能够平静下来，但是一回去就又麻烦了。
5: 以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
0: 他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应该好好去看医生，
3: 15分钟要休息。
2: 对，
4: 计时用的，
2: 太吓人了，
4: 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5: 有很有必要啊！
3: 好，说实话，
0: 倒计时厕所这个，
3: 哥一般人都受不了，
0: 真受不了。
5: 降本增效尤为重要，
3: 公司怕你浑水摸鱼。
0: 对，但是这个还是有点
3: 不太人性化。
0: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2: 有的，
0: 是。
5: 就锁门，
3: 我外边等你啊。
5: 好，
3: 你先进去。
5: 对，关门。关门。
4: 完了，锁上呗。
5: 锁上。锁上就计时了。
2: 好。也可能没有这么醒目，在脑袋顶
5: 上。声音再出来啊。好。
2: 烦死了，心里。
3: 哎呦，
2: 吓坏了！
3: 这刺激到了。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激活了他的交感神经，杏仁核一听响，完了要跑了。
6: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那俊，由于长期处在高压工作的重负下，公司的厕所成为他发泄情绪以及缓解症状的唯一私密空间。此刻那俊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此破灭。就在那俊还在为厕所安装计时器的事满心烦躁无处发泄时，谁成想新项目的研发出现了漏洞，直接将他本就糟糕的精神状态拖进了更深的谷底。
7: 废物，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
8: 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刚上线就崩了？
3: 不是怎么了，卢总？
7: 那俊，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

0: 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1: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2: 就你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嗯，
3: 是啊，
4: 咱们天天累累气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3: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
0: 他这个表现有点出现了那个躯体化，
1: 对，
0: 血压高，
1: 对，
0: 心跳快，然后要出汗。
3: 组长，你没事吧？
2: 没事。
5: 你脸色，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对，他就是超负荷了。
1: 对，
5: 他在记录自己的这个发病的次数和时间。
2: 对，
5: 最近，纳俊的情况愈发不妙，发病次数增多，时长变长，他满心焦虑，试图找到应对办法。另一边。
6: 主管卢总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原来在刚刚的会议上，人力总监悄悄告状，说纳俊最近经常躲在淋浴间摸鱼。卢总这才回想起来，他最近的确经常不在工位，几次关键时刻找他，他都处于失联状态。一边是纳俊被病症折磨，一边是卢总怒火中烧，两人之间的矛盾瞬间一触即发。
7: 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啊，跟大伙通知个事儿。
6: 公司开会决定啊，从今天开始，淋浴间的使用时间是每天的8:30晚上啊，晚上的8:30到第二天早晨的8:30，目的只有一个，
7: 连最后的一丝安全的港湾都被剥夺了。
6: 你有病吗？你什么小病啊？你每天在这就喜欢盯着别人上不上厕所、洗不洗澡是吧？啊，你才有病呢！你还来脾气？哎！ 你要这么说，我还告诉你，我说的就是你，我就直说了，你自己心里就有鬼，你还不让别人说了啊？回回找你，回回找不着，你还跟我喊，你喊什么喊？跟你说事儿呢，你上哪去？什么态度啊这是？
2: 这实在是撑不住了，嗯，崩了。
8: 喂，小月，我的公司停车场，身体不舒服，你来接我。啊，公司停车场 B
0: 二。何苦来着呢？你说这，其实你想，这一路走来，你已经比大多数人幸运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知道孰轻孰重，不是让你彻底放弃这个事业，而是你目前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必须得听医嘱。 好好休息。现在停下来是为了以后走得更远，走得更长。
2: 是，但是咱们很多观众也会吐槽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某些公司，他为了追求高效，
0: 对，
2: 让员工好像看似要工作更有积极性啊，不要浑水摸鱼啊，但是他无形当中他就会给员工制造焦虑。
0: 焦虑，
3: 反作用了。
0: 嗯，
2: 这是公司和员工的博弈。 你上厕所用的时间短了，你工作的效率就会整体提高。但其实我觉得是公司偷懒。客观的讲啊，他把一个基本的因果逻辑给搞错了，就是你压榨完了非工作的时间，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员工不喜欢你。那员工如果不喜欢你了，显然这个工作是会往下降的，不管是效率还是质量。虽然说这种所谓的格式化的要求，也许能够看起来更整齐划一。
0: 但是并不能激活每个员工内在的这种力量，太粗暴了。
2: 而且你想想，如果是咱们去上厕所，然后你头顶上有个倒计时器，滴滴滴滴滴，你就会非常不适。
0: 我从情绪上回到工位，我都不想跟你好好干。
2: 我就带着气儿。
0: 对，
2: 但有的时候，如果你是在一个很人性化的，其实你反而你效率很快。
0: 对，所以有些公司他们在创意岗位的要求呢，是你舒服就好。
2: 嗯，
0: 只要你别耽误出结果就行。有些呢必须。
2: 是这种，就是坐班儿，然后每天要打200个电话，就是它是有 KPI 的。那怎么办呢？你首先时间上有规范，其次你打电话要有评分，如果你的效果不好，才会给你降级等等。其实至少要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规则对待吧。
9: 对对对。

0: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14: 他给你不要，这我就把钱交了。
15: 苦尽甘来又起波澜，
16: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也不错。
17: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加油。
13: 这事不能这样，
17: 我跟你
18: 说。你们在干什么
19: 啊？以后你不喝酒我也不飙车。
3: 你不要因为你戴着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
15: 枯燥一白，温暖层生，终有美好挥洒人间。
8: 挣了这么多钱，
1: 丞相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9: 我们也献着微薄的爱心，尊人玫瑰，手留余香。
15: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手留余香》下集。

0: 个头，可是这水好沉呀、
1: 你有啥资格打孩子的骂咧？你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的。
2: 他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3: 这次花30块钱，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摆个摊。
4: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5: 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4: 早晨呢，不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是我的房子，我带你去看看吧。
2: 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
5: 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钱凑够了吗？
6: 没了，
7: 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8: 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
1: 报啥警哩？那钱死人拿了。那小子有好多人想给孩子当后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孩子怎么样了？赵大勇的话呀，别往心里去。

孩子现在就剩你这么一个妈了，以后啊，你一定要坚强。多好的孩子，受这罪。

0: 你不是没钱吗？我这是去攒点进货的钱。干什么？松开！
1: 想走就走，你要不想在这家待着的话，就给我滚出去！
0: 好，我现在就走，给你和那个女的腾出地方来。

0: 大哥，廖大哥，
1: 这么急啊？什么事儿？
0: 大夫说，你帮苗苗把钱给交了。
1: 啊，对，反正啊，这个怕给你不要，这我就把钱交了，当借给孩子的钱啊，没事。
0: 廖大哥。
1: 哎，
0: 廖大叔，我替我们家苗苗跟你磕头了。
2: 快，不用不用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你这使不得啊！
3: 哟，你这是咋回事？在这里拜堂成亲呢？
4: 老高，你就别跟他凑热闹了，起床过五块钱。这么多人看着多笑话呀！这，你看裤子都脏了。
2: 别哭啊，钱不够跟我说啊。
4: 别哭了，
0: 谢谢廖大哥，谢谢。
4: 这你们也不容易啊，真没事儿，别哭了，别哭了啊。

0: 成功，恢复的也不错。你们回去之后啊，一个要注意休息，另外辛辣的和发物都不能吃，肉最好也少吃一点。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防晒，手臂上这个压力衣暂时是不能取的。
1: 哎，谢谢大夫，谢谢。
2: 你这就好了啊，没事了。
1: 来，回家。

0: 我倒上。
1: 孩子睡了？
0: 睡了，今儿可算是玩高兴了，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1: 说真的啊，我特别羡慕你们母女俩啊，真的。你说苗苗经历了那么大的事儿，不哭不闹，特懂事儿。哎，不像我那儿子。
0: 还没回来呢？
1: 没有。以后啊，在外边是死是活，我也不想管他了。
0: 不是，你咋能不管呢？我们家苗苗就是因为我没管好，才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们家这个从小就没了妈，你这当爹了再不管，人家孩子得多可怜啊！
1: 你以为不知道他那脾气，我怎么管呢我？
0: 你脾气就好了，你说你见着人家哪次不是打就是骂的，你耐心关心过他吗？
1: 我可没你那耐心。对了，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就那样吧，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0: 我给你炖了汤，我给你拿去。
1: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行吗？嫁给我，啊？
0: 不是你得再
1: 想
0: 想。
1: 我想什么？我还想。
0: 这事不能这样。
1: 我跟你
2: 说。你们在干什么？
0: 咋来了？
2: 浩啊，趁他不在，小儿子都过上了。妈，你都看到了吗？
3: 丞相，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妈，不是那样的，你别误会。
2: 误会？我前天到你们抱到一起了，这还要假吗？人不要脸，我还给你买了西瓜，你给我戴绿帽子。
1: 放下他。谁要你的西瓜？赵大勇。

0: 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你还找他干嘛呀？
1: 哟呵，这几天你们感情发展的不错嘛，公开帮丞相了是吧？
0: 帮他忙怎么了？
1: 你给我闭嘴，廖海平！廖海平，再说一遍。
0: 说一遍，我说一百遍都行。
1: 你怎么造大孽啊？
0: 吓唬谁呢？啊？吓唬谁呢？你说你个男子汉，说话不算数，是不是？
1: 再说，
0: 赵太郎，就你对陈香这样，他凭什么跟着你？
2: 我儿子什么时候对他凶过了？大勇，你赶紧给他赔礼道歉。你来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的？
1: 老婆，我对不起你，以前都是我的不对，这辈子咱们再不提离婚这个事情了，好不好？
3: 爸爸，奶奶，
2: 我乖孙女儿，你受苦了。丞相，你听妈一句话，这段时间大勇他压力特别大，你不看在他的份上，也应该看在孩子的份上。难道你忍心让苗苗没有爸爸吗？
1: 陈香，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苗苗，你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吗？
3: 什么？妈妈，你不要和爸爸离婚吗？
1: 你听到了吗？孩子都不让我们离婚，陈香更不会让我们离婚的。
0: 陈香，你是怎么想的？我听你的，不说话啊。行，大大勇，这房子是我租给陈香和苗苗的，不是租给你的。出去！
1: 你给我出去！来，妈，来，苗苗，坐。
0: 苗苗，跟叔叔走行不行？
2: 走吧，
0: 走。
1: 我走。
4: 行。
2: 哎，
0: 来，苗苗。
2: 哎，苗苗。
1: 苗苗，我走，苗苗，
0: 走。
3: 别这样，放开我！行了，你放开。
0: 陈翔，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想让苗苗早点把伤治好，到那时候你跟赵大勇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
1: 陈翔，站住！你站住！你真的要跟他一起走吗？
5: 我不会跟他走的。
1: 陈翔，
5: 但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现在苗苗的伤是最重要的，等她的伤好了，我自然会回去。苗苗，走，妈带你换药去。
2: 苗苗，奶奶也跟你一块儿去啊！大勇，你快点啊！
0: 陈翔，苗苗，你干什么？
1: 你喜欢陈翔对吗？
0: 对。我喜欢他。
6: 听说了，你被那赵大勇打了是吧？
0: 什么叫被打了呀？会不会说话？发生点口角，我从楼梯摔下去了，腰摔坏了。
6: 我听明白了，你打电话叫我回来，就是让我找他们报仇，对不对？我现在就找他们算账去。
0: 行行行行行。是大人跟

0: 大人之间的事儿，小屁孩别插手。
1: 行了，
0: 别废话了，
1: 药酒在那儿，我腰怎么回事？快点啊！
0: 你轻点，报仇是不是？啊，
2: 忍着点，是不是男人？
3: 到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孩子这边有我和陈想的，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就这样子啊，妈。

死！你们干什么？孟梦泉，孟梦泉，让开！哦，你不要因为你戴了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你要给你爸报仇是不是？让开！让开，孟梦泉，让开！不让开，我报警了！我报警了！喂！

0: 要来医院呀？
1: 大夫跟咱们说了要准时复查，这样你的伤才好得快，知道吗？
0: 可是我一点都不想来医院。
1: 男人，他怎么了？他早上出门说还好好的，这怎么了？
2: 他是后脑遭到袭击昏迷，路人看见了就要救护车送过来的，情况非常危急，有颅内出血现象，送急救室。
1: 妈妈，妈妈，大勇，
0: 快走！
1: 大勇，
3: 平时啊，我跟你讲，千万别多浇水，即便要浇，绕着圈啊，
4: 在边上。
3: 什么事儿，景山同志？
5: 廖伟，快点出来！
6: 哎，
3: 来了。
6: 干嘛？
3: 干嘛？看你吊儿郎当的样子，警察问你话呀，好好回答啊。
6: 哦。赵大勇被害了，你知道吗？
7: 我怎么知道？
8: 那今天上午你做什么去了？
7: 睡觉啊。我昨天晚上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我今天上午一直在睡觉。
3: 是是是，我是儿子吧，成天就知道打通宵游戏。
6: 那我们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汇报。

0: 陈香，他的事我听说了，你可要坚强啊。
1: 我要撑不住了，苗苗还没好，他又成这样了。
0: 陈香，平时啊你经常跟我说，遇到任何事情要坚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趴下，你可千万不能垮。

0: 他要是还醒不过来，就得做开颅手术，风险太大了。我不敢跟家里人说。
1: 他怎么会遇到歹徒呢？
0: 他说他要取钱，把钱还给你，钱没还成，人又成这样了。
1: 那苗苗呢？
0: 我让他自个儿回你那儿了。
1: 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呀？这样，我知道你最近忙，跑不开，我帮你照顾苗苗。
0: 廖大哥，我那摊子……
1: 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啊。

0: 陈香没在啊？没在。来来，给我挑一束最小的吧。啊，嘿嘿。哎，
1: 用不了这么多，我补给你啊。甭找了，来，我自己找一束了。
0: 好。
2: 行，我们到陈阿姨这会来买花哈。
1: 花吧。
0: 来，我来再拿两把花。
3: 用不了这么多钱，没事儿。哎，陈阿姨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我们自己现在过来买点花，自己买自己拿。
4: 妹妹，我们也来买一束花吧。
1: 好，
3: 生意费爱心。
1: 谢谢。
3: 哎，这组你拿走。
1: 行，
3: 好，
5: 谢谢。
3: 我也买束花。哎呦，吴老师，这用不了两百，
1: 没事儿，我们也手留余香，我们也手留余香嘛，对不对？
5: 对。
0: 谢谢，吴老师啊，不会大学教授，说话都这么有内涵。对对对，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也是有女儿的人，理解陈香现在也很不容易。
5: 对对对，谢谢大家了，这代表陈香，谢谢你们啊！
6: 谢谢各位街坊邻居。
7: 哎呀，老廖，这个陈香这个生意好啊，咱们街坊邻居啊，都是热心肠、热心人呐。
5: 对对对。
8: 快吃饭了，来，尝尝叔叔做的肉，好不好吃啊？来，怎么样，
5: 好不好吃啊？
8: 太好吃了，叔叔，我爸爸妈妈呢？也不知道他们吃没吃。
5: 他们呢？肯定吃饭了，他们在花店忙着呢。

0: 欠饭呢。
1: 来。
2: 哎，哥哥，你的手上怎么有和我一样的疤呀？也是被烫伤了吗？
0: 他呀，骑摩托车摔的。
2: 之前我手上的伤也好痛好痛的，可是后来妈妈给我吹风，慢慢的就不疼了。
0: 你看看人家，啊，多懂事儿。你呢？
1: 那你也不看看，别人家长对自己孩子多好，我妈就是命不好，有你这样一个挣不了钱的老公，所以。
0: 行行行行，我知道，你爹我没能耐。这事儿啊，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你知道你妈走之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她没指望你长大以后当什么科学家、数学家，她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希望咱们父子俩好好生活。
1: 当年，你要是能把手术费给凑齐了，我妈也不至于死。
0: 廖伟，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不像现在。

0: 是什么病能花钱治好的。你妈她也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儿的，但是作为丈夫我没有辜负你妈，作为父亲我对得起你。你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脊髓炎，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时候你腿不能走路，我为了省钱给你看病，每天背着你要来回走三四个小时才能从住的地方走到医院给你看病。后来为了谋生，也为了你看病方便，就在医院旁边摆了个小摊儿，一点一点呢就成了现在的花店。两位，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帮着淼淼跟他妈了吧？因为我也一样，都是当年这么走过来的。
1: 这些事情你也没跟我说过。
0: 因为我怕你知道你得了小儿麻痹症以后你长大了没有自信。幸亏我给你治得及时，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死去的妈交代。我那个时候啊每天都担心受怕，就怕你留下后遗症。好不容易你的腿好了，你现在的腿长硬实了，可是你现在在干什么？每天就知道打游戏，通宵不睡觉，骑摩托车飙车，万一你的腿真的摔断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想过我吗？你想过你以后吗？

0: 我原以为啊，我那个时候又当爹又当妈，付出的很多。可是见了苗苗他妈以后，我才知道，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哥哥，哥哥，哥哥，你不要哭了。其实，廖叔叔是一个好人。妈妈常说，廖叔叔是我们的大恩人呢。廖叔叔，你不要再怪你儿子了。其实哥哥他人很好的呢。
2: 你别喝了，你想喝死自己啊？以后你不喝酒，我也不飙车。
3: 好，不喝了，吃饭。

0: 好，慢慢走啊。
1: 好，
0: 欢迎下次再来啊。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大哥，我这花摊你没帮我撤了。
2: 撤了干嘛呀？我跟你说，你这花摊啊，生意好的不得了。你看天还没黑，就全都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人都不在，这怎么卖的？
0: 这条街的人呐，知道你的难处后，都来照顾你的生意。你这花摊呐，简直就是自动售货机呀！

0: 说我赠人玫瑰，手入玉香，所以大家都要感谢你，帮着给他们一个做好事的机会。
1: 廖大哥，谢谢你，他们都来我这儿买花，那你的生意，
0: 我生意怎么了？我生意好得很。最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儿子变了。
1: 他咋了？
2: 我啊，现在和苗苗成为了好朋友。我教他学英语，他监督我，不上网，不飙车，还管着我爸不喝酒呢。
3: 听见没有？孺子可教。
0: 来，你把这个拿着，儿子，来，帮我抬上去。
4: 好。
5: 最近哥几个手头有点紧，送点钱过来呗。啊，
4: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先想办法吧。
6: 老地方，就是我们常喝酒的地儿，啊，

0: 不是去网吧的路啊，这臭小子要去哪儿啊？
1: 来了，
2: 峰哥，
1: 你们最近都去哪儿了？
2: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钱呢？
2: 哦，就这么多了。你们大半夜的打电话给我说救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除了叫你拿钱，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4: 那个叫赵大勇的，现在怎么样了？
2: 你突然问他干嘛？难道你们？
5: 老大问你话呢，快说。
2: 他伤势挺重的，现在还躺在医院没起来呢。
5: 老大，他不会死了吧？他要死了，我们可摊上大事儿啊！
2: 原来真是你们干的，
5: 是我没有怎么样，是他自己不经打。
2: 你们为什么要害他？
5: 他骗了你爸的钱，还打了你们，我们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口气？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再说那天我是喝醉了，你们不能自作主张啊！你知不知道他们一家多困难？
6: 老子现在是为了你跑路，你知道吗？你还同情他？
2: 什么叫为了我？我看你们就是起了贼心，自己去抢钱。
6: 我抢他怎么了？
2: 这样太过分了，就算是图财，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啊！
6: 那谁叫他不把钱拿出来的啊？你现在是想怎么样？想报警是不是？想抓我是不是？啊！
7: 放开我儿子！
2: 爸，
6: 放开！
2: 你怎么来了？
7: 别怕，有我在。原来你们几个才是凶手。
4: 老陶，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一把年纪了，关你什么事？
7: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啊！我劝你们赶紧自首，把钱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去不去？不需要报警了。
4: 要是警察抓到我们，我们就说是他指使的。
8: 你也不想你儿子坐牢吧？
7: 我告诉你，警察会把这件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去还是不去？
4: 怎么？你现在是要告诉警察是吧？
7: 啊，儿子，去报警，快点！
8: 爸，
4: 快去！
8: 爸，你小心啊！
5: 爸，
7: 快去！
4: 去！
7: 警察，
4: 干嘛？
6: 我去你的！

0: 我打断你的腿，你要报警！
1: 你妈，警察来了！
0: 站住！站住！
2: 站住！
0: 站住！站住！
3: 安心，
0: 不准动！
3: 哎呀！
2: 走！
3: 走！
4: 是吧？没事。爸，怎么样？还疼不疼？
5: 没事。你小子不一直说我怂吗？啊，昨天晚上见着他了吧？你爸我一对三，这把老骨头还是硬。
4: 爸，你就别吹了啊，要不是我报警报的及时啊，你就没命了。哎，对了爸，你昨晚是怎么想着跟踪我找到他们的？
5: 我以为啊，你又偷我的钱去打通宵游戏，我呢想跟踪你抓个现行。
4: 爸，你就放心吧啊，我再也不会去网吧打游戏，也不会去飙车了。
5: 不是你说的。
6: 哎呦，亮亮哥，我刚知道你受伤的事儿，这严不严重啊？
5: 不严重，不严重，没事啊。
6: 你说你为了我们家做了那么多事儿，让我咋报答你啊？哎呀，
5: 报答什么呀？我呀，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就开个小花店，是吧？也没干什么大事儿，这帮你抓着坏人呢，我还挺自豪。
4: 警察同志，
7: 亮亮姐，好些了吗？啊，
5: 没什么大碍。
7: 这次你们父子俩成功配合我们抓捕罪犯，我们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4: 是啊，真没想到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还挺有个英雄模样的嘛。哎，陈江，这是我们从犯罪分子手中追回来的赃款，拿着吧。
6: 追回来了，
5: 这就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6: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小伟，哎，拿着，给你爸治伤。
4: 爸，这个，哎，
5: 陈翔，拿着，哎，拿着啊，拿着，我还有钱。你看你男人呐，这脑子什么刚做完手术吗？这正需要钱呢，得买点营养品给他补补啊！我这腿啊，可比你男人的脑子好多了啊！你老公那个脑子才真的要好好的。
8: 谁在背后骂我着呢？哟，
5: 你怎么来了？我还琢磨着去看看你呢。笑什么笑啊？哎，
8: 你是看我的嘛，还是看我媳妇的？嗨，
6: 咋说话呢？让廖大哥为了帮咱们把赃款追回来，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以后别说。
8: 行了，陈翔，我赵大勇也不是个怂货，你不收我的房租，我也不亏你。从今往后啊，你花店里的话，我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5: 行，一言为定啊。
9: 廖叔叔，这是爸爸让我送过来的皮蛋瘦肉粥。
8: 好，谢谢。
9: 这是给你喝的。好好，
8: 我最烦喝皮蛋瘦肉粥了，我走了。陈翔，你给我弄点别的吃的吧。啊，
6: 扶你爸回去啊。
9: 啊，
6: 大哥，我先看着啊，我待会儿过来看你啊。扶你随便下床。
7: 好了，你好好养伤，我们也先走了。
6: 好，
4: 爸，你可别吃醋哟。嘿，爸。通过你这几天的善举啊，我发现你还真挺有钱的。
5: 我是有钱的。我告诉你啊，我之前为什么装穷，我是怕你拿着那钱去到处挥霍，知道吧？
4: 爸，你可真是够铁公鸡的。
5: 我不铁公鸡啊，那以后你娶媳妇儿，谁给你买房子？行了，儿子，哎，你想要爸的钱是不是？啊？那你帮爸一个忙，
4: 上忙，
5: 帮我出院。
4: 哎，算了吧，你这走不了，就别逞能了啊！
5: 什么逞能？我闻不了医院这味儿，我真得走。
8: 哎，来来来来，
4: 我背你啊！来，
5: 我这么大人还用你背？儿子，
4: 哎，
5: 爸沉不沉啊？
4: 不沉。

0: 能背得动我吗？
1: 当然没问题吧。
0: 儿子，等你的腿啊好了以后，爸爸带你到处去玩啊，你想去哪儿爸爸带你去哪儿。
2: 爸老了，爸现在是背不动你了。
3: 爸，小时候都是你背我，现在我长大了，你想去哪儿，我就背你去哪儿。

0: 峰哥等人抢劫商人的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故事中我们看到，在廖海平的帮助下，苗苗逐渐恢复健康，陈香与女儿的生活也归于平静。在这段相处中，廖海平萌生了想要一直照顾陈香母女的想法，可是赵大勇的再次出现却又掀起新的波澜。一边是患难中施以援手的廖海平，一边是悔过的丈夫赵大勇，陈香选择了独自为女儿撑起一片天，她此时更关注的是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儿的病情刚有所好转，丈夫赵大勇又受伤住院，陈香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种在困境中不放弃的精神，不但帮助自己战胜了困难，也感动了周遭的人，他们纷纷去陈香的摊位买花，留下一片爱心。而另一边，廖海平也终于向廖伟敞开心扉，他之所以关心陈香母女，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在妻子去世后他和儿子相依为命的过往。廖伟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不易，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父子俩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善待他人也就是善待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因为幸福是会传递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不但能解决他人的困难，最终也能收获自己的幸福。
1: 没事，陈香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0: 粉，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但他这个直播间就九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也不互动，但是动不动就会有一笔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里有打赏。这个人民币和他们这个打赏币的兑换比例是1:10，刷出最大的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道具是经常出现，主播是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的反应。

0: 2024年3月1日，在九江工作的胡女士急匆匆地赶到了车站。家里人不停地催促她，让她想方设法尽快赶回家，因为她身在广东老家的父亲突然病重了。胡女士马上向单位请了假，购买了最近一趟从九江到南昌的火车票，又预定了当天从南昌回广东老家的机票，这是他规划的最快行程，盼着能尽快见到父亲。可是当他刚走进九江站的候车大厅时，一个意外的来电打乱了他的计划。
1: 喂，你好，是胡女士吗？
2: 是的，您哪位？
1: 是这样的，我是咱们保险公司的，请问您是不是预定了一趟从南昌起飞的航班？
2: 是的，怎么了？
1: 是这样的，这个航班因为机械故障，航班取消了，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因为航空公司购买了我们的保险服务，同时多给您20%票价金额的赔偿，你看这样补偿可以吗？
2: 因为当时他报出了我的航班号、我的名字和登机电话号码，所以我才相信他的。
3: 是我飞不了，可是我家里有事儿，我着急回去了。
1: 于是你先别急，我看到后面还有一班航班可以帮助您进行改签，我们先把之前的票还给
0: 你。此时胡女士的列车即将出发，虽然后续的航班被取消了，但为了尽快见到父亲，她决定先到南昌再做打算。
2: 那你们需要多久呀？能不能帮我改签最快回去的机票？
1: 理解，胡女士，不会耽搁您太久。
2: 她在电话里要我打开手机浏览器，登录了一个网址，我就进入了一个在线客服的对话框。
0: 胡女士归心似箭，让客服加紧操作。客服说，经过核算，先赔付胡女士300元作为之前航班取消的赔偿。不过因保险公司与某直播平台合作，这笔钱只能通过某直播平台的账户打款。
1: 你登录我们的专用的退款账号进行操作，这样确保你的隐私不会泄露。
2: 必须要用这个号码登录吗？
1: 是的，胡女士，你点开我的钱包，将自己购买飞机票的银行卡并绑定。
0: 胡女士按客服要求

0: 求绑定了银行卡，之后客服说等待到账即可。航班改签也正在协助办理，请他稍等片刻。配合完客服操作，胡女士感到很疲惫。从接到家人的电话起，她一刻都没有休息。她一直担心着，想尽快见到父亲，而往日的记忆也在她脑海中不断浮现。当胡女士再次回过神来后，她发现手机上出现了几条莫名的消息。短信息显示，她刚才登录的直播平台账号充值了6笔平台的虚拟币，同时她的银行卡内仅有的5000多元分6次被转出，金额正对应着这几笔充值。可是刚才的客服明明是要通过直播平台给她打款的，自己卡上的钱怎么被转走了呢？胡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1: 她自己不能当时明确这个钱是怎么转到哪儿的，因为对方并没有发给她账户。然后当时发现自己确定被骗的时候，情绪还是比较崩溃的，在报警电话中就是一直是抽泣的状态。
0: 父亲病危，钱款被骗，胡女士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1: 然后当时因为她这个小姑娘刚刚被骗嘛，所以我赶紧用电话给她去电话，然后告知她会有南昌西的派出所民警在站台上接她，然后对她进行制作笔录，请她相信这是我们公安机关。
0: 列车到达南昌西站后，车站民警很快接到了胡女士。胡女士一直想不明白，她并没有操作过充值，也没有收到过银行的验证码，但自己银行卡上的钱为什么就这样被支付出去了呢？
1: 他在这个直播平台进行了刷脸验证，来给自己的银行卡开通免密支付等相关的功能。当时被害人可能也没有多想，就是根据了这个诈骗分子的引导，对话框做的是比较精密的，然后有那个保险公司的一些头像，然后还模拟客服来进行聊天，这样的一个形式。
2: 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之后，当时预留的手机号呢又不是我们被害人自己使用的，那么他那边就可以通过这个也登录这个账号，并且使用这个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一类的东西来实施这个平台的充值。
0: 由于诈骗嫌疑人已提前设置了这个账号的支付密码，在胡女士绑定完她的银行卡后，嫌疑人可以无需银行的验证码就能操作胡女士卡内的资金。
2: 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支付了，因为它其实你可以类比为它购买成了某种商品啊，并且这个它这个购买的这个打赏币是很快就已经打赏出去了。
0: 通过民警核实，胡女士的航班根本就没有取消。对她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快见到病重的父亲。眼看航班起飞时间临近，民警迅速了解完情况，让她先安心回家，并表示将尽力追回她被骗的钱款。

0: 但是我们当时被害人接到的呢是一个199的号码，那么这个号码呢明显就不是一个官方号码，只能说被害人当时是没有来得及去仔细甄别这些东西。
1: 民警从胡女士接到的电话号码开始调查，然而回拨这个号码时却始终无法接通。
2: 这个199的号码我们当时已经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调取证据，然后我们初步推断它是用那个 GOIP 的形式来进行诈骗的，然后用国内电话卡来进行诈骗的，其实是境外来操作这个网关来进行拨打。
3: 受害人报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信息流这一块的网站平台都已经全部关闭，无法溯源，后面我们就只能通过资金流来进行一个分析打击。
1: 通过某直播平台协助调查，民警发现胡女士的5000余元被充值成

0: 了直播平台虚拟币以后，立刻就被全部打赏了出去。打赏的对象是一个叫朱咩咩的主播。
1: 我们也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直接关注了这个被打赏的账号，我发现它隶属于一个叫魔仙堡的直播间。那么这个魔仙堡直播间呢，就我们当时一登录啊，就发现它明显异于正常的一个直播间。你像我们说直播间嘛，一般要么唱歌，要么跳舞，对吧？陪你聊天也好。但他这个直播间就九个人在里面，也不说话，也不互动。下面呢，这个观众呢也不互动，但是动不动就会有一笔很巨额的这个打赏进来，打赏进来，打赏进来，不停的在这里有打赏。这个主播接到打赏之后呢，也不会对这个打赏的观众啊进行感谢啊之类的。就是属于一种很沉闷的这个状态，这个直播间很明显的这个异于正常的直播间。
0: 魔仙堡直播间是一个可容纳九名主播同时在线的语音直播间。民警发现这个直播间主播并不活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要一开播，很快就会涌入一批陌生账号进行莫名的大额打赏。
2: 直播厅来打赏的这些账号，它都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头像或者名字，都是简单的数字，而且他们在直播厅里打赏，就是基本上把钱刷完了就走了，那也不会跟那个主播来进行互动。
1: 一般他们都会使用最大金额的这个打赏道具，达到这个30000打赏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也就是兑换成人民币是3000元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民警注意到主播朱咩咩是直播间里收到打赏最多的人，这一情况更加引起了民警的重视。通过调查，账号朱咩咩的实名认证人叫赵某，
1: 发现首先朱咩咩她的实名注册信息是一个年近60的妇女，她的这个年纪呢就很明显异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直播打赏直播人员从业人员的这个年纪，有点不符合。
0: 怀着这样的疑问，民警对直播间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当朱咩咩这个账号出现在直播间时，有一个名为不吃饭的账号也同时会出现，而且两个账号平日更新的动态十分相近。
1: 我们又发现这个不吃饭的这个实名信息是一个叫龚某沙的女性，她跟我们之前发现这个60妇女呢，她是母女关系，而且两个人他们的登录 IP 是相同的。
3: 我发现他们是以这个九宫格的形式来进行一个直播打赏的。然后
0: 警方进一步调查，朱咩咩和不吃饭两个账户都会不定时的收到大额打赏，近半个月内，两个账户收到的打赏折合人民币竟高达26万余元，这其中就包含了胡女士受骗的5000多元。
1: 但他们又是什么都不干，也不表演才艺啊，也不聊天，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26万肯定不是真正的这个直播观众会去心甘情愿打赏的钱。
0: 民警对钱款去向进行追踪，发现两个账户收到打赏之后，当天就会从直播平台提现，最终汇总于龚某沙的银行账户内。
1: 据此呢，我们就判断这个很可能是龚某沙自己拿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直播账号，同时使用他母亲的身份再去注册了这样一个直播账号，也就是他一个人掌握两个直播账号登录这个直播厅。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

0: 言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来，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咱这是大家瞧一眼，咱辖区的，
10: 嗯，
9: 这是咱南昌的公安，
10: 对，
9: 嗯，南昌公安的，然后有个，
10: 我们
9: 就是正常配合都行，
10: 正常配合，
9: 看看人家是需要怎么做，好吧？
10: 然后你手机先那个，先不要玩了。
11: 顾某沙是资金流向的关键人物，因此成为警方的首要调查目标。
12: 顾某沙，他也算是从业多年的一个直播行业的从业人员，作为一个这个才艺主播吧。收入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主播的收入。
13: 那我肯定是因为不知道啊。
14: 对吧，你跟我是说不知道吗？对吗？这些都知道的。
13: 肯定就是不知道这些。
14: 对吗？
12: 在我们刚抓到这个顾某沙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抵触的一个状态，他对我们的审讯工作是非常的不配合的。
13: 他打我电话的昨天还是前天跟我说，
15: 主播上应该是明知的，他们获取这个打赏礼物是很难的，他需要表演才艺或者唱歌，讨观众的开心才能获得这些打赏礼物。但是实际上我们案件过程中，他们只是以几个头像框这里来主播之间相互聊天，就源源不断礼物刷进去了，和他们之前的直播的模式是完全不符的。
11: 既然胡女士的被骗钱款流入了龚某沙的账户，那么按照常理判断，龚某沙很可能参与了诈骗。但是据龚某沙供述，他的任务负责按约定时间开播接受打赏，他并不知道胡女士被骗的情况。
12: 当时他的说辞就是，这只是工会交给我的任务，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这个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里面。那么当时他也是在他的团队长王某这个指示下啊，知道要帮工会去刷这个流水，但同时呢，王某也跟他明说了，那个每帮工会刷一些流水，啊，自己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比例的收益。
11: 警方很快找到了王某，他是管理魔仙堡直播间的团队长。
16: 王某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是负责跟工会进行对接，第二是负责管理他旗下的这些女主播。
11: 令人意外的是，他对胡女士被骗一事也表示不知情。王某承认安排龚某沙等主播接受打赏，但他辩称这是听从上面工会的指示，为工会刷流水冲业绩。被骗钱款流入直播间，主播与团队长竟然都不知情，矛头都指向了他们口中的工会。工会是直播平台中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传媒公司在直播平台中注册设立并负责运营。主播龚某沙和团队长王某都签约在一个叫某星的直播工会旗下，工会的负责人叫于某刚，同时他也是某传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警方调查时，他的公司旗下签约主播接近4万人，业务规模十分庞大。

0: 原来大多数的工会，也就是传媒公司，它和这个直播平台之间呢，会签订一个对赌协议，也就是说，两方会约定，我们在当月，我这边完成多少多少总金额的打赏。
1: 民警调查发现，直播平台与工会之间对打赏收入按比例分成。据民警掌握的线索，某星工会商定的最高分成比例为83%，平台分成17%。
2: 他是根据你的就是完成额度来算的，你比如说这个季度完成2000万，你完成1500万，差500万，他可能根据你的差额再给你那个比例再给你降低。如果说你全部完成了，他最高能给到你83%。
1: 如果业绩不达标，工会的分成比例会从83%向下调整。由于某星直播工会旗下主播众多，直播打赏体量巨大，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差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那么我们也对他旗下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直播间都进行了这样一个查案，都存在这种主播不说话，然后下面进行大额打赏的这个情况。
2: 就你自己输钱自己打赏也可以啊，虽然说这个对赌协议里面不允许，但是默认都可以这样操作的。我就到了年底到了月底我就给他做任务嘛，我自己找人给他打赏嘛。
1: 刷流水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直播行业的相关规定，暂时不是民警的侦查范围。让警方最为关切的是，这些原本只为刷流水的打赏中，竟然出现了胡女士的被骗资金。诈骗分子的赃款怎么混入到了这里？警方必须要查个明白。民警继续追踪胡女士被骗资金流向，发现主播龚某沙将收到的打赏从直播平台提现之后，迅速转给了一个叫周某的男子。但周某却不是某星工会的人。
2: 周某专门是从事直播平台这个折扣币的一个倒卖的，他不光是对接了我们这个工会，他对接了其他很多工会，他给其他工会也做过这些就批量的这个打赏。
3: 咱配合一下，
4: 别动，
3: 了解一下情况。
5: 不是咋回事啊？是找他咋回事啊？
6: 等一下，到起来再。
7: 工会通过自己的钱来进行冲这个业绩的话，那可能平台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样工会可能存在着亏本的情况。那如果通过第三方私人的币商来进行购买这个冲业绩的服务的话，那这样存在一个折扣，那个工会可能亏的比较少或者不亏。
8: 刚跟我去谈了，就是需要卖币，然后官方有什么任务吧，应该是，然后说，问我能不能搞得定。
0: 于某刚向周某提出要求，我这个月还需要再刷多少多少的流水啊，打赏多少多少币的这个礼物，我有什么任务，你去负责帮我把这部分的资金缺口补齐。
9: 别动，配合。
10: 那怎么站住了？
11: 终于是吧？
12: 对。
2: 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对赌协议，他会去找这些信任的厅长、团队长啊，得跟他们谈，由他们再去找信任的主播啊去谈。那这些人都同意之后，他们再会拉个群，在群里面商量什么时候打，打赏多少啊，打了之后怎么转出去，转给谁。
8: 我倒跟你说过，这些黑币安不安全？
1: 警方调查发现，于某刚之所以找到周某，主要是因为低价。若工会自行刷业绩，即便达到了最高分成比例，每打赏100元虚拟礼物，工会仅能回收83元，净亏17元。若通过黑币商周某打赏，周某能给工会8折左右的折扣，周某每打赏100元，工会只需向他支付80元左右。工会收回83元，反而净赚3元左右。由于存在较大的利差，所以工会也愿意与周某合作。然而，周某每笔打赏都亏损20%左右，他为何要做这样的赔本买卖呢？
2: 啊，他是两头报价，两头赚。啊，上面跟那个境外分子赚也赚差价，下面跟这个。工会他也赚差价，
0: 这个牵扯到一个境外的聊天软件。

0: 件，在这个行章里面呢，双方都会约定好啊，多少多少钱啊，我有多少多少钱的资金要帮忙洗。
1: 据朱某交代，打赏进魔仙堡直播间内的资金是他联络的，但是他与金主互不知道对方身份。据警方推断，这些资金大多是一些来历不明的钱款，通过周某达到了洗钱的目的。
2: 直播平台洗的钱，可能一部分是诈骗资金，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资金，像一些网赌啊，可能都会通过这些直播平台来进行洗钱。
1: 有洗钱需求的人不会在乎成本，可以以更低的折扣将资金交给周某来运作。
2: 这个黑币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赚10%到20%不等的这个差价。
0: 他们一般在结算完成之后会以 USTD 一种虚拟货币的形式把这些钱再转到境外。
1: 经过一系列侦查，民警终于摸清了胡女士被骗资金的流向。在这一链条中，某星直播公会为了完成业绩，周某为了赚差价，诈骗分子为了得到赃款，三方利益交汇，承受损失的只有被骗的受害人。警方扩线追查，发现某星直播公会有30多个直播间存在刷业绩流水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一条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洗钱通道。
3: 洗钱犯罪属于电诈环节的核心环节，我们秉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的理念，通过系统梳理、深度研判、身份溯源、落地抓捕，成功打掉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7名，涉案资金高达1000余万元，成功斩断了一条利用直播打赏为幌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资金的黑灰产业链条。
1: 据民警后续了解，胡女士当天顺利到家，如愿见到了父亲，但几天后她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胡女士此行回家，父亲离世遭遇诈骗，让她终生难忘。令她稍具安慰的是，在民警的工作下，转移赃款的嫌疑人退缴了违法所得，她被骗的5000余元得以被返还。然而还有更多潜在受害人的资金已混杂在巨额的打赏流水之中，警方的追查取证工作面临重重阻碍。
0: 我们最后定这个金额是需要通过反查他们的流水，查清楚有哪些账号给他们这些直播账户进行了打赏，然后再通过这些账户去直播公司进行调证，把这些账户的实名信息一个个调取出来，再从我们公安内部系统进行比对，看这些人是否曾经报案。
2: 对于这些直播平台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个根据这些直播人员的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大数据预警啊，针对一些主播在短时间内突然之间收到大笔资金啊这种异常的情况啊，及时给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推送。
3: 主播从业人员要增强反诈意识，同时要坚守法律底线，不要为了所谓的行业潜规则或短期利益去触碰法律红线，沦为诈骗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

小线索牵出大案件，一千多克毒品海洛因随时可能外流。毒贩身份确定，警方收网行动为何频频受阻？侦查途中，更大的线索浮现出来，这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

0: 毒贩周旋，时刻伴随着危险，毒品能否被顺利截获？危险交易，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1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14: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15: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开心过。
16: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17: 怎么办？这真的一点高都没有。
16: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同意。
15: 等一下，等一下。
1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说到，专案组民警在距离爆炸现场2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遥控器，可这究竟是用在何处的遥控器呢？它是否会与这起爆炸案有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你好。
20: 秦川立刻带着遥控装置求教专家叶教授，专家就是专家。

0: 他只是拿起遥控器细细查看片刻，就给出了极具价值的专业结论。
1: 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0: 有了叶教授的专业分析，秦川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个遥控器不仅能远程启动摩托车，还能接收摩托车那边发回的信号，并且这种东西价格不菲且用途特定，普通老百姓很少会买，这不就大大缩小侦查范围了吗？
1: 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2: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
0: 秦川当即下达新的侦查指令，将全市范围内使用过双向遥控器的人员全部列为重点核查目标。
3: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4: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4: 没见过。
3: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4: 不知道。
3: 好吧，谢谢啊。
5: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0: 民警们一头扎进了大街小巷，他们一家一家的跑五金店，拿着遥控器的照片反复询问。
6: 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7: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0: 民警走访后发现，这种遥控器果然很小众，就连卖它的商家都很少。
8: 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
9: 通过叶振华教授对遥控器的拆卸分解，明确了这是案发现场一辆摩托车的双向遥控器。这枚遥控器极具特点，店家进货少，买的人也不多，警方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向周边的区县发布协查通报。那么什么是协查通报呢？协查通报是通报的一种，通报是公安机关之间通告交流犯罪情报信息，请求协助发现、调查、收集、控制、侦查破案线索、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形式。经过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可以广泛地开辟案件线索，充实和完善 公安。

0: 信息情报，实现整体作战的作用。
1: 江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你看有没有这个？
2: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1: 你这有多少套？
2: 有2套，
1: 我全要了。
2: 好。
1: 哎，多少钱？
2: 400。
1: 400。
3: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4: 太好了，太好了，
5: 谢谢啊，叶教授。
6: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
7: 这款遥控器泉州商家就只卖出去18个，民警对着18个人逐一排查，大家的遥控器都在手中，并没有嫌疑，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8: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6: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8: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9: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8: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10: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7: 会议室内气氛压抑，一个多月来线索不断出现又不断被否决，从最初的阿金到 DNA 失误再到蓄电池，现在又是遥控器，反复的失败令所有人都感到迷茫和挫败。
2: 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1: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12: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8: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
7: 队伍的士气已经跌到谷底，就在众人准备放弃这条线索时，秦川投了反对票。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坚持从遥控器上继续深挖。秦川敏锐地指出，在一份排查报告中，民警并未见到店主本人，只是听旁人转述，排查必然存在疏漏，而且店家卖了货却没有入账的情况也不能排除。
10: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8: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10: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
13: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

0: 秦川的理念得到江处长的支持，他用一桩发生在2002年的旧案来鼓舞士气。
1: 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

0: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兴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对，
2: 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十八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
3: 秦川再次坚持，这枚遥控器是关键物证，必须查到水落石出。他推断，除了销售记录的遗漏，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厂家为了市场竞争，用一个工厂生产遥控器，却贴上不同的标签进行销售。
2: 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4: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2: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购买这种双向遥控器的人很少，只有18个人。大家可能觉得这18个人还不好排查吗？查是查了，这18个人全都排除了嫌疑。随后警方又从根本上入手，对遥控器的生产厂家进行了排查，发现这家工厂给自己的产品贴了4个牌子，前面的金刚明盾牌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牌。那么工厂给自家生产的商品贴不同品牌的商标合法吗？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夏旭法官。夏法官您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7: 具体来说，如果厂家是这些商标的权利人，或者已经获得了相应商标权利人的授权许可，那么在同款产品上使用不同商标是合法的。这是因为商标权利人有权决定在同一款产品上使用多个商标来满足不同的市场定位或品牌策略，但如果使用的并非自有商标且未经授权，则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厂家贴的不同商标与他人在同类产品上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可能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违法的，一旦被起诉则面临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此外，将贴有他人注册商标商品更换商标后再投入市场的行为，亦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6: 好的，谢谢夏法官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案件接下来的走向。
0: 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8: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
3: 调查立刻转向生产厂家，然而大家用自己的行为表达了对这个新指令的不满。
0: 我去干。
8: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

0: 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12: 哦，
11: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12: 记得清。
11: 第三个，第四个，
12: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11: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12: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11: 好，我拍个照片。
12: 哎，
11: 那个拍一张。
13: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14: 我拍一下吧。啊，
13: 嗯。

0: 秦总，江主，我们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2: 又一轮排查结束，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3: 这可怎么办？
4: 啊？怎么办？就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吗？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忧伤。
2: 杨雄队长认为，目前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那些没有店铺、背着货箱到处推销的游商，但他们的交易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记录，那警方就无从查起了。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雄壮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2: 怎么查？
1: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2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

0: 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1: 知道了。
2: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
4: 排查再次开始了，杨雄队长和龙翔拖着疲惫的身体跑了一上午，毫无收获，准备找个地方吃饭。
3: 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们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2: 就在路边一家毫不起眼的修理铺，杨雄队长习惯性地走进去，他像之前一样询问老板是否见过照片上的遥控器。
0: 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
2: 终于杨雄队长在这家摩托车修理铺查到了同款遥控器的销售记录。刑侦工作就是这样，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有时候需要运气，有时候需要直觉，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3: 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2: 据店主回忆，前来购买的是两名男子，身形特征和对话内容让店主尤为深刻。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不能
1: 多，230块钱，一直都卖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
2: 这么贵的遥控器买了两套还不让专业人员安装，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们极有可能就是警方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
3: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0: 这里有监控没有？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看一下吧。那看一下吧。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0: 啊，时间太短了嘛。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嗯，就这个角度。这个。
1: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2: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3: 走。
0: 哎，这随便
3: 随便。
4: 店铺的摄像头画面只能维持七天，相关画面早已被覆盖。在这时，杨队长环顾四周，敏锐留意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宾馆。
1: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3: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3: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3: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5: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1: 好。
2: 老板，
3: 哎，
2: 老板，
3: 哎，
2: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1: 好，
2: 谢谢。哎，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1: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1: 确定。
4: 柳暗花明又一村，破案往往就是这样，穷尽所有常规手段之后，恰恰是街角最不起眼的线索给了警方突破口。
5: 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6: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7: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4: 警方顺藤摸瓜，迅速查明了两人的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7: 看一下，
3: 嗯。
7: 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3: 廖云豹。
7: 靠近来。怎么样？有没有？
3: 没有。
7: 怎么样了？
6: 龙队，找到了。
7: 是这个吗？
6: 就是这个。
7: 带走。
6: 哦，是的。
4: 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处的时候，警方把还没用完的炸药全翻了出来。
7: 吴主任找到了，
4: 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7: 走
2: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2: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3: 可两个犯罪嫌疑人坐在审讯室里，一个比一个嘴硬，一言不发。
4: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5: 这一次警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买遥控器的两个人，老板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摄像头的图像信息已经没有了。幸亏对面有个宾馆，根据宾馆保存的视频信息，警方终于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公共场所的视频信息应当保留多久？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呢？对于公共场所视频信息保留的时间，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规定，只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收集的视频信息规定了不少于30天的保存时间，同时要求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提供网络传输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视频图像信息传输的安全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廖文虎和廖云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案子总算是有点眉目了。但是他们面对警方的讯问却拒不配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交代是死，不交代也是死。那么怎样才能让犯罪嫌疑人如实做出供述呢？
6: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7: 我也去。
8: 你们继续审。
9: 秦总，
10: 秦总，廖云豹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品。
11: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12: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13: 是
14: 是。
3: 有勇有谋的杨队随即请来了犯罪嫌疑人桐乡派出所的民警，让他跟犯罪嫌疑人拉拉家常。结果几句家乡话，几件村里事，逐渐拆掉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7: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5: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16: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1: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2: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1: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2: 当民警提到家里人时，犯罪嫌疑人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心头一软，防线这才真正松动，而真相也就浮出水面。
3: 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4: 别这样了，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
5: 审讯室里，廖文虎的心理防线被打破，杨志江乘胜追击，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讲明利害关系。廖文虎追悔莫及，痛哭流涕，讲述了案件发生的经过。那么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去炸赌场呢？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精彩继续。
6: 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7: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8: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9: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网络直播河滩挖玉，竞价出售，价高者得。
5: 来，老铁们，这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好，最后五秒钟哈。
4: 男子沉迷其中，几月时间豪掷数十万元。
6: 他几乎每天都买，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
4: 满怀期待送去鉴定，结果大跌眼镜。女子购买28张大额购物卡，店员感觉异常，迅速报警。
7: 他就是说我是送亲友的，但是那我说你是什么事情送亲友，他就一直是说不清楚的。
8: 你家人知道这件事吗？
7: 不知道。
4: 大额购物卡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骗局？女子海边遇险，卷入急流。
9: 对，当时比较急，就把这个群众顺着海沟一直冲。
4: 潮水持续上涨，救援刻不容缓。
10: 头在下去，头在这里不动了，快点。
1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薛一。您看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吗？主播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挖到玉石就在直播间里有粉丝竞价购买。北京的傅先生就追着看了几个月直播，还花费几十万元买回了一堆所谓的玉石，然而鉴定结果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美好。
5: 啥人气啥人气，老铁们，啥人气啥人气，咱开挖了。来，老铁们，这个漂亮，来，这个是。

0: 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这第一课哈，这刚开播第一单。
1: 嗯，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你知道呀，是的呀。
2: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它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0: 这边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吗？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目前408米，好，最后五秒钟哈，最后五秒钟，5、4、3、2、1，408米。我的哥，你们真的都是我亲哥，好吧？
3: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经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三场。
4: 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那磨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一个，哥来一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2: 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3: 玉石现挖现拍，吸引了不少观看直播的人。北京的傅先生就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
2: 他几乎每天都买，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3: 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三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竞拍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2: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3: 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经过办案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5: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3: 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让这些几元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4: 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1000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1000多种，这是一个，这也是它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3: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石头虚报一个高价，随后再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4: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郁郁完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哇塞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3W，来，966。
3: 除了忽悠，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
6: 他们会安排托在这个直播间内进行评论、砍价、互动，营造就是买到就赚到的这种非常抢、火爆的一种抢购的氛围。
3: 此外，为了躲避追查，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

0: 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
1: 因为出现这种坏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0: 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2: 浙江嘉兴的张女士原本想在网上找份兼职多赚点钱，最后呢却被一步步诱导到超市购买28张购物卡送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圈套呢？
3: 今年6月，张女士来到浙江嘉兴一家超市，提出购买28张购物卡，每张面值1000元，总额2.8万元。超市工作人员按照规定询问购物卡用途，但张女士的回答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觉。
4: 他就是说我是送亲友的，但是那我说你是什么事情送亲友，他就一直是说不清楚的。
3: 工作人员注意到张女士不仅对购物卡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面对询问，他显得很紧张，也不愿正面回答，加上他准备拿出近3万元现金付款，这些异常表现让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了警惕。工作人员一边稳住张女士，一边报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
5: 就是你买购物卡的用途是什么呀？
4: 送人呀。
5: 送人是吧？
4: 对，
5: 具体是送给哪些人，就方便讲一下吧。
4: 亲戚朋友。
5: 对，你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吧？
4: 不知道。
3: 买卡送亲友，家人却不知情。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购物卡的密码已经被刮开，但卡号和密码尚未发送给一直通过手机与他联系的人。民警随即采取措施，阻止张女士继续发送。
6: 首先把她的手机啊，我们控制住，首先隔断她跟那个诈骗人员的联系，让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后台把这个购物卡给挂失止付掉。
3: 阻断联系、挂失止付后，民警继续了解情况。据张女士说，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上与一份网上找到的兼职有关。此前她在上网时看到一则手工兼职信息，十字绣、粘胶花、组装圆珠笔、串珠做发夹，页面上摆着多种手工活，想通过兼职增加收入的她点了进去，随后按页面指引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4: 我刷到的是手工活，做手工活，还有个图片，点开里有十字绣，有做生粘胶花的，还有串珠子，有好多，还有做画夹的，好多图片在上面。
3: 对方询问了张女士的姓名、年龄和地址，又让她通过浏览器下载一款 APP。张女士原本想接的是手工活，对方却告诉她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
4: 第一次是充500，一存500块钱进去，然后第二抢单147块钱，他叫我提出来，然后我提出来他还只跟我转了18.8块。
3: 第一次操作后成功提现，还收到了一笔额外的小额款项，张女士因此相信了对方所说的刷单返利。接下来对方又让她继续充值，并以每天可以抢单、完成一定单数还有优惠等说法吸引她接着投入。随着充值次数增加，张女士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她前后充值了1.6万多元，总共提现却只有1074元，已经提回的钱远少于投入的钱，张女士却仍选择相信继续抢单能够赚钱。随后对方又提出一笔更大额度的充值要求，张女士回忆自己的银行卡设置了转账限额，她无法通过银行卡支付这笔大额充值款，于是对方让她换一种方式付款，先到银行取出现金，再到超市购买购物卡，将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这个卡是限制的，不能取的，不充值的，到那你去买，取钱买购物卡，但买后你跟我说，我给你收。
3: 线上充不了钱，为什么买购物卡也能接着做任务？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交给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用于转移资金，卡片看似还拿在手里，卡内的钱却未必保得住。
6: 相对来说，从以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呢，会更加的隐蔽，而且购物卡卡密刮开给到诈骗人员之后，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把这个钱给洗掉。
3: 在对方的催促和引导下，张女士取出现金来到指定超市，才有了开头购买28张购物卡的一幕。现场民警联系到张女士的家人，说明了情况。

0: 千万不要让他再往里投钱了，把那种诈骗软件该删的删掉，知道吧？给你儿子也讲一下。
1: 哦，好的。
0: 他现在手上还有200多块钱是保下来的现金，回去存掉吧，及时存掉，好吧？
1: 好的。
2: 警方提醒，遇到要求先垫钱再返利的所谓兼职，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安全。
3: 第一时间肯定是保证自己的钱不会往外转出去，或者说是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海边遇险卷入急流。
5: 对，当时比较急，就把这个群众顺着海沟一直冲，
4: 潮水持续上涨，救援刻不容缓。
6: 从这下去，从这这里不动了，快点。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江西南昌的王女士经营着一家网店，店里售卖的儿童相机因为包装瑕疵陆续收到十多条投诉，于是王女士第一时间整改甚至下架商品，但投诉却仍未停止，依然不断有人向她索要赔偿，店铺经营受到严重干扰。
2: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9: 就是 3C 问题，没有 3C， 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2: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9: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时间去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说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印标签，后面陆续把这个全部带了标签的。
2: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9: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他换了我的店铺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十几个了，就感觉我自己被软柿子被他给拿捏了，一直会有很多很多投诉了，从他开始之后呢，就陆续有好多好多个了，就有点没完没了了。
2: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9: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那我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那我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肯定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算了。
2: 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这就是同一伙人所为，于是他们立即报警。
10: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某，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 3C 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11: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10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个10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12: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

0: 赔。
1: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2: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3: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1: 结合王女士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的，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
4: 海边滩涂淤泥松软，潮水变化迅速，暗藏诸多安全隐患。来看两个救援现场。
5: 近日在福建厦门，一名女子在海边遇险。
6: 我们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有一名群众在游玩时不慎落水，水当时比较急，就把这个群众顺着海沟一直冲，很快就把群众冲到了外海。
7: 从这里下去，从这里，这里不动了，快点，给那个药友打电话，快点了。
5: 民警一边安排同事呼叫增援，一边顺着岸边冲入海中。然而在冲出500-600米后，一道深水海沟挡在了民警与这名落水群众之间。
6: 然后我就叫落水的群众，我说你试着找一个脚能够得着地的地方先站着，不要动，以免不慎落入深水区。然后我就一边安抚群众，然后我们119和120和岸线巡防队员同时到了现场。
5: 由于民警与落水女子之间隔着50多米的海沟，且此时正值涨潮，水域在不断的变宽，救援人员决定从另一处较浅海滩迂回接近。
7: 那靠一条绳子跳下去，救生圈套在那个落水群众身上，然后跟另外一个护警再把一个拿一个一条大的绳子，他在前面拖，我在边扶着那个落水群众，慢一步一步的走上来。那个淤泥很不好走，而水又多。
5: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这名遇险女子终于被成功救回上岸。
8: 缓一下，缓一下，
7: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下次要注意啊。
5: 由于长时间在淤泥和海水里浸泡跋涉，救援人员全身都是泥泞，衣服湿透，裤腿和鞋上裹着厚厚的淤泥。
6: 我们这个闸口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深坑，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石墩在里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这是一个跟大海相连接的一个海口，这个地方刚好挖了一条深沟，水流比较湍急，而且也比较凶险。
5: 警方提示游客到海边游玩时最好结伴而行，同时注意潮汐变化。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男孩母亲尝试救援无果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男孩身体并无大碍。
9: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4: 边境线上暗流涌动，毒贩藏匿毒品伺机交易，为精准打击犯罪，民警化妆卧底，步步周旋，层层试探，直面

0: 凶险毒贩。
1: 2023年9月，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崇左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叫邓某的吸毒人员近期频繁向身边人打听毒品海洛因的销售，疑似有贩卖毒品的动向。
2: 当时他对外声称，只要你想要我都有，但是我们不确定他手上有没有货。
1: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毒品

0: 李某比较着急，因为货在他手上，他比较着急出货。邓某的话就也很想促成这种交易，促成之后双方都有钱了。
1: 打击的前提是需要毒品出现，但警方不能等着犯罪嫌疑人真的去找买家，到了交易时再动手，那样风险太高了。为了掌握主动，警方决定采取化妆侦查的办法，直接接触为毒品找买家的邓某。而执行这个任务的侦查员将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2: 就是说我不做也会有人做，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去催促，那我也会一定会上。
0: 还会说他有多少货啊，大概是多少钱啊，就为我们这边有没有实力一口吃下。
3: 邓某反复的试探我们，但
4: 我们也不能表现出跟毒贩人设相违背的一些行为
3: 啊，还是要沉得住气。
1: 几番线上试探后，邓某终于与化妆侦查的民警约定线下见面。当天邓某与李某带着毒品如约出现，警方虽已做好充分的抓捕准备，但在实际行动时却出现了意外情况，谁也没想到更大的毒品线索等待警方去挖掘。
5: 后续进展如何？10月14日21点天网栏目为您详细讲述。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七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2026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加强对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规指导，督促指导其拦截清理涉导向违规素材17.5万条。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正式开赛。来自全国的62支危险化学品专业救援队伍参与了此次竞赛。
2: 此次竞赛在往届危险化学品救援的基础上，首次把油气管道救援纳入赛事，填补了油气管道领域全国性救援技能竞赛的空白，重点围绕天然气管道泄漏、原油管道凝管等两类处置难度大的典型事故场景，设置原油管道防凝管开孔疏导、天然气管道快速焊接复健等6个科目。
3: 如果呢，油品管道、天然气管道一旦发生险情，处置不及时，一定会带来重大的安全事故，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所以呢，在第四届全国危化救援竞赛，增设了油气管道科目，也是全面检验全国油气管道应急救援的实战抢修抢险能力。
2: 据了解，本届竞赛是赛事举办以来参赛队伍数量最多的一届竞赛，并且首次实现了全国各省份参赛全覆盖。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62支代表队，共计572名队员参赛，较往届参赛队伍规模实现大幅跃升。
4: 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始终秉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建、以赛促学，将进一步提升全国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防控和救援处置能力，为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男子与好兄弟一起做砂石生意，被人爽约，白忙活一场。男子灵机一动，穿上好兄弟的工作制服，竟轻松赚得第一桶金。什么样的制服如此神奇？二人为何又因此成了被敲诈的对象？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深夜，在临近县城的一个公路口边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一名穿着警服的男子将一沓钱递给了坐在货车里的司机，司机一边推脱说着不要，一边要下车离开。兄弟，这钱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接着又语气轻缓地说，兄弟，别和钱过不去嘛，今天你也辛苦了，走，我请你搓一顿。这名穿警服的男子是谁？他为什么非要给货车司机钱呢？这不合常理的一幕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原来这名穿警服的男子名叫张超，30多岁，和他一起的货车司机名叫钟伟，20岁出头。张超和钟伟曾经是邻居，因为贪玩，张超初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书了，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之后又四处打点零工，做点小买卖混饭吃。而钟伟则顺利考上了职高，毕业后在当地派出所当了一名辅警。1个月前，张超认识了一个女孩，二人互生好感，谈起了恋爱。但是女方家人觉得张超不务正业，30多岁了还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反对二人在一起。张超为了证明自己，在女方家人面前许下承诺，一年内找到一个赚钱的营生，并且啊，全款买房买车，明年春天便去女方家提亲。承诺许下了，可是怎么实现呢？张超犯了难。突然他想到了自己在县城里包工程的表叔，对了，就去找他。他好说歹说，表叔最终答应把送砂石的活交给张超做。但是啊，车辆得由张超自己解决。张超欣然答应。
2: 一心想要赚钱的张超终于找到了门路，现在万事俱备，就差拉砂石的车辆和工人。张超思来想去，突然想起一个人，他的好兄弟钟伟。张超和钟伟从小就很熟，而且钟伟家正好就有一辆货车。那么钟伟是否愿意帮张超这个忙呢？
1: 晚上张超约钟伟吃大排档，酒过三巡，张超端起酒杯来到钟伟旁边说道，小伟，你说超哥我对你怎么样？钟伟醉醺醺地答道，超哥，这还用说吗？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小伟，现在哥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看方不方便？超哥，有什么你就吩咐，只要我能办到，绝不说半个不字。 张超便将借车的想法告诉了钟伟。

0: 并且提出让钟伟下班后一起跟车帮忙，有钱大家一起赚。钟伟啊，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于是满口答应。车辆人员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找沙石了。经过多方打听，张超找到了王松林。王松林是当地有名的能人，号称黑道白道通吃。去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刑，前不久啊刚刑满释放，现在做起了沙石生意。张超请王松林喝茶，向他购买沙石，两人一拍即合，谈好了价格，约定一周后的晚上在县城进城路口附近的大桥下交易。
1: 张超做生意被人爽约，为了挽回损失，他决定另找一条赚快钱的门路。
0: 只要逮几个超载的，罚点款，这损失不就回来了吗？
1: 张超冒充交警罚款大赚一笔，之后却掉进了别人设计的陷阱。
0: 你得拿出30,000元补偿周哥，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要不然别怪我们把你冒充警察的事儿给捅出去。
1: 张超被人敲诈，决定花钱了事，为何最后还是被警察带走了？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0: 交易的时间很快到了，当天晚上11点左右，钟伟驾驶着货车载着张超按时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因为没有路灯，周围一片漆黑。钟伟问张超：“超哥，这黑灯瞎火的，啥也看不清啊，为什么不定在白天交易啊？”“你懂啥？这叫节约成本，晚上可以多拉些沙石，即使超载了也不容易被查到，油费不就省下来了吗？”钟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张超拍着钟伟的肩膀说：“你小子呀，还是太嫩，以后跟着我多学学。”钟伟用力地点点头。可是左等右等，足足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松林还是没有来，直到凌晨1点半才打通电话。王松林连连道歉，说机械出了故障，自己啊正联系人修理，今天挖不出沙石了，没办法交易。张超懊恼不已，气愤地说：“不行，今天必须得把这损失找回来，不然啊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张超和钟伟满脑子想着赚钱，结果折腾了一晚上却要空手而归。懊恼的两人在路边急得团团转，不知所措。这时钟伟突然瞥见车座上的一件警服，心中马上有了主意，但他看着张超却欲言又止。钟伟想到的这个主意是什么？为何说不出口呢？
0: 张超看了一眼钟伟，愤愤地说：“有什么话就直说，别磨磨唧唧的。超哥，你看，现在路上还有很多货车，估计其中有些人和咱们想法一样，想趁着晚上超载运货。只要逮几个超载的，罚点款，这损失不就回来了吗？”说着钟伟用手指向驾驶座旁边的警服。原来钟伟今天下班后本想将警服带回家清洗，但看到货车没油了，又着急去接张超，于是啊便随手将警服放在了货车上。张超看到了钟伟的警服，拍着大腿笑着说：“你小子可以呀，这个办法简直绝了，快穿上警服马上上岗。”钟伟退后几步，低着头说：“超哥，要不还是算了吧，上个月我刚得了一个处分，如果再犯错，估计啊饭碗就丢了，咱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其他办法？这么晚了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算了算了，看你那个怂样，我来，把衣服给我。”说着张超便穿上了钟伟的警服，走到了进城的路口边。这招还真管用，只等了10多分钟，张超就碰上了一个超载货车。有了这身警服加上对方心虚，张超顺利骗到了2000元。

0: 不一会儿啊，又罚了三辆货车，8000元轻轻松松便收入囊中。张超还想继续蹲守，可是钟伟实在有些害怕，反复劝说。张超眼看时间也不早了，便决定打道回府。于是啊，张超走到货车旁边，从8000元中拿出2000元塞给钟伟。钟伟起初拒绝，张超便将钱硬塞进钟伟的上衣口袋中。之后二人一起走进了旁边的烧烤店，这便出现了开头所发生的一幕。第二天一早，张超还没睡醒，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打电话的呀，不是别人，正是王松林。
1: 王松林不仅主动表示赔罪，还提出赔钱，这让张超大喜过望。他当即答应了王松林为他安排的饭局。当晚张超如约而至，可一进门却发现饭桌上除了王松林，还坐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张超心里不禁疑惑，这个中年男子是谁？王松林带他出现有什么目的吗？
0: 张超有点纳闷，转身望着王松林问道，这位哥怎么称呼？这个大哥啊，可是有来头的人，你好好看看。张超很纳闷，仔细看了又看，确实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超哥，你是贵人多忘事儿啊，今天你能不能出这道门，这位哥可说了算。王松林走到张超旁边，拍着张超的肩膀说，兄弟，你旁边这位是周哥，上个月刚从监狱出来，我看你是想赚钱想疯了，手都伸到周哥的口袋里了。张超不明所以，连忙解释道，王哥，是不是弄错了？这位周哥我不认识呀。不认识？昨天晚上你冒充警察拦的车可是周哥的。这时王松林又说话了，张超，只能怪你运气差碰到了周哥，说说怎么解决吧。张超小声说道，你们说吧，想怎么解决。王松林坐回自己的位置，伸出3个手指头，你得拿出30000元补偿周哥，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
1: 张超冒充交警的事被王松林和周哥当面揭穿，还被威胁交出30000元封口费。张超慌了神，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了。可张超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便打算做最后的讨价还价。
0: 王哥啊，我也不瞒您了，是的，昨晚我确实冒充警察骗了一点钱，但是只骗了8000元，还分了2000元给我兄弟，我把剩下的6000元全部给你们，还请你们高抬贵手放兄弟我一把吧。王松林摇摇头说道，兄弟，你要考虑清楚，冒出警察行骗要被重判的，我们要的也不多，30000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看到王松林如此坚决，张超只能答应。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0: 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张超向王松林和周大强付了30000元封口费之后还是被抓，举报者竟是被骗的司机。
6: 张超这才知道周大强是假冒的雇主，自己被王松林和周大强合伙给骗了。
5: 警方发现这是一起黑吃黑的案件，很快将王周二人抓获。
6: 王松林、周大强则提出自己骗张超是为民除害，不仅不构成犯罪，还应该奖赏。
5: 同样是通过诈骗手段来获取钱财，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并不一致？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6: 回去后，张超很郁闷，本以为找到了赚钱的捷径，现在可好，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张超只能多方筹集，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交给了王松林。张超本以为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可没过几天，警察还是找上了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王松林拿了钱后又把张超举报了吗？这还要从饭局上这个叫周哥的人讲起。周哥名叫周大强，并不是什么老板，而是附近乡上的村民。周大强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没事儿啊就喜欢赌上几把，但他的手气不好，几乎每次都输，欠了一屁股赌债。有一天，债主将周大强堵在了游戏厅，并宣称如果周大强不还钱，就要剁掉他的一根手指。周大强哪里有钱？正当其不知所措的时候，同样在游戏厅耍的王松林帮周大强解了围。周大强十分感激王松林，又听说王松林混得很开，黑道白道啊都有人，便对王松林俯首帖耳。有一次，王松林和其他人产生了纠纷，便召集了一群兄弟去砸对方的场子，当然也喊了周大强。周大强当时正在吃饭，接到王松林的电话，二话没说，放下筷子，拿起木棍便冲出了家门，到了对方的场子一顿打砸。后来王松林、周大强都因寻衅滋事被判了刑，前不久啊，二人刚刚刑满释放。
5: 在张超的记忆里，他只和王松林谈过做砂石的生意，与周大强这个人并不认识。可是周大强不仅对张超与王松林的砂石生意很清楚，就连张超冒充交警的事也是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

0: 是的。
1: 说来也巧，上次王松林和张超谈砂石买卖的时候，刚好约了周大强喝茶。看着张超走过来，为了不妨碍王松林谈生意，周大强便起身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周大强和张超擦肩而过，所以他见过张超。张超当时只想着谈生意，并没有注意到周大强。那天晚上，张超冒充警察对大货车罚款的时候，周大强和几个朋友刚好吃完烧烤，路过公路口时看到张超穿着警服，周大强感到很疑惑，因为他之前听王松林提过，张超就是个小混混，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警察。于是啊，他躲到一边继续观察，看到张超拦截了几辆超载的货车，罚了钱后便走到一辆货车旁边，与另一名男子窃窃私语。周大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第二天便找到王松林，一见面便问：王哥，还是你的门路广啊，和警察一起做生意。王松林一头雾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啊，就是太低调，和警察做生意有什么不能说的？没必要遮遮掩掩的嘛。上次我见到的那个张超，你说人家是混混，人家明明是警察。张超，他是警察？你是从哪儿听说他是警察的？周大强看到王松林认真的表情，感觉事有蹊跷，便将头一天晚上张超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王松林。经过二人分析，王松林和周大强很快便猜到了张超是在冒充警察骗钱。张超这小子啊，胆子太大了，敢冒充警察，他这一晚上估计没少挣啊。王松林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周大强，那可不，肯定没少挣，我就在那儿待了十多分钟，他就罚了好几辆，估计啊，怎么也得上万呢。既然张超找到了赚钱的好门路，我们也得表示一下，沾沾喜气啊。周大强很快明白了王松林的意思，点头说道：就是，俗话说见者有份，再说了，他冒充警察骗别人，我们让他放放血，这叫劫富济贫，料他也不敢声张。两人一合计，于是啊，便有了这顿鸿门宴。
2: 为了花钱消灾，张超东拼西借，终于凑够了30000元，交给了王松林。王松林和周大强各分了15000元。王松林和周大强以为这件事情他们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很快就暴露了。
1: 原来张超冒充警察对几辆大货车罚款之后，其中一位真正被骗的货车司机回去后啊，越想越不对劲儿。执勤的民警怎么只有一位？为什么没有出示证件？旁边怎么没有警车？对于这漏洞百出的执法行为，这名货车司机觉得呀，自己肯定是被骗了，于是报了警。很快警察便查到了张超和钟伟，也查到了其他被骗的货车司机。案件查明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给人民检察院。很快检察院便以涉嫌招摇撞骗罪起诉了张超和钟伟。审理本案的是法院的李法官。李法官查阅了本案的所有案卷材料，反复查看了案发时的监控视频，走访了张超、钟伟所在的社区，并多次提讯了张超和钟伟。李法官注意到，张超一直强调他已经将钱退还给了车主，但是啊，所有车主均称没有收到过钱。经过走访，李法官还发现，案发前一段时间，张超确实是在到处筹钱。考虑到可能存在案中案，李法官迅速将相关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之后根据张超的供述以及调取的其他证据， 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

0: 王松林和周大强。直到王松林、周大强被抓获归案，张超这才知道周大强是假冒的雇主，自己被王松林和周大强合伙给骗了。庭审中，张超和钟伟提出，自己只骗了8000元，案发后已经将这8000元全部退还给了真正的车主，而且啊，自己还被骗了30000元，也是受害人，希望法院从轻处罚。而王松林、周大强则提出，自己骗张超是为民除害，不仅不构成犯罪，还应该奖赏。关于本案，李法官需要解决的是，同样是通过诈骗的方式获取钱财，四人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触犯的罪名是否一致呢？这便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诈骗罪、招摇撞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区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可见，只有骗取的财物达到了数额较大才构成诈骗罪。而招摇撞骗罪是指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的行为。该罪要求冒充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入罪的数额限制，一旦从事了这一行为即构成犯罪。另外，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恐吓，并借此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在敲诈勒索过程中，犯罪分子也可能采取了诈骗的行为，但是不同于诈骗罪，该罪中的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原因不是因为陷入了错误认识，而是因为受到了威胁恐吓，不得不违背意志处分财物。本案中，张超与钟伟共谋，让张超冒充人民警察骗取超载罚款，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二人均构成犯罪。考虑到二人是初犯，案发后将骗取的8000元全额退赔给了真正的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并且自愿认罪认罚。合议庭评议后，最终决定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处张超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判处钟伟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对于王松林和周大强提出的辩解，李法官也进行了详细的释明。虽然王松林、周大强敲诈的对象是犯罪分子，但是他们在发现张超冒充警察诈骗时，不但不揭发，还以此为要挟对张超实施敲诈，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惩恶扬善、为民除害。考虑到王松林、周大强是累犯，合议庭评议后，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经过李法官的判后释法，四名被告人全部服判，没有上诉。回顾今天的案件，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张超和钟伟自以为聪明，冒充警察骗取钱财，最终作茧自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抹不掉的污点。而王松林和周大强发现他人的犯罪行为后，不仅不揭发，还以此要挟他人索取钱财，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四个人都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贪念，明知触犯底线仍冒险为之，妄图不劳而获，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有脚踏实地努力上进，才能过上真正安稳的生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主播推销网特年入100万，结果涉嫌诈骗被抓获。

0: 另一营养专家在直播间向老年人推荐神药，把人吃进医院。两起直播带货引发的刑事案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不法勾当？刘文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直播间里的谎言。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1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3: 比率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4: 好好切磋切磋。
15: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1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8: 丈夫离世，往事揭开。
11: 秦玉她不是我们的儿子，只是我们的女婿。
19: 我明白的。
18: 新晋媳妇做出艰难抉择。
20: 我今天见着何慧了，她过得不怎么好。
19: 何慧，回来吧。
18: 用善良与孝心撑起一个破碎的家。
20: 这卡。

0: 20万块钱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
1: 我一定好好干，让你二老享享清福。
2: 敬请收看普法剧场《为人儿女》上集。

今天是4月18日，距离我结婚刚好1个月，距离我丈夫去世刚好10天。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人生从幸福的巅峰到痛苦的深渊，原来就是一瞬间。

0: 就在十天以前，我还觉得我的生活会和这只玉镯一样，迎着光，透着亮，满满的都是美好。
1: 看这么久了还看呢？
2: 喜欢啊，这可是你们家的传家宝，你妈妈真的送我了。
1: 是啊，你都说我媳妇儿啊，不送你送给谁啊？
2: 那好，咱们呢以后就送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呢再送给我们孙子。
1: 小慧，如果……
2: 如果什么呀？
1: 如果有一天妈要要回这个镯子。
2: 妈怎么会要回镯子？除非是你不想要我。
1: 小慧，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还有一个人有资格拥有这个
2: 镯子。
3: 小偷，你给我站住！丽芳，站住！
2: 站住！
3: 站住！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3: 丽芳，站住！站住！
2: 站住！
3: 你给我站住！小偷，你给我站住！
4: 镯子给我！镯子给我！
3: 放开！
2: 金月，
5: 何慧，吃饭了。
2: 如果那天我没让他去追，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都是我的错。
5: 你别再折磨自己了，吃点东西吧。

0: 你把这个照片发出来干什么？
1: 你骗我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还看它干啥？可它毕竟是我们的女儿啊。
0: 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女儿，只有秦玉这个儿子。
1: 可是秦玉现在已经走了，我们无儿无女，我们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一直瞒着何慧，让他来照顾我们吗？老于，
2: 何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何辉，我们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秦玉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只是我们的女婿。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女儿。
10: 秦玉他不是你们的儿子，是你们的女婿。那我是什么？
11: 当年都是因为我们那不懂事的女儿。
12: 派出所打电话说于红在他们那儿啊，不知道什么事儿。
11: 那咱们赶紧走吧。
12: 走。
11: 哎，秦玉快走啊。
13: 警察同志，你听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是，你看我这长得一看就是良家妇女，对不对？你问他，我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啊。
14: 你少说两句，待会儿警察弄清楚了，自然把咱俩放出来。
13: 我跟你都说不清楚。不是，警察同志，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15: 不管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都得进去把笔录录了才能走。现在进去，走进去，走进去。
13: 不是，警察同志，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这样撞我，
11: 于红，于红，
12: 于红，你不说你出差吗？你怎么跟他去了宾馆，还被带到派出所？他是谁呀？
13: 爸，派出所门口你吼什么呀？多丢人呀！
12: 你还知道丢人呐？
11: 这事你别管了。
12: 我不管，你呀就是不检点。
13: 我不检点，再不检点还不是你生的？
12: 你还会跟我对嘴？你我恨不得打死他。
14: 叔叔阿姨，事到如今，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吧，我跟你们家于红已经好了一年半了。
13: 别说。
14: 怎么了？
16: 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怎么就不能说了？
11: 你动他一下试试。
17: 大哥，离了吧，他心里没有你了。
11: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12: 你说什么？
13: 我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我也忍不下去了。
18: 我看你这人想造反。

0: 你就是造反了！
1: 玉红，你别瞎说，走，咱们回家啊！
2: 金月，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爱你，离婚了！
1: 你如果敢离婚，我们就不是你的女儿。这样吧，没了就没了，妈。
2: 身体啊！哎，
0: 玉红，玉红，你别走啊！你别走，你爸就是嘴硬，有什么咱们不能好好说吗？你别走，妈妈求你了。
2: 啊，对不起，
0: 玉红，哎，
2: 玉红，
0: 小红，你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我们没你这个女儿。 没想到，他这一走，真的就再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这个不孝的东西，他还值得你记挂吗？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认这个女儿，只认秦玉这个女婿。因为他几年都没回来，秦玉就起诉了离婚。 后来，就遇到了你。后悔，你不要怪秦玉隐瞒。秦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他从小没有父母，把我们当作亲生父母一样对待，所以我们就说好，秦玉不再是我们的女婿，而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1: 原来他那天晚上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我们不能总瞒着你啊。何慧，你也别生气，我们瞒着你没跟你说实话，就是怕你多想。
2: 干嘛呀，妈？这桌子我应该还给你。我去收拾东西去了。
1: 何慧，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啊。
2: 我明白，妈。可毕竟秦玉只是你们的女婿，这房子是你们的，我应该搬走。何慧，何慧。
1: 你看看，这下可好，你说出了实情，以后咱们真的是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了。
2: 可是，我们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不能总是拖累人家呀。
1: 原来失去秦月，我就彻底的失去了家。虽然我知道两位老人都很好。
3: 但我和他们如此尴尬的关系，让我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唯有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日子。
2: 进来看吧，这已经是我们最便宜的房子了。这房子多少钱啊？500，押一付3。
3: 这么多呀？ 可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钱啊！哎，大哥，行，你明天早上来收行不行？
4: 明天早上，那行吧，明天早上我把合同拿过来。
3: 哎，谢谢你啊。
4: 行吧，行，来，这是钥匙，收好啊。
3: 谢谢啊，慢走啊。

0: 谢谢，请看一下。怎么了啊，大妈？有事儿没有啊？要不要我帮你联系家人啊？不用了，我不是妇女。来，我扶你起来，小心一点啊。要不你坐着歇一会儿，我给你买瓶水。
1: 不用了，谢谢你，姑娘，谢谢啊。
0: 你慢点啊。
1: 哎，谢谢啊。

0: 老太婆，你看，你咳嗽的这么厉害，咱们还是去趟医院吧。
1: 哎呀，你看你这两天风湿病犯了，你怎么送我去医院呢？没事儿，我在吃两天药就好了。
0: 可是你的药都吃了一个礼拜了，到现在也不见好。不行，明天呢必须去医院。
1: 啊，没事儿，你歇一会儿吧。

0: 19层，是吧？啊，是，哎是。你按的那个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啊，肺部有点感染，按时吃药，多注意休息。
1: 好，谢谢医生。老板，你好好休息，我回去给你熬点粥来。
2: 没长眼睛啊！不
3: 是，是你看手机。我看什么手机啊？
4: 让他把这个打烂的碗给赔了，然后滚蛋！
3: 不是，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明明做错事儿，这不是我呀！
2: 老板都让你走了，你还想怎么样？
3: 他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2: 你赶紧走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3: 那我这两天的工钱呢？我就这么白干了？
2: 走走走！
3: 喂。

0: 哟，荷花，这么巧啊！
1: 爸，这钱是不是你放地上的呀？
0: 不是啊，什么钱呢？何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爸，你这腿怎么了？
0: 老毛病，没什么大碍。
1: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你看你家门还没关呢，啊，我这没什么大问题，你看我这腿好好的啊，回去吧。
1: 那你路上小心一点。
0: 哎，

0: 我今天见着何慧了。
1: 她过得怎么样？
0: 她过得不怎么好，我看着都心疼。
1: 我住院的事儿你没告诉她吧？
0: 没有。
1: 千万别告诉她，别让她担心。
0: 哎，何慧，
2: 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

会害怕，做我们的女儿成吗？

我到了，啊，马上出门了。你在哪儿呀？我没看到你呀。啊，右边，右。

0: 妈，吃饭了。哎。啊，对了，来，何慧，这个呀、啊，你拿着。
1: 爸妈，这是。
2: 这卡里有10万块钱，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你拿去做点什么吧。
0: 你听妈说，这钱呢、啊，你必须得收下。以前呢、啊，我听秦玉说过，你想自己开一家面馆，正好这钱你拿着自己开吧。啊，爸妈相信你，你一定能成的。
1: 不不不，我不能要你们的养老钱。
2: 你就别啰嗦了，既然是我们的女儿，就乖乖服从我们的安排嘛。
0: 就是啊，何慧，你就收下吧。啊，
1: 妈。谢谢爸妈，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干。等将来挣了钱啊，让你二老享享清福。哎，
3: 妈，晚饭我就不出来吃了，我要吃他们面的事儿。
0: 哦，记得吃饭，别忙起来什么都忘了。
3: 知道了，你放心吧，锅里的菜都要糊了。哎，
0: 露露小心点啊。哎。

0: 何慧呀，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
1: 谁呀？
2: 南。
3: 哦，那你干嘛呀？
4: 是你，
3: 爸。这么多年，你们都不惦记我吗？
5: 你还好意思说这句话？你来干嘛？你立马给我走人！滚！
2: 爸，
5: 滚！
2: 爸，
5: 滚！
2: 啊！你这是干嘛呀你？
0: 摔着哪儿吗？
2: 妈，爸，你是干嘛呀？

0: 这些年你们过得怎么样啊？我听说秦玉他也是倒霉，
1: 这事跟你没关系。6年了，秦玉已经起诉和你离婚了。你说你也是，秦玉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呀？
0: 那再好有什么用啊？我又不爱他。当初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这秦玉不是你们选的吗？要不然怎么会这样？你自己不检点，做出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还怨我们了？
2: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爸，你怎么一点儿也没变呀？
0: 你当初让我自己选的话，我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
2: 你这次回来，就是故意来气我的，是不是？
0: 你赶紧给我走，给我走！
1: 老头子，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走，我扶你进去休息。
2: 让他走，
1: 走走，
2: 我不愿意再见他了。

0: 这是何慧，你走了以后，一直是秦玉照顾我们。我们没了女儿，可多了一个儿子。我们觉得挺亏欠秦玉的，看他一直无法走出来，我们就劝他，鼓励他，再找一个人重新开始。就这个呀？是。
1: 他们结婚了，秦玉走了以后，也一直是何慧照顾我们老两口。他照顾你们？他为什么照顾你们？
0: 何慧这孩子心眼好啊。
1: 为了你们的钱吧？
0: 你别瞎说。
2: 我没瞎说，这跟你不沾亲不带故的，秦玉都不在了，他还留在这儿。
0: 反正你们注意别被人骗了，那钱千万不能给他，知道吗？
3: 你还是走吧，你走吧啊，你走！哎呀
2: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0: 秦玉走了以后，你爸身体一直不太好，你别再来气他了，你走吧。
2: 我这怎么是气他呀？
1: 你走走走，
0: 妈，走吧，你走吧。
2: 我跟你说真的，你小心，人家骗你。
0: 走吧。

0: 顺便看看啊，怎么样，还行吧？
1: 这大小挺合适的，东西也齐。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门面吧，虽然不是很当道，但是来往的人也不少。
1: 那这租金多少钱啊？
0: 这街坊邻居的啊，你们家的事情呢，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你这么一个女人家也不容易。这样，我给你算便宜点，2000块钱一个月租给你。
1: 这么便宜？
0: 啊。
1: 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吃亏，这租金啊就不变，但是我给你30%的股份，每半年分一次红利，你看怎么样？
0: 不，你意思是要跟我合伙啊？
1: 这样大家都不吃亏啊。
0: 行，就这么定了。来，再看看啊。
2: 慧，你这么晚回来，累了吧？
3: 妈，爸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2: 啊，老毛病犯了，没什么大问题。
3: 咳得那么厉害，要不要咱们现在去医院啊？
2: 哎呀，不用。哦，对了，你那边搞定了吗？
3: 妈，放心吧，我都躺好了，明天就能开张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啊，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3: 行，那有什么事儿你叫我啊。
2: 哎，那个郝慧，没什么，你早点休息吧。
3: 你也早点休息。
2: 哎，
4: 2两面啊！哎，这个是小面，哎，这是牛肉面，来来来，啊，慢慢吃啊，慢慢吃。

0: 妈，我来。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妈，
2: 爸，他还好吧？
1: 哼，再被你这样气啊，恐怕真的就有事儿了。
2: 妈，我不跟你绕圈子，我找你们真有事儿。我急需一笔钱。
1: 你突然回来，真的就是为了钱？我告诉你，我们没钱。
0: 妈，
1: 真的没钱。我跟你爸那点积蓄都拿给何慧做生意了。
2: 什么？

0: 我就知道那个女人她目的不纯，我们是自愿的，我们就想帮她一把，让她拿着钱自己创业。你们俩是不是老糊涂了？她跟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把钱给她，还好意思说没惦记我们家钱？我找她去。哎，你不许去！妈，我现在真的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我有个朋友，他手上有个项目，只需要半年。 不但能回本，他还能翻倍呢。我是你亲生女儿，你不会不管我的，是不是？是你不孝在先呐！6年了，6年你对我们不管不问，我们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你就是回来给我们添堵的，是不？
1: 你就那么不想看到我回来？ 你也会说6年了，那这6年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你们知不知道啊？我也是被人家骗了，我在外面过得不好，我没回来跟你们诉苦，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你被骗了。
0: 算了算了，过都过了。妈，你帮帮我吧，我真的需要一笔钱。等我挣到这笔钱，我就回来好好找个工作，我陪着你们俩好不好？你呀，你，行了。
2: 老太婆。
3: 我干嘛呢？我看你柜子太乱了，我帮你收拾一下。以后啊，拿衣服注意点啊。哦，哎，于红有没有再找你啊？
0: 哎呀，没找。
3: 我警告你啊，别他说两句就把你给忽悠了。
0: 哎呀，他毕竟是我们的亲女儿，这是何必呢？
3: 正因为是亲女儿，我才对她失望呢。你看，她这出去几年不跟我们联系，我们是死是活她都不知道。
0: 万一他有苦衷呢？你别帮他说话，他再有什么苦衷，我也不管。你呀，就是嘴硬。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去买菜了。哎，这老太婆，哎，玉红，给，你得尽快还我啊！这可是我跟你爸的最后一点积蓄，要是让他知道了，
4: 妈，放心吧。
0: 那我先走了啊！哎，啊，你现在住哪儿啊？啊，
4: 兰花小区那排老房子，那边租金便宜。妈，我真的要走了，我赶时间跟人谈合作呢。啊，走了。哎，你，
0: 妈，哟，头回回来了，来，正好吃饭。 妈，哎，看到你了，你跟谁在一块儿啊？不是，别说，
5: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我看见你从银行出来，你跟那个人认识？
5: 什么从银行出来？
0: 我今天看见妈，她跟那个……
5: 站住！
0: 妈，怎么回事啊？
5: 王太婆，这怎么回事？这存折上的钱呢？这可是我们全部的积蓄。这，
0: 妈，发生什么事儿了？
5: 这钱是我给于红了。于红，
0: 是我们的女儿，她回来了。
5: 几年不回来，一回来就问我们要钱。
0: 她跟我说了。
5: 当初他是被那个男人给骗了，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好，所以他才不愿意给我们联系。他就是怕我们担心嘛。
0: 这算什么苦衷啊？都是忽悠你，于阳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嘴上说不担心这个女儿，其实你每天都在翻柜子，看她那些奖状证书什么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5: 我懒得跟你说，
0: 爸。

0: 别着急嘛，你瞧，妈也是心疼女儿。
1: 于红她说了，她只是暂时借的，只要等她挣到钱，她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我看她是真心要改过，我就想帮她一把，怎么了？
0: 爸，你瞧，这不是好事儿吗？
2: 那，你带我去找她，我要听她亲口对我说。他如果说是想踏踏实实干点事儿的话，我就给他一次机会。
0: 真的？
2: 他住哪儿啊？
0: 他说什么？
3: 我知道，于红的回来让我在这个家的位置又一次显得尴尬。但我想，只要我们都是真心想成为一家人，也没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但是，也许我想的过于简单了。
4: 慢点，
5: 老板，请问您认识我女儿吗？鼻子高高的，脸尖尖的，挺漂亮的。
6: 你女儿谁呀？
1: 哦，她叫于红。
6: 于红啊，你是她爸妈吗？
1: 是。
6: 赶紧的啊，让她把欠我小卖部几位的账给我结上。
1: 她住哪儿啊？
6: 呢，她不出来了吗？
2: 这就是你说的改过自新。
7: 上一次我们投资的项目怎么样了呀？不是说现在20%是红利吗？
8: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
7: 你聊一聊嘛，不是说好了稳健运作项目，红利可以先拿到，现在还没见到钱呢。
8: 生意的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7: 你说的我能明白。
8: 真跟你说不明白。
7: 哎呀，你说嘛，你说了我能明白的。你说怎么
8: 出问题了？行了吧？啊？
7: 出什么问题了？
9: 出什么问题了？你说呀，出什么问题了？我钱呢？啊？
1: 于红，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

0: 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劫匪在抢夺玉镯的过程中捅死秦玉的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丈夫的突然离世，余家深埋的秘密，以及独自生活遭受的艰苦，这一切痛苦和挫折都没能将何慧打倒。当何慧看到年迈的余爸余妈拖着病躯彼此照顾，善良孝顺的何慧选择了留在余家照顾二老，一家人互帮互助，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而余红的出现让何慧在这个家的位置再一次变得尴尬。这么多年来，余爸时常一个人默默思念和牵挂着余红，当余红真的出现在眼前，余爸又心疼又生气，但他依然无法轻易原谅这个离家6年从未尽孝的女儿。在余红的软磨硬泡下，心软的余妈瞒着余爸，把一家仅有的积蓄给了余红用来投资。然而，余红所谓一本万利的投资真的靠谱吗？余红的归来会给原本平静的余家带来怎样的波澜呢？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啊啊，过啊，兄弟们来了，过来。
2: 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投资是有风险的，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投的钱。
4: 我告诉你，我为了我儿子，我为了钱，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你说你是为了儿子，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6: 为了我儿子，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有这个经济能力抚养他。
5: 他毕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你们凭什么不让他见孩子？
7: 你别跟我这扯淡啊！有种你们到法院闹去。
5: 我会把面馆的股权过户给你，至于房产我也会说服爸妈。
7: 哎，小朋友不要怕不要怕啊！你妈妈是不是叫于红？
4: 小西，小西你怎么来了啊？
5: 这孩子必须得送回去，趁这个事儿还没闹大之前。于红回来了，我们正在帮他要回儿子，你能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我也行。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

0: 继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2: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11: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13: 我们很难去追溯他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11: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6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民警来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一处别墅区，展开抓捕行动。
14: 怎么回事啊？
15: 上海市公安局传唤证，好吧，向你出示一下啊。
14: 这什么呀？
15: 传唤证，我给你读一下内容啊。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经侦的公安局，好吧，出示警官证，对吧？依法上也给你出示传唤证了。
11: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秦某一脸无辜，他一边挠头，一边盘算着怎么回答民警的提问。
15: 这是宠物谁的？
14: 宠物。你
15: 宠物哪来的？这些宠物投保人养不了宠物，我跟你讲很透彻了已经。
14: 宠物都
15: 不要叫我
14: 很清楚。
16: 还有的是像那个就是你说某宠基地，他们一个太多了，因为一个人下面他只能放一两个嘛，然后就放别的，像我就把人家带人家都是那个给人家救，有的是还救猪的嘛。我说那你就把人家放在那个名下呗。
13: 放到名下谁名下？
11: 警方之所以找到秦某，是因为秦某将这些流浪动物变成了自己赚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抽样统计，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总量达到了1.26亿只。在宠物饲养过程中呢，让人最担心的莫过于宠物生病，因此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选择给自家宠物买一份医疗保险，小动物多了一份保障，主人的经济负担也能够减轻。可是这个原本双赢的事却被不法人员给盯上了，他们利用宠物就医这个事来大做文章，谋取不义之财。
11: 2026年初，上海市多家为宠物提供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
17: 单个的案子你拿出来，其实它都是非常正常的，你看不出来问题，包括投保人以及理赔资料，其实它都是发票也是正规的，它有些也是有些付款截图，包括一些病例什么，就是符合我们理赔的要求，所以正常我们也赔付了。
11: 投保人只要上传宠物照片、就医记录以及费用发票等证明宠物在保险生效期间发生过医疗行为的材料，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获得赔付。
18: 先扣除200元的免赔以后， 整体打八折，也就是说可能宠物生了个3-4千块的小病啊，但是可能实际客户自己需要支付的也就是几百块钱，
11: 动辄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宠物医疗费用，让许多宠物主人都选择购买宠物医疗保险。但是许多销售宠物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发现理赔率和理赔金额异常升高。
17: 你每一个保险都有精算师的测算，大概理赔率是多少，然后大概赔付的金额是多少，我们大概有是有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平均值的。那如果你异常的超过了这种正常的数据，那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11: 报案的保险公司向警方反映，近期他们收到的宠物医疗理赔案例数量和金额异常上升，且许多理赔案例有些异样，保险公司怀疑有人利用宠物实施保险诈骗。
13: 因为猫猫狗狗它确实是不会说话，诈骗的理赔以后也是既往的事实的发生，所以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11: 这是一组理赔案例的投保照片，虽然犬只的品种以及宠物主人都各不相同，但背景中相同的红绿色栅栏却反复出现。
19: 发现呢，有很多这种投保的照片，看起来是在同一个场景下拍摄的。
11: 民警还注意到，照片中的宠物和主人看上去也很不自然。
20: 都是有主人的，但是这些主人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因为保险公司要求就是人宠要合影，有这么一张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些狗都很脏，因为你如果说自己家里养的狗那肯定很干净的。
11: 根据投保照片上的文字和图样特征，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这家收养流浪猫狗的萌宠乐园。
21: 实际是没有主人的流浪狗是吧？
22: 对、就相当于是别人救助然后我们代养。
20: 既然是流浪的嘛，怎么会有保险？那么谁帮他们买保险的？投保人是谁？这个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11: 难道是有好心人收养了这些流浪猫狗，并为他们购买了保险？自己也饲养宠物的民警黄淼从投保照片中看出了些许异样。
20: 我是养猫的，我就动不动我就喜欢把我们家猫抱在手上，所以我们同事有些时候说，哎，你身上猫毛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有点疏离感，就是感觉这个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就让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它不是真正的主人。
11: 另外一组投保照片中，一个并不大的铁笼子里竟然关着30小狗，这显然不像是爱宠人士的举动。如果这些流浪猫狗并没有被实际收养，那么就不符合宠物医疗保险的承保范围。
18: 因为我们承保的这个宠物呢，必须要是家养的宠物，如果是这个饲养的流浪动物，或者说是不是你的宠物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构成保险标的的。从保险原则上来说，它是没有可保利益的。
11: 调查发现，这些被投保的流浪猫狗在保险生效后都无一例外得了大病。
13: 这个宠物基地所有的流浪猫狗都有出险记录，除非这条狗中间提前夭折出险死了，那没有办法进行理赔。其他的宠物猫和狗从投保后一个月冷却期以后会出险3-12次不等，同一只狗在一年时间内出险12次。
11: 显然有人把这些流浪动物当成了骗保牟利的工具。
23: 第一个就是虚构保险标的实施保险诈骗，第二个就是夸大受损程度实施保险诈骗，第三个就是对发生的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是编造未曾发生保险的事故实施诈骗。
11: 警方调查发现，虽然出险理赔的宠物不同，主人不同，但出具诊疗证明和发票的是同一家宠物医院。随即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黄埔、浦东、宝山等分局成立专案组，展开进一步侦查。
13: 他这家宠物医院，他在某保险公司的整体理赔率达到了126%，几乎每条狗
19: 都理赔过吗？

0: 在这家宠物医院近400条的理赔记录中，最低的理赔金额超过1500元，而大多数理赔金额则接近3000元的理赔上限，
1: 金额很大，然后并且还存在一个多数顶额理赔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以此为基点，把这个医院纳入我们那个侦查实验的范围。
0: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这家宠物医院，在一栋商铺的2层，营业面积上千平方米，各种各样的锦旗挂满了医院的走廊，宠物医院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照片也悬挂在显眼的位置。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及其家属有很多人都曾经出现在理赔名单上。
2: 医院自己的员工以他们的身份来给这些社会上的流浪猫狗来进行一个投保，这样子实际上就是投保人和这些猫狗本身是不存在任何的联系的，但是也进行了一个投保。
0: 继续追查这家宠物医院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警方发现他们是一对长期从事保险业务与汽车行业的夫妻。
1: 经过我们的核查，这个医院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在保险的经纪公司长期任职过，他对投保、理赔、出险这些流程都很熟悉。
0: 经查，秦某有长期的保险从业经历，而他的丈夫李某则是一家汽车服务公司的经理。李某公司的员工也大量出现在了理赔名单中，而且他们拍摄投保照片时很多都穿着公司的工作服。
3: 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很可疑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宠物主人都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查他们的社保，发现他们的社保是在同一家公司缴纳的。
0: 根据理赔记录，警方找到了这些投保人。
4: 当天是2条狗，总经理跟我说，就是说不是，他这里有很多被遗弃掉的狗，他说这些狗很可怜啊，他说他就帮他那些狗买保险，他说以后万一要生病啊什么的，有的看，他说这样的话他损失不会太大，就这么个情况。
5: 嗯，好的，那你是家里养狗吗？
4: 我家里不养狗。
5: 那这2条狗拍完照以后去哪里了呢？
4: 我之后后期就不知道。
0: 小马告诉民警，购买宠物医疗保险的费用都由秦某夫妇出，而转到他账户的理赔款也全部都转给了秦某。
6: 钱他转过来，我就直接转给那个秦。他因为转过来之后，因为秦拿那我的那个支付宝账号去操作好了之后呢，他到账了，他会问我，他说钱到账了，那我就把钱再转回给他就可以了。我找一下理赔记录啊。
0: 李某公司的员工老张同样也为流浪动物购买了保险。
7: 我是和我们这个一个姓马的两个人一起过来的，过来以后呢，然后呢他就跟我介绍一下，他说这个我这里有好多狗，有一些流浪狗了什么东西啊，有做保险叫我认养。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家里嫌这个脏啊。
0: 老张和小马告诉民警，虽然从他们手里过账的理赔款上万元，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
7: 一分钱好处没有，因为当时他是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嘛，对吧？跟我们底下这些员工了什么关系呢，都相处得不错的，对吧？那么就是我们也碍于面子嘛，就这样给他弄了。
0: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秦某夫妇以及宠物医院的相关人员已经涉嫌保险诈骗罪，警方的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8: 警方已经查明，在没有实际收养流浪动物的情况下，秦某夫妇指使员工为流浪动物投保宠物医疗险，并进行了保险理赔，相关资金往来也已清晰，但是还有疑点尚未解开。这些宠物是否真的生病并且就医？理赔依据的诊断证明和相关病例是否属实呢？2026年6月3日，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对涉案的萌宠基地、宠物医院以及犯罪嫌疑人秦某夫妇的居住地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
0: 是谁在冒充宠物主人？ 是谁在伪造虚假病例。
1: 修改宠物的姓名、就诊时间，然后就诊项目。
0: 上海警方破获全国首例宠物医疗保险诈骗案。蹊跷的投保一线正在播出。民警进入秦某夫妇的别墅院内，院内小狗的叫声吵醒了嫌疑人秦某夫妇。
9: 怎么回事啊？
10: 上海市公安局传唤证，好吧，向你出示一下啊。
9: 这什么呀？
10: 传唤证，我给你读一下内容啊。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那边的公安，出示警官证，对吧？依法上也给你出示传唤证了。
9: 诈骗啊！
11: 保险诈骗。
0: 民警的来意，秦某显然心知肚明，但他依然故作镇定。
10: 有些人投保的，转保费，有没有？转没转过？
9: 哦，就是有时他们那个差额，对吧？
10: 为什么会转？
9: 那差额要给。
10: 不要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转？这些宠物谁的？
9: 你要
10: 宠物哪来的？这些投保人养不上宠物，我跟你讲很透彻了已经。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秦某含糊其辞，想要蒙混过关。而在隔壁房间，民警已经查获了大量的证据。
12: 应该里面叫于医生吧？
13: 嗯，于医生是吧？
12: 哎，好，是是是。
13: 嗯嗯，等会还有林医生。
12: 嗯，
13: 还有，啊，你的同事们，包括你 4S 店的同事们，
12: 嗯，
13: 等会都会在里面一起的。
12: 啊。
0: 就在警方抓获秦某、李某夫妇的同时，负责在宠物医院进行搜查的民警也有了重大发现。
1: 我们发现一个记账账本，上面记得着每一个投保人他的投保信息，然后宠物名字，还有一个就诊费用，把这些账用于结算给这些投保人。他们医院的医生然后也有一个投保记录，这是都是反复出险、反复理赔、反复投保，并且金额都非常大。
0: 在这家宠物医院的办公电脑里，负责固定电子证据的民警发现了大量涉案照片，
14: 确认他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他的申报时间、申报情况进行一一比对，来确认这个照片的是否被真实客观的使用。那这些照片和我们前台发现的其他书证和物证结合起来，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是从事了某些骗保行为。
0: 通过比对，民警发现大量宠物的投保照片与宠物的出险照片是同一时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投保的当天，宠物医院已经做好了向保险公司理赔的准备。
13: 在没有发生宠物出险的情况下，实际上他心里已经盘算好这样一笔账了，我就是靠这些盗具宠物猫和狗去理赔，然后覆盖我的前期的800的成本，然后获得我违法所得的利润。最高限额理赔3000元，一次医疗就已经够覆盖他所有的那个投保的成本了。
0: 在大量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秦某最终承认曾指使他人为流浪动物投保，虚构保险标的，虚构出险事实，进行骗保牟利的事实。
11: 基地的这些都是挂在谁名下的？讲给我听听。
9: 挂的就是那么朋友名下，就我老公单位的血友的人呢，叫什么帮忙下。
11: 哦，你老公单位，你老公 4S 店的员工，对吧？
9: 对。
11: 你明讲呀。
0: 为流浪动物投保后，秦某夫妇就会指使宠物医院的员工虚构治疗费用。
13: 看个耳炎，看个肠胃病啊，你愿意支付的成本也顶多只有500-600-700，但是在这个宠物医院里，他对这个狗进行治疗理赔以后，他赔付的金额基本上都是贴近于3000元顶额赔付，有一点小病大治、夸大医疗的嫌疑。
0: 为查清宠物医院实际发生的诊疗活动，警方调取了所有化验设备以及医生电脑的使用记录，发现了大量疑点。
1: 到晚上之后，把这个病例打开，然后进行修改，修改宠物的姓名，然后就诊时间，然后就诊项目，改出来打印出来，然后使用。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发现。
0: 经查，有修改病例权限的只有宠物医。

0: 院的院长林某。
1: 他小病可能给他夸大一点，我们自己肯定有要求，就是根据每个医生的个人能力，就是给出一定的这个业绩目标嘛，每个月去完成。
0: 为鼓励医生虚假抬高治疗费用，宠物医院与医生之间约定了医药费的分成比例。
2: 一般来讲，有的三五个点，有的大概是十个点左右，有些更高的。但是那种的话，就是相当于你的基础的底薪会比较低嘛，就要跟底薪挂钩。
0: 为了更多的获取实施保险诈骗的道具，秦某夫妇还以免费赠送宠物医疗险为幌子，在很多宠物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们的宠物实施骗保。
3: 我完全不知情，就是从头到尾连出保的这件事情他都没跟我讲过，蛮生气的。自己的小孩养嘛，就是等于自己的小孩在外面被虐待了。
0: 直到民警找上门，并向江女士出示了她的宠物在这家医院的就诊和理赔记录，江女士这才知道自己的宠物猫曾经被用来骗保。
3: 有一个狗妈还是狗爸跟我讲，他说这边有那个送保险的，然后我就去问他了，加了他的微信，然后问他说你这边是有送保险的，所有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有的。然后他说他说我这边有送的，你来吧，你把狗狗猫猫带过来。我觉得是个羊毛嘛，就去薅一下。
0: 江女士没有留意，投保宠物医疗险时，她曾经签署了一份与宠物医院的委托支付协议，也就是说，只要宠物医院提交病历和诊疗发票，理赔款就会打到宠物医院的账户。
3: 反正就是当时给我一堆纸，就跟我说你签掉了就可以走了。当时买保险的时候说一定要有保险人和你的宠物的合照呀，这些照片我都没有，因为是他拍的，用他的手机拍的，所以我都没有。
1: 他是没毛病，我们给他安个毛病的肯定是不对的。
0: 为了让原本健康的小猫小狗检查出大病，林某及其助手于医生在采集化验样本时动了手脚。
4: 它确实是可以改，
5: 怎么改的？
4: 那个板子，就是那个测验证的
5: 板子。
0: 原来林某会指使其助手在化验时留下病猫病狗的检材样本，套用到江女士的小猫这样的健康宠物身上，伪造虚假的检查结果和病例。
6: 初步查证，这家宠物医院涉嫌骗保400余单，涉案金额是100多万元。
0: 目前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涉及的几家保险公司也在警方的提醒和帮助下完善了投保与理赔的流程。
7: 生物识别技术对于这些猫狗是不是唯一性进行识别，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外接的一些接口，可以针对一些发票啦、病历啦做一个图片的识别。
0: 其实维护健康良好的宠物医疗保险环境，才能让每一个爱宠人士安心。
3: 因为三只宠，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保险，我们的就是养宠压力会有点大，所以我是希望说整个环境对宠物越来越友好，然后养宠人也提高自己的素质吧，共同建设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和谐的一个养宠环境。
8: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李某等三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保险诈骗罪与我们通常看到的诈骗罪在认定判罚上有着怎样的区别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虽然这两种行为呢都具有诈骗的性质，但保险诈骗罪和诈骗罪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198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呢通过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等方式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因此呢，保险诈骗罪呢是发生在保险市场这个特定的领域，具有破坏金融安全、财产安全双重属性的犯罪行为。而诈骗罪呢，它是侵犯财产的普通刑事犯罪，刑法中呢对

其行为方式没有特定的限制，只要行为人是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借此呢骗取他人财产，那么就构成这个犯罪。那么这种差异性呢，也决定了两者在刑事立案标准以及刑事处罚上的差异。比如说，根据有关规定呢，对于保险诈骗罪。

0: 就可以进行刑事追诉。那么对应的法定刑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当然，两者之间呢，在行为主体的身份和法定最高刑上呢，还是有一定差异的。那对于诈骗罪而言，我们没有限定行为人的主体身份，而在保险诈骗罪中呢，因为涉及保险诈骗的这个特定行为类型，所以行为人的身份往往涉及到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1: 警方提醒，当商家赠送保险服务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切勿随意授权他人代为理赔等事宜，保护好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防止被不法人员利用。
2: 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5: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0: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 对，我就发现狭隘间那里，我有人发现目标了。
0: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密林寻踪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1: 自然风干真的对头发好吗？不少人坚信洗完头自然晾干才不伤发，但有研究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长发长时间湿润反而更容易损伤发质。头发遇到水后，毛鳞片会张开，长时间吸水膨胀会破坏。

衔接发丝的粘合层，久而久之头发就会干枯分叉，发色发黄。但如果用吹风机高温近距离吹干头发，也会烤裂毛鳞片，头发一样受损。正确做法是洗完头发用毛巾顺着头发生长方向按压吸水，吹风机距离发丝15厘米，控制在45摄氏度左右，温风移动，吹到发丝80%干，最后冷风收尾闭合鳞片，减少毛躁断发。这样操作干燥速度快，对头发内部损伤远小于自然阴干。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小线索牵出大案件，1000多克毒品海洛因随时可能外流。毒贩身份确定，警方收网行动为何频频受阻？侦查途中，更大的线索浮现出来，这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与毒贩周旋，时刻伴随着危险，毒品能否被顺利截获？危险交易，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下班通报一下老板车这一边情况。
5: 目前视线已经正
4: 常。三号车注意，前面过桥进城区。三车接手，三车接手。
6: 现场无赖就是中心，他们就是外围的包围圈，就已经慢慢的进来了。
4: 直接右转，过去的时候再掉头过来。
7: 二号车收到。
6: 我到定位了，他再重新给你换一个定位。他可能就看着我们有没有可疑人员出现在那里，担心在抓捕过程当中有意外，比如说嫌疑人持刀持枪。最怕的一个就是暴露，就此刻就绷着了。

0: 2023年9月，知朗边境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叫邓某的吸毒人员近期频繁向身边人打听毒品海洛因的销路，疑似有贩卖毒品的动向。
1: 当时他对外声称，只要你想要我都有，但是我们不确定他手上有没有货。
0: 警方立即对邓某展开调查，可一段时间下来，邓某并没有出货的迹象。不过警方发现他和另一名涉毒人员李某交往十分密切。
1: 邓某和李某他们之前是在一块服刑，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然后两个在一块就相互聊天，就聊到这件事情，比如说小钱看不上，大钱挣不到，就想这种办法来钱快啊。然后但是货邓某是找不到的，只有李某能找到。然后李某找到货源之后，然后由邓某去帮找买家。
0: 民警调查发现，就在邓某放出口风之时，李某实际上已经找到了毒品。
1: 我们在评估他手上应该是有3块到5块的这么一个区间，这一块海洛因压成一块像一个小砖头一样，净重大概是在350克左右。
0: 如此估算，二人手上的海洛因应该在1000克以上，这大大出乎了

0: 警方的预料，他们是如何弄到这么多毒品的呢？
1: 崇左边境线长533公里，口岸多，病道多，地形比较复杂。面对这个毒品贩售活动啊，我们边境管理部门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打团伙，抓头目，断通道，追源头。
2: 按照内地的话，那几十克都不得了了。但是你像在这里的话，都是按公斤算了。这么大的毒品量，如果说我们不在一线把它控住，要危害多少人？
0: 随着调查深入，李某和邓某贩毒的线索越来越明确，警方的当务之急是防止这批毒品外流，但在如何打击的问题上却陷入了一个困境。
2: 我明知道他手上有海洛因，但是他不拿出来交易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知道他放在哪里的。
3: 但是李某比较着急，因为货在他手上，他比较着急出货。邓某的话就也很想促成这种交易，促成之后双方都有钱了。
0: 可是警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嫌疑人去找买家，如果到了交易时再动手，风险就太高了。
2: 第一个是时间周期太长，第二个是有可能他的交易我们发现不了，如果冒险再给他放到下一级会非常不可控。
0: 面对这么明确的线索，警方不能被动地等下去。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既不让嫌疑人真的去交易，还能让毒品出现呢？反复权衡之后，警方制定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2: 一般是采取任务摊派的形式，不会说大家开个会，我有这么个活谁来干，不会这样的，因为它涉及到案件前期的保密工作。
0: 这个任务十分特殊，警方决定采取化妆侦查的办法，直接接触为毒品找买家的邓某。如此，警方可以掌握主动权。综合考量后，阿伟被确定为第一人选。
2: 我可能就是平时嘻嘻哈哈的，然后我的抗压能力是很强的，头脑灵活，单兵素质过硬，当然要征求侦查员的意见，因为这个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0: 阿伟也很清楚，这个方案虽然危险，却是眼下最能截住毒品的办法。他没有犹豫，也很有信心。
2: 就是说，我不做也会有人做，那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去推脱，那我也会一定会上。
0: 一番准备后，阿伟拨通了邓某的电话。此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复杂。
2: 当时呢，邓某反复地试探我们，但我们也不能表现出跟毒贩人设相违背的一些行为，还是要沉得住气，稳得住。
3: 他会说他有多少货，大概是多少钱，就为我们这边有没有实力一口吃下。
0: 邓某十分谨慎，他不和阿伟线下见面，一直通过电话和视频反复试探。
2: 有时候半夜给你谈个视频，那你也要接啊？
4: 当然是为了安全嘛，我是很 happy， 这点你放心。我记你应该懂，咱们先看看喽，兄弟。
2: 这人嘴里面没有真话了，他告诉你的时候，你人到位马上交易，因为交易前的心情是很紧张的，结果紧张完了后面不交易要看情况，不安全，隔一天，今天下雨不方便，过了一段时间他可能又说交易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反反复复的去拉扯你。
0: 谈了好几次，邓某嘴上说交易，但始终不和阿伟见面。为了应付邓某，阿伟的工作生活完全被打乱，他不知道还要周旋多久。
2: 反复的拉扯，

0: 然后搞成像一个老是那个任务啊没有完成的，有一个焦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暴露了。
1: 不过反复的试探也是毒贩交易中的常态，阿维只能保持耐心。
0: 当时邓某也是找不到买家，林某那边有些着急，因为货在手上风险很大，自己又赚不到钱，然后他就一直催邓某。
1: 不久邓某再次联系了阿伟，这一回他终于提出了要和阿伟线下见面。
2: 要不咱们就一个时间见个面。
3: 可以啊，见面的什么都没问题啊，是吧？但是货得让我先看。
0: 其实我们的心呢一直前面悬着，后面终于放下来了，毒品还在他手上，没有交易给别人，我们就开始研究抓捕方案，只要他出现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抓捕到案。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隔了一天，邓某给阿伟发了个定位，让阿伟赴约。可这一次是真的交易还是继续试探，没人敢下结论。
1: 那不管这个交易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试探，我们都要做好100%的准备。
0: 外围的警力隐蔽保护着阿伟，阿伟给邓某打了个电话，电话的另一头依旧非常谨慎。转了几圈后，交易的地方终于确定了下来。
2: 然后说事情情况怎么样？
3: 那我先说到目前事情一切日常。
1: 那段时间就是时刻绷着要等他过来，而且精力是高度集中。
2: 大家稳住，有一点耐心，非常隐蔽。
0: 几分钟后，两个熟悉的面孔出现了。邓某驾驶一辆电动车，后座上载着李某，但他们没有立刻靠近阿伟的车辆，而是在周围绕起了圈子。
1: 我不理他，你爱转转你的，你要站在毒贩的角度去考虑毒贩的行为。
0: 绕了几圈之后，邓某和李某并没有察觉到异样。细心的民警发现李某的手上有个塑料袋，里面应该装着东西。
1: 这次就真正的要交易了，坐在车里面静静的等他。
0: 二人商量了一下，邓某留下望风，李某拎着塑料袋向阿伟的车走去。车内虽然还有一名同事跟阿伟做接应，但狭小空间里充满不确定性。
1: 担心在抓捕过程当中有意外，比如说嫌疑人持刀持枪。
4: 哪个嫌疑人已经犯罪了？等指令，等指令。
0: 外围的警力都在等着阿伟的信号，但此时李某他一直催促阿伟赶快完成交易。
1: 为了验明毒品的真假，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老板要先验下货，同时也是为了拖延时间。
0: 而接下来如果不是阿伟比较警觉，差一点就发生意外。
1: 然后我就身上摸，哎，我忘记带东西了。然后兄弟，拿个东西过来，我开一下。
0: 阿伟这句话其实是在试探，但他没想到李某在衣兜里竟然真的掏出了一把折叠刀。刀刃虽不长，却相当锋利。
1: 特别是他拿刀出来了，那个小空间真的是紧张。
0: 接过打开的刀，阿伟快速检查，心里已有了答案。可是外围警力迟迟等不到阿伟的信号，担心车内的安全，指挥员已经准备强攻。
1: 各有注意，各有注意，准备行动，准备行动。按道理来讲，我只是拖延时间，让外面的兄弟进来动手。我就说我要验啊，我又验啊，我又拖了一下，拖了一下还等不及了，他要走了。
0: 实际上阿伟根本顾不上发出信号。就在阿伟验货时，李某突然变得警觉起来，他不想交易了，下车要走。
1: 那我他妈跑了，他下车以后，而且是在那种闹市场，所以说我当时想的是，我就是在车里面把他控住。
0: 阿伟当机立断，他迅速给前排同事递了个眼色。
5: 干嘛？
0: 指挥员发现了异常，迅速下达抓捕指令。路边望风的邓某被顺利抓获，车上的李某也被合力控制。
1: 这个袋子是吗？走，快！ 九九。这现场变数太大了，都是要随机应变，最优要考虑的环节是是否能安全，这是如何做到成功抓捕。那个肾上腺素像上篮车一样，干完之后才是手软，想到后面就是这把刀怎么样才会后怕。
0: 民警当场查获毒品海洛因5块，约1750克，历时2个月，这批毒品终于被全部截获。这些毒品包装统一，纯度很高，极有可能直接来自境外。可是他们是如何流入境内的呢？毒品的来源负责找销路的邓某并不清楚，只有李某知道。
5: 个人简历小说在哪里？
0: 据李某供述，这些毒品是一个叫阿荣的人从中联络的，实际的货源阿荣并没有告诉他。警方调查发现，阿荣的真名叫黄某，是边境线上的一个村民。
1: 然后他们村后面有一座山，山就连着境外，然后他们村就在那种山脚下，村民的那种生活环境还是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0: 进一步调查，黄某一直比较本分，平时靠干农活和给别人割松油为生，也从未沾染过毒品，这让警方有些疑惑。为了弄清黄某的毒品来源，警方决定先侦查一段时间。2024年6月初，民警发现黄某频繁去往边境线区域。
1: 他每天就骑着摩托车山上窜，也不懂他上面干什么，反正一问他，他就说割松油，没见他就收过，只懂他就割。
0: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警方发现黄某独自钻进边境一带的山林，行迹十分可疑。因夜间视线受阻，山林地形复杂，侦查员无法抵近跟踪。次日一早，警方研判黄某很可能已经把毒品带回家中，随即对他实施突击抓捕。当天，警方在黄某的家中成功查获了4块毒品海洛因，从包装上看，这批货同样是来自境外。
1: 有一块是在他同伙手上，其实是在县城，已经早早进来了，这一块其实是我们不掌握的。
0: 看到毒品被截获，黄某没有抵抗，他交代毒品是来自一个叫阿明的境外嫌疑人。
1: 因为他和境外的阿明类似于那种老朋友了，阿明那里他有货，里面的人找他吧，找他想让他帮找货吧，一方有货一方要货，他的中间就做成了。阿荣对上家毒贩的这个身份进行了指认跟辨认，那最后我们把线索也通报给了境外警方。
0: 在金钱的诱惑下，黄某再次从阿明那里弄到了毒品，那么这批货又打算卖给谁呢？
1: 这5块货准备跟他另外一个认识的毒贩李某要准备进行合货，进行统一销售。
0: 据黄某供述，这批货是阿明让他交给李某代销。随后黄某又主动交代了一个情况，他说李某的手上还有一批货。当警方问起有多少时，得到的答案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是阿荣说的说李某这边有10块，但是我们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要核实。
2: 刚开始他是把
0: 通过调查，李某曾因涉嫌参与贩毒被公安机关调查过，后因证据不足未被追究。综合判断下来，黄某的供述并非无中生有。
1: 通过阿荣我们得知李某有10块货，但是阿荣一旦出事，他肯定不敢卖他的货。
0: 10块毒品，3500多克，警方必须严阵以待，一方面严密盯防，封住李某的出货空间，另一方面决定沿用之前的经验，再次采取化妆侦查的办法，提前掌握主动权。
1: 所以说第二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能胜任这个任务，所以说我又去了。
0: 一段时间后，阿伟成功与李某搭上了线。
1: 他这个人说话很精简的，他就只问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买货，他说好的，等了，他就走了，他不告诉你结论的，等一下你再打个电话，哥你先回去吧，后面咱们再聊。
0: 前几次见面，李某一直在试探，可能觉得风头还未过去，对阿伟也是爱搭不理。
1: 我们的综合的判断就是他肯定会沉寂一段时间，但是不会沉寂很久，他手上压着10块货，他一定要出掉，要有耐心。
0: 不久转机出现了，李某因沉迷赌博欠下巨额赌债，被债主追得很紧，他开始主动联系阿伟，态度明显有了改变，但依然非常谨慎。
1: 他就一直想让我进村去交易，当时我们

0: 就不去村里嘛。隔了两天他又给你打电话，那不行，村里了，我们再村口吧。反正是各种各种慢慢的拉扯拉扯拉扯。
1: 李某疑心很重，始终和阿伟耗着，但债主催得越来越紧，他扛不住了，终于跟阿伟定下交易，地点选在他家村边的物流园。物流园是半开放的，有很多小路，李某选在这里显然还是要留一手。
0: 他这边的村庄路都是错综复杂，当时就因为地方太空旷了，然后就组建了四个抓捕组。
1: 阿伟和同事们已做好准备，这一次一定要见到那十块毒品海洛因。
0: 他就在他的村子后面没多远，然后我的车进大门口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我刚开始问他货呢，他说货就在后面，他说我先拿钱，我说怎么可能呢，然后我就把他撵下车了，说你没货你上我这干什么。
1: 为了利于抓捕，阿伟的车停在了一片空旷区域。李某说他先去拿货，但是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
0: 我跟对方说要先验货，确定是真货才能交易，但是他也比较警惕嘛，他说没有拿到钱怎么可能会把货给我，我坚持说要先验货啊，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拉扯。看到他提了一包东西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毒品里面。
1: 李某似乎察觉到了异常，阿伟每进一步他就退一步，索性退到了一旁的铁栅栏外边。
0: 他是想把铁门锁了，然后隔着一个栅栏，然后我们再谈，然后再交易，相互对峙拉扯啊。后面他感觉不对劲，他就把货藏了。
1: 从李某的种种表现来看，他带来的极可能就是毒品，如果这样再拖下去，李某可能会逃脱。
0: 他既然手上已经持有毒品了，那我们能见到货了，我们就可以抓捕了。
2: 一组从有棚的比较水进去，二组从反方向的土路进去，左右包抄。
0: 我们有一组开个车从去到停车场那里，他看到有一个车过来了，他都不清楚是不是我们，电动车也不骑，就开始跑。
2: 一组下车沿显眼的轨迹被我们追，我从墙跳到房间上面去了。
0: 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采钢房的高度，他下去了我们也直接就跟着下去。
1: 李某慌不择路，拼了命的逃窜，民警快速合围。又跑了几十米后，李某没了体力，放弃了抵抗。在李某的指认下，民警在一处棚布下搜出他藏匿的十块毒品海洛因，
3: 再往下一点，
1: 经称量约3500克。至此，这批毒品全部被查获。
3: 现在我们当着证人了，没有？
4: 没有。现在你的是吧？
1: 随着李某落网，警方一年多来的连续打击行动终于告一段落。同时，境外嫌疑人阿明也有了消息。相关证据线索被通报后，阿明被境外警方抓获。
5: 我们成功破获的这系列跨境贩毒案件，共缴获毒品7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摧毁了3个盘踞边境的贩毒团伙，斩断了这条隐蔽的毒品入境通道。
1: 与毒贩正面接触，暗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对于守护边疆的民警来说，守好这道关，远比自身安危更让他们看重。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担当。

0: 看似完整的棉花包内实际暗藏玄机，隐匿的作案手法轻易瞒天过海，一场别有用心的饭局重金收买人心，警方千里追踪，目标锁定隐秘的仓库，偏离路线的货车，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哼，有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
4: 你就别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保你？
3: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酒庄的，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4: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3: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4: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5: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4: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3: 您的意思是，
4: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3: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4: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我们现在就要立即配合组织调查，争取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1: 诬陷国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触犯了什么法律？可能构成诬告陷害罪。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几个局面已经和缉刀组的暗斗变成明斗。
2: 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3: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 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小王，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场了。哦，是吗？
1: 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2: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0: 他难受是应该的。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2: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1: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3: 你这天太勇敢了。我好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装吧。
4: 瑶瑶来啦。
5: 瑶瑶
6: 哥，
5: 哎，
6: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5: 看看做了啥。
4: 哎呦，哇，鸡
6: 这么丰盛。
4: 哦，爱心汤
5: 又煲了汤啊。
4: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6: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5: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4: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汤汤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6: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的事。嗯。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4: 哦，什么账？
6: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5: 嗯，你还笨，但是他没教我。
4: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6: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5: 怎么了，姑姑？
4: 想你，他待会儿该吃药了。
5: 嗯，饱了，吃不下了。
4: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瑶瑶，去拿药。嗯，
6: 我来，哥。

0: 来呀、啊。
1: 我睡着了，我。
0: 洋洋，嗯，你帮姑姑个忙好不好？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我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我妹妹戴戴华子失踪了，她找过你吗？没有。是不是你做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
0: 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高启强。
1: 高启强那边怎么样？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不急啊。
0: 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传来。

0: 你妹妹和你儿子不起我绑的，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0: 我马上就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起我干的。
1: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了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0: 你到底想做什么？
1: 你去自杀吧，到私人武功考去。
0: 什么？
1: 你不是很嚣张吗？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2: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封信。
1: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3: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开心开。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我卑鄙吗？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3: 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4: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哎，你，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
5: 您是哪一位啊？
6: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4: 你要举报谁呀？
6: 我去记，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4: 谁逼你？
6: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4: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6: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4: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6: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
4: 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怎么都不会走。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7: 是。
8: 怎么走？
9: 没有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8: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和高小晨，
9: 咱们就捆一伙他们，交换人质了。
8: 没用的，
9: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8: 我自首，他们全完蛋。
9: 还有嘞，
8: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9: 这个不用嘱咐，
8: 好兄弟。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放过我儿子，即我建国也不会

0: 呢个账号系我噶。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嘅每一笔钱都系我亲自去存嘅，我肯定记得嘅。
1: 咁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接触到呢个账户嘅信息？
0: 我先生咯。
1: 咁你先生之前有冇动用过呢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啲嘢我真系唔清楚噶，佢咧亦都唔想我知道。咁多年嚟，佢一直都同京海强盛集团喺度明争暗斗，佢咧又唔敢俾我去京海嗰度，所以，唉，佢啲嘢我真系唔知好过知噶。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4: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5: 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6: 喂，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7: 小虎，
5: 不是，
7: 赶紧报警！
5: 强哥，对不起啊。
6: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5: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7: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不好意思啊，强哥。
6: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7: 我也不知道啊。
6: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你这样哈，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7: 我有印象。
6: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7: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
1: 我说，
2: 小陈，快跑！
3: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家的戏尽情解决，我只拿钱办戏。
5: 你们一伙的，
0: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5: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5: 真的是我爸，
0: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6: 手电光了，手电光。
0: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5: 到底怎么回事？
0: 杨坚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5: 所以就要杀我灭口。
0: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7: 外面的是什么人？
0: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
2: 报警啊！
0: 报警！报警！
7: 全
0: 完了！
7: 报警！我们都得死！杨，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松塔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马上！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忘了。
1: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绑架了？
1: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绑架了？
0: 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 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她想保护你？
2: 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了。
3: 哥，
2: 阿金想干什么？我儿子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3: 我们能接着聊吗？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你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随时。好，你等着。
0: 你让他来的。
2: 哎呦，老徐，
3: 我队长，
4: 哎呦，老徐啊，
5: 都来接我来了。
4: 那是啊，
5: 你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4: 没什么事儿啊，
5: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0: 行，给你摘烟来。哎，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3: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5: 啊，当然，首先是我。
0: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5: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啊，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6: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啊。
5: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6: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瑶瑶，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我就告诉姑姑，我哥他。 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0: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
1: 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李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让他感到眩晕窒息。

0: 喂，你们慢点啊！
1: 哎呀，我说哥哥，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啊！
0: 峰哥，你来块西瓜啥的呗？
2: 不是，
3: 啊？峰哥，到了啊！
0: 这么快就到了？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2: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舟共济啊！
3: 不是，峰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到他去。你这么着，峰哥，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峰哥。
2: 哎，等等。还是我过去吧。
4: 何队，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一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董耀好像来找陈建波了。明白。
5: 哎。队长啊，不就是见个面吗？又不是见不得人，有必要这么坦诚相见吗？啊！
6: 我是真佩服你，心真大，还有心情调侃我。你现在什么处境你知道吗？
5: 处境？什么处境？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6: 不是你以为放出来了就没事儿？督导组是奔着薛梅来的，尸体是在你的铲车里发现的，他们能放过你吗？
5: 尸体是从我的铲车里弄出来的，但是我可以解释啊。
6: 解释？解释清楚了，高明远让你死；解释不清楚，督导组让你死。解释。陈建波，我本来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的份儿上，我想过来给你谋条活路，你既然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那我看就算了啊。
5: 哎，你看看你，这刚才还说十几年兄弟，聊聊啊，聊聊事儿嘛。来，
6: 高明远现在最关心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新社现在很麻烦，他的资本进不去。
5: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咱俩现在是同样的处境，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只有高明远有能力保住咱们俩。但咱俩是一点用处没有，人凭什么保你呀？啊！我们要是想办法把一颗心脏给他弄到手，他还能继续当咱们的靠山，咱不就有活路了吗？
5: 那他都搞不赢的事儿，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炸呀！
6: 炸你他妈就知道炸。
5: 那你说我要不炸，我那些钱从哪儿来呀？
6: 现在不用你炸，只用你的钱。新帅有人要转让股份，这人你还认识？
5: 谁呀？
6: 李丽娟。我们把他的股份买过来，再给高明远。新帅内部现在最大的阻力是李成阳，但是以李成阳一个人的股份是根本挡不住长统资本的，这是要办成了。高明远给你分红，包你稳赚不赔。
5: 哎。那你怎么不一人干啊？
6: 我他妈有钱我还找你啊？我一个局长哪来的钱？你出钱，我负责牵线搭桥，把李丽娟约来。
5: 李丽娟我也认识，我也可以联系她，不用你。
6: 不是，瞧你这副嘴脸。李丽娟只信任我，啊，你绝对约不出来，不信你试试。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啊，钱我一分钱不要，赚的全归你。 行了吧？啊，行了吧？
7: 你无私奉献。哎呀，说吧，你想要什么？
6: 我想要什么？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陈彦博，这事儿要成了，你赚钱，我董耀欠你个天大的人情，我一定还。咱把一个新村给高明远弄到手，咱俩以后的路也就平了。这是你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7: 多少钱？
6: 现金你有吗？
7: 现在就剩下现金了，
6: 可不是小数，两个亿。
7: 两有？
6: 你这个态度，你到底真有假有啊？
7: 我真有。
6: 我警告你啊，不许动脏心眼儿，必须真金白银的去买股份。我之前那个合伙人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坏了大事，把我搞到今天这个田地。
7: 董区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是那贪小便宜的人。只要你把李丽娟约出来，剩下的事儿我摆平。

0: 相信你，我去问李丽娟，你让她把合同签了。
1: 放心吧。有钱。

0: 绿藤市看守所齐达利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查明了，目前齐达利已经被移交到公安部门接受刑事调查。赵书记，您看还有什么指示？
1: 绿藤市看守所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绝不是齐大力一人独执王法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此，你们整个系统必须要深刻的反省，举一反三，严格自查，肃清齐大力的余毒。齐大力这样的案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散会。

0: 这个宋涛是我警校同学，从参加工作到现在，表现一直很优秀。出现这样的失误，真是没有想到。
1: 何俊，你真的认为宋涛是因为工作失误，才拿错了对马帅毒检的检材吗？
2: 我想听你分析。
1: 有人要毒死马帅，紧接着，宋涛出现了工作失误。 拿错了药毒检的检材，这是巧合吗？还是早就计划好的？宋涛是一个出色的法医，他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让他故意调换这个检材。

0: 目的就是掩盖马帅真正的死因。所以我建议立即升级对宋涛的审讯和侦查，你同意吗？
1: 同意。
2: 哎，嫂子，是我，有个好消息啊，我帮你找了个买家，有老板想直接收购你的股份，价格出得很高，而且全是现金，一次性完成交易。嫂子，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3: 我知道，全是我的错。上次那个合同确实过于仓促，有很多漏洞。但我也是考虑到您着急用钱嘛，迅速提现本来就风险很大，走一般的法务流程啊，根本通不过。嫂子，现在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地儿不多呀，很多人都在盯着呢。你要相信我。我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利益，我就是看在马帅的情谊上，我想帮你，我是完全为你着想，为你孩子着想，我是绝不可能骗你的，嫂子。要不这样吧，嫂子，那个老板啊非常忙，正好今天有空，要不您先过来聊聊啊，然后您再做决定，这样也稳妥些。你放心，我也在场。那好，我把位置发给你，我们一会儿见。

0: 是吧？
1: 什么？
2: 怎么了？
1: 大嫂丢了。
2: 喂，什么情况？你们他妈这么多人，连一个女人……他走的时候开哪台车走的？掉头！
3: 喂，哎，叫人，这边有事了，有多少叫多少。
4: 鹏哥，这回糖醋蒜给备好了。
5: 哥，嫂子来了。
6: 哟，嫂子来了。
5: 哎呀，您快点。
7: 你谁呀？
6: 我是陈建波。想当年马哥还给我发过活呢。我记得签合同那天，在咱家吃的这个您做的麻婆豆腐。
7: 不记得了。
6: 也难免一面之缘。
7: 董区长呢？
6: 他一直刚才还在呢，他后来接了一个电话，说区里要开会，他就提前先走了。
7: 走了？啊。那，要不改天再约吧。
6: 别呀，嫂子，这么着，您要是不放心呢，我给董区长打个电话。喂，是我，嫂子已经到了，正埋怨说你为什么没在。我开免提，你跟嫂子解释一下。
7: 董耀，你怎么走了？
8: 哦，嫂子，是这样，本来我都安排好了，可区委有个临时的紧急会议，我必须得去。这样吧，嫂子，您要是实在不放心，咱们就改天。
6: 对，改天也行。
8: 不过这么快的变现机会可不多呀。
7: 我知道了。
6: 那我挂了啊。您请。
7: 董耀都跟你说清楚了吧？

0: 我是要现金。啊，说，钱在哪儿呢？钱在这儿呢。现金都在这儿了吗？都在这儿了，一个亿呀！我的股份是明码标价，董耀没跟你说清楚啊？
1: 说了，一个亿啊！2个亿！
0: 哎呀，我的亲嫂子，您，我跟您说啊，您可是这绿藤。
1: 能找出一亿现金的，也就是我了。
0: 陈建波啊，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你别糊弄我。
1: 哎，嫂子，我怎么是糊弄您呢？你说这么多现金您拿走，还不用走账，这多好啊！
0: 想要这股份的人多了，谁给的价钱高，我就给谁，你明白吗？
1: 您明白吗？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没要干什么呀，我就是给您交个底。这一个亿的现金，您横竖您都得拿走。

完了，这回人彻底丢了，去吧。OK， 走了。

0: 就憋死了。你看
1: 这哥这一地，死累了吧？
0: 我觉着啊，
2: 哎呦，
0: 差不多。
2: 这一地，这都是嫂子一个人撕的。
3: 妈的
0: 啊！
2: 嫂子没事吧？手不疼哈？
3: 不哥，这还有合同呢。
2: 嫂子，那个，这个，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那个不是。
4: 哎，
2: 干什么呀？
5: 陈建波，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2: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5: 你就是绑架我！
2: 您真冤枉我，您瞧您给我这屋祸害的，这咱谁绑谁呀这是？
5: 那你放我走啊！
2: 说在正题上了。您等着，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马上就走啊！
6: 我要是不签呢？
2: 那您要是不签，那您肯定就走不了呗。
7: 哎，住！你
3: 别藏住！
7: 你看我得了啊！
3: 别藏住！
2: 干什么呢？啊！不许无礼！嫂子，那个。想明白了，您就签字啊！看着嫂子把字签了啊！
3: 好了吧，好了吧，
0: 走吧，
3: 哥。嫂子，你工作签了都中了，这啥事都没有了。
8: 长话短说。今天让大家来就是求大家帮个忙，我大嫂马帅的媳妇儿李丽娟失踪了，我必须得找到她，越快越好。我知道各位在绿藤市方方面面都是牛鬼蛇神，那就请大家大显神通帮我把人找到。大家都了解我李成阳的为人，说一不二，一句话，谁找到这个钱，谁拿走。算了。
6: 我要上厕所，你也跟着我呀。
3: 咱们先拿合同签了呗。
6: 出去，出去。干嘛？我要上厕所。
0: 钱了再上。
6: 你出去！
0: 别没完没了！我
6: 出去。
3: 嫂子，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出危险啥的，能选择陪你上个厕所。
6: 行了，出去！你也出去。
9: 嫂子，要不您再。看看，
10: 嫂子，我真是服你。哎呀，你太能熬了。哎，我求求你了，你说，你就把这字儿签了，然后咱俩不就都好过了吗？啊？
3: 嫂子，你走前路吧。

0: 老板，
1: 这边。
2: 那边。干什么呢？站住！站住！
3: 干嘛呢？

嫂子，这个陈建博和董耀什么关系？他敢替董耀出头绑架你？是不是又是这个董耀给你打的电话把你调出去的？嫂子，你和这个董耀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呀？人家两次给你设套你都钻，这次是我去的及时，你说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马克交代？我怎么跟警察交代？

大嫂，不好意思啊，实在是对不起，没保护好您。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

0: 程阳。
1: 哎。
0: 对不起啊。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公司的事儿我都听你的。
2: 大嫂。
3: 马帅杀人，你还有什么事儿能告诉我？
0: 他就说，杀了之后就地埋了。

0: 哪儿了？
1: 那一个村里了。
0: 哪个村？
1: 那他没说，他那天喝得太大了，再也没说别的。
0: 杀的是谁啊？
1: 也没说，我后来也没敢问。

0: 程阳，
1: 嗯，
0: 你问的这个事儿会和马帅的死有关吗？
1: 哦，这个你别操心，交给我吧。
0: 好，那我顾好孩子，
1: 你好好休息。
0: 嗯。

0: 太阳叔叔，你怎么来了？
1: 太阳叔叔为什么不能来啊？
0: 你陪我玩。
2: 叔叔今天不能陪吧？叔叔今天有事儿呢。
3: 这样，怎么又缠着太阳叔叔啊？啊，上学要迟到了。来，你吃早餐吧。嗯，咱们跟叔叔再见。
0: 拜拜。
1: 叔叔办完事儿回来找你玩啊。
0: 好的。

0: 你说这李丽娟这么一跑，你说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
1: 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闭嘴！天天你别说话。
1: 好嘞，波哥。

0: 这是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可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不用明白，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1: 哎，没有我，哎，高先生，那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那么，高先生。哎，李立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3: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1: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3: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他妈误事儿！十四娘的，养你这么个东西。
2: 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儿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1: 明白？
2: 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娟？
3: 你不怕李成阳要你命吗？
2: 能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1: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

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哎，知道事情严重性了吗？
1: 知道。
0: 大嫂说去，你就让她去。
1: 李总，没有下次。
2: 送进屋子。
0: 我想。

0: 你说这李丽娟这么一跑，你说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
1: 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闭嘴！天天你别说话。
1: 好嘞，哥。

0: 是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看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明白，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1: 哎，我，高先生，那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呢。高先生。哎，李立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3: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1: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3: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他妈误事儿！十四娘的，养你这么个东西。
2: 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1: 明白？
2: 你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3: 你不怕李成阳要你命吗？
2: 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1: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哟，吃什么呢？这么香、啊？
1: 便当饭，就那个贱人给我妹买的。
2: 这上次哥你拿过来的，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我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
0: 来来来，我尝尝。
3: 你让他多来点。
0: 行，我告诉那个贱货，给你再多买点啊。
3: 行。
0: 喂，毒药什么情况？
2: 这家伙进洞了，在这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每天晚上十点准时熄灯，也不知道他睡没睡。
0: 陈建波呢？
2: 陈建波我们查过了，那14年前总要在建委做科长，马帅手里所有的基础工程的活都是陈建波做的。
0: 哦，那这个关系就相当不一般了。怪不得陈建波能替董耀出这个头，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绑架大嫂。行，那明白了。那就从这个董耀下手。
4: 董耀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0: 这是啥呀？拿着，垫脚底下暖和。
1: 爱的暖宝宝呀？
0: 可以这样理解。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2: 人至贱则无敌。

我现在还开着会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明天早上去了也有事儿，我今晚就在办公室睡了。

0: 件事。
1: 李胜阳。

0: 哎，明天那些自媒体的人安排好了吗？红包要多给，别都是通稿，量要大，把热度顶上去。啊，对，吓我一跳啊！今天小半夜的电话，你就上来了是吧？
1: 这脸，我出现，找家医美晕晕吧，行吗？今天的爸觉得我不是好人，基本都是因为你。晕晕，
2: 哎，吃馄饨。
3: 婷婷，
2: 啊，
3: 你觉得我这脸用去美容院烫一烫？
2: 啊？美容自己的事儿。
1: 你得自己拿主意啊！别脸，那不是脸的问题，脑袋有问题。哦，那你多吃点吧。耶！吃饭饭儿，吃。 小咸菜菜，
0: 吓我一跳，
4: 吓死你！
0: 嗯，闹着玩儿，开玩笑呢。

0: 还是联系不上。
1: 那个电话呢？
0: 不止那个电话，全都联系不上。
1: 那网上的舆论发酵的也太快了，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0: 现在全网都在人肉14年前发生了什么，照片为什么挂在区政府对面，挂给谁看，甚至有人点出了董耀的名字。
1: 这显然都是李承阳事先安排好的。我想想，让我想想，李承阳现在已经关注了14年前那件事儿，那他现在推测杀马帅最大的嫌疑是董耀。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那我索性把你摁在水里，连你再出招的机会我都不会给。
0: 但是董耀现在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你们要不要出一个更大的新闻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1: 不要，加把火让火彻底烧起来。
0: 那就把董耀加在火上烤了，
1: 烤熟了才有那味儿啊。这就是董耀最终的价值，物尽其用。我不喜欢遮遮掩掩啊，既然李承阳给董耀这么大的礼物，那我们也要替董局长还个礼才是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李承阳，他今天晚上来一趟，我请他喝茶。
2: 老婆，
3: 谁啊？
2: 我。
3: 马上啊，稍等。哎，哦，王主任，
2: 老彭，带几个朋友跟您聊聊。
3: 来来，进来坐，进来。
2: 来，来来来，我来。
3: 屋里乱啊！您随便，您随便啊。
2: 这位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索东同志，彭小倩。
4: 你好。
3: 哦，哎，你好，
4: 这是我的同事小刘、小王。
3: 你好。
2: 哎，坐吧。哎，好。
4: 请问，在很多年以前，你是不是给省里写过一封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有黑恶势力对你的房子进行强拆，而且，强行占用了你们家的宅基地。
3: 是，几年前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4: 嗯，那么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这件事儿

0: 深入的了解一下。
1: 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有什么用啊？不还是和原来一样吗？
2: 我老彭，中央下来的领导，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
0: 是。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当时有什么冤情，你尽量跟我们反映。
1: 那反映了多少回了？这不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有什么用啊？
2: 老彭，不，你不相信我行啊？你不相信中央领导吗？这回是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可是确实没有用啊，对吧？
0: 是，这次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
2: 老彭，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来你家好多回了，我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能力有限。索东同志是中央下来的，这回是下了大力度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不对？你就跟领导敞开心扉说。
1: 说了多少回了，跟原来还是一样。哎，最早那一回你那还不是主任了，你说了就这么多回了，这有什么效果？不还跟原来一样吗？对吗？
2: 是。我来之后我了解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对不对？我是非常想帮助你们大家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我能力有限，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索东同志这回是代表中央下来的，他们是真的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把情况反映给他，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也帮了其他的群众？我就问你是不是。
0: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1: 行啊，那我就跟他说一句话。这个在咱们绿藤啊，老百姓都知道，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自己想吧。
0: 八通楼
2: 就是那个市政府对面那个烂尾楼，八通大厦，这都好多年了。
3: 这就是八通大厦。
0: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可是为什么这栋楼会烂尾在这儿七八年呢？
3: 我查了一下，这栋楼当时是没有手续的，属于那种新建合批的，后来盖到一半就被叫停了。但是像这种楼其实是要被拆除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拆，就一直搁到了现在。
0: 这个项目当年能批下来，看来背后不简单。哎，真是荒废了。
4: 看什么呢？哪儿的呀？干什么呢？
5: 来，把数据送上来。来，
0: 雷大哥别生气啊，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了很多年，想来这儿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你们知道这个地儿当年是谁开发的吗？
4: 你脑袋有病吗？这是你能开发的吗？还不滚！我揍你啊！滚！废什么话你？多少话？
5: 赶紧滚！
4: 滚！再回来打死你！
6: 哎，郑总，
7: 李总这么准时？哎，
6: 我这还想跟您套套近乎呢。互联网上一搜，您的信息这是空白。互联网能力挺强啊。
7: 方方面面，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6: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8: 啊，烦。
7: 李总这边。
6: 啊啊。笑一个，笑一个。

0: 哟，高总
1: 太美女了，
0: 真好，
1: 弹得好。
0: 这画，这竹子，我要是熊猫，我就一口吃了它。
1: 一眼睛真毒，这院里边唯一的郑板桥的真迹，一会儿你抱起来拿走。
0: 好，
1: 你休息，我来。
0: 哎。

0: 我让你尝尝我的好茶。好茶易得，还需要好水来配。我专门在院里打了一口300米的深井，你尝尝。怎么样？
1: 喝不明白，我不懂茶，是不是好茶呀？
0: 清甜干烈活，都需要借水而发。这还真有点像心帅和长藤的关系，只有相互了，才能够成全。
1: 我平时喝白水特别多，其次就是馄饨汤，什么紫菜、葱花、大蒜，什么虾子皮。混一块儿也不知道谁成全谁。
0: 不管谁混谁啊，最后成全的还是颐和新村这个项目。
2: 是是是，对啊，你说上次那个第二次市里开会，最后不欢而散，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这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哎，
0: 你有点太急了，好几十亿的项目啊，你指望两次会就能聊清楚啊？
1: 也是。好事多磨呗。
0: 第一次市里开会，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是真想为咱们绿藤做点实事。高铁落户，经济腾飞，这事关多少百姓的福祉啊！所以我，哎，咱们开门见山，啊，我请你来啊，就想推心置腹的问你一句。心帅和长藤，咱们能不能为了这些人，为了这座城市，咱们联手打造这个项目？
1: 高总，您这格局够大，您能想着百姓，能想着这个城市，我心里由衷的敬佩。
0: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还是有点虚，那咱们干脆说实际的啊，只要你同意，咱们双方合作，条件离开。
1: 是真的吗？
0: 真的。
1: 高总，当着真人面，我不说假话，我就说点实际的。其实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大哥马帅的死。

0: 你要是能帮我把马赫死这事儿弄明白了，你和新村这个项目，我一分钱都不多要，全给你。
1: 那不成了趁人之危了。
0: 义气，你对马帅，我理解，
1: 我理解不了。您帮我分一分，我脑子现在是乱的。
0: 什么？
1: 马哥刚死，市政府就找我开会。会上就要接盘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完会，我在会上的发言。什么新帅的掌门人就传到新帅了，然后这些股东就围攻我，

0: 抢我股份，想踢我出局。再然后就是董耀和文良合伙拿着一个坑人的合同让大嫂签，让他转让一颗新村的项目。我能理解，您能理解？
1: 你觉得你这是个局？
0: 是个局。
1: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哪儿不对啊。不过这又是个局，这太明显了。
2: 程阳，我比你虚长几岁啊，我有这样的体会，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活在局里，你我所有人无一例外。说不是那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格局也是局啊。
1: 现在的关键，这马帅的指导会都已经开过了呀。指导会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盖棺定论，翻篇了，是吧？死了的人死了，那活着的人总得好好活吧。哎呀，翻篇了，往前看，啊，过去了。
0: 这里开的不是追悼会，是追思会。
2: 差不多。
0: 差多了。追思就是我一直在想着。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他死这事儿我还弄不明白，我就得一直想着，我真是轴翻不了。
1: 马帅的死怎么还弄不明白啊？那个尸检报告已经有定论了。怎么你怀疑？
0: 我不是怀疑，是确定马帅是在看守所里被弄死，
1: 跟人打架了，被人弄死了。
0: 毒死？
1: 不可能。那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呢？是吧？不可能。
0: 告诉我，
3: 一号证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长，您肯定知道是谁，谁干的这事儿。您告诉我，告诉我，把一颗新村的项目给你，
1: 你现在
3: 全给你。
1: 现在别
3: 行吗？
1: 别再用那个什么。部长，开玩笑啊！我是商人，我不是侦探，啊，那杀人总得有动机吧？
3: 都在害你。
1: 马帅，他有什么资格呀？不就是一和新村吗？
3: 那谁最想要一和新村？
1: 谁呀？
3: 你呀、啊。
1: 怎么说话呢？这句话恐怕是你今天来最想说的。你何必兜这么大圈呢？李长阳，我找你是想跟你谈生意。可你偏要跟我谈生死，你懂什么是生死？马帅已经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后怎么活。

0: 我就彻底明白了。你算什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我怎么活着呢？你威胁我呀？啊？
1: 你可以理解成善意的警告。
0: 行，那么善意的答复，我已经死了，和马山一块死了。

0: 哎呀，姐，
1: 这话已经聊到这份上，你死不死，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成功的把今天这个话题给聊死了。
2: 那我说个结束语，
1: 请。
2: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1: 不再想想了。
2: 得你想啊，想想办法。
1: 我想，我现在想的是，你今天出了这个门。今后的路怎么走啊？
2: 路是给活人走吧，我是死人，没路。

你赶紧订上最快的机票，去西双版纳。你别忘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把家里的现金都带上。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0: 哎，杨哥，
1: 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机场办呐！你别晚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把家里的钱。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哎，杨哥，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

小五，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了。行，你在这等我，我3分钟就到啊。哎，等我。

0: 这哪儿跟丢的？
1: 我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对。
0: 来，跟我走。
2: 程阳，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着？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他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帮带。
0: 哎，是他啊，脚前脚后嘛，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放大，放。
0: 啊，拍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的这个人，这不上来这台出租车

0: 是不是要弄他？
1: 哎，这车能找着吗？
0: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趴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了。
1: 哎，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吃。
0: 明白。哎，老三，啊，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2729，是你的车吗？
2: 哎，三哥，
3: 老刘啊，你在哪儿呢？
2: 开车呢。
3: 那你一会儿早点说，去老季家喝点。
2: 啊？都谁呀？今儿拉一活，出省城的。
3: 哎呦，你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2: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
3: 行了，那你注意安全啊。
2: 得嘞，三哥。
0: 司机叫什么？华子。电话呢？18757692525。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你，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4: 师傅，停车。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
1: 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私船的，这是想从水路跑，有没有可能？
2: 有。
1: 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家，你俩去这儿，我去这儿。
2: 那他一定会走水路吗？
1: 你要只能堵了。
0: OK，
1: 保持联系啊。
2: 好，
0: 慢点开啊，
1: 小五，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了。

0: 金生阳，你为什么老揪着我不放？我哪得罪你了？
1: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嗯？
0: 马帅，马帅毒不？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14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灭口？啊？
2: 嗯？尸体埋哪儿了？啊？
1: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
0: 让你疯了吧！怎么什么人的死跟我都有关系？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栽啊！
1: 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
0: 你非高明远，你怎么还？

0: 经过对看守所从上到下的彻查，结果发现问题果然出在内部。张同生，
1: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3年多了。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为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2: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0: 废物呢你？董耀，
1: 我不知道。
0: 我们刚才找了一圈。

0: 进来。
1: 何队，
2: 何队，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出发吧。

0: 何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您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2: 你好。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3: 这个张同生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啊，
0: 老裴，
2: 哎，
0: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这个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2: 张同生杀人犯啊，人手少了点吧？
0: 行，走吧。

0: 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1: 就这个门。
0: 文旭，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的，我在后面守着啊。
2: 你就在后面行吗？
0: 没问题，对表。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2: 主任，
0: 别紧张。

0: 没问题，辛苦了。进来，后队。怎么样？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1: 他这个表现也太嚣张了。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何队，您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
0: 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使。你们俩非这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2: 没有。
0: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喂。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使。

0: 谅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真明白了。
1: 嗯。
0: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1: 哎，等等，
0: 来，拿走。
1: 哎，谢谢罗队，
0: 分着吃吧。

李长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意何勇再次找到李成阳。

0: 找我？
1: 啊，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啊。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0: 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办，还有别的事吗？
1: 上来。查你呢，你不想听听啊？
0: 查我呢？来，我听听，查出什么来了？
1: 程阳，
2: 嗯，
1: 从我们到了绿藤之后就一直查你，
2: 嗯，
1: 经过各方渠道得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当然认识，同事。
1: 那一份给你师父林汉签100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0: 我当时怀疑过这一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1: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0: 谁的人？
1: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如果猜测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程阳，单凭你，单凭我，办不成。只有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才能把它给办了。你懂我意思吗？

0: 愿意。
1: 李成阳，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得，谁要找着李成阳了，遭委屈重赏，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俺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3: 弟呀，
0: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2: 哎，好嘞，哥，走走走走。
0: 他妈一群废物！哎呦，
3: 这是谁呀？你在这儿啊？我这。

0: 先办事，董老板和他说了，今天他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会报答你。
1: 我放手！
0: 10年前的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家人你放心，他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干活。

0: 哎，别动啊，不是说吗？没事，我帮你干。大家都是偷奸无辜的，但是你不能吵，知道吗？都要你个王八蛋！
1: 佳佳，我可不让你输了啊！咱都是道上混的，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
0: 14年前，他们马上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了。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了。现在他们怕我给说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你们想想啊，你们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比他有钱啊，他出多少钱？我出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瑞腾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哎，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三倍啊，五倍。

0: 十倍总行了吧？啊，能量吗？
1: 能量。哎，大家，
2: 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以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国，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啊。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买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对吧？第四，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啊，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不香吗？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1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总要让他约着麦子丽一起聊聊。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丽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0: 说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了。
1: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
0: 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那坑里。用土给填上了，
1: 后来就老说什么
0: 麻袋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根本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麻袋里。
2: 行，建波，那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1: 别，你挖尸体了，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2: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

0: 我也不会让你出事儿的，行吗？
1: 行。
0: 话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呀？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0: 高总，高总，怎么了？偏瘫了吗？不是我培养你的样子。陈建波失踪了，
1: 是杜道佐，看着不像。
0: 告诉宝英，不惜代价找到他。
2: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手续早就齐全了。 合理，便宜，真是便宜。那明天能不能动了？一走就动。OK，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你师父也弄瞑目了。敬老林。
3: 今天这么高兴啊？
0: 高兴，特别高兴。
3: 高兴就好。少喝点。
0: 好。
3: 你是李生阳吗？
4: 啊，我是。
3: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0: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
3: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4: 把手放下来，
3: 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0: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3: 纪委找我没事，啊，稳住了。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对，现在就走，行吧。
0: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说吧。
3: 明天先不动了，把地方看好了，等我回来。走。
5: 回去回去，你看你把眼睛毒吧，说着不是好人。
6: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5: 先说下你的基本情况。
6: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5: 你认识董阳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6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民警来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一处别墅区，展开抓捕行动。
3: 怎么回事啊？
4: 上海市公安局传唤证，好吧，向你出示一下啊。
3: 这什么呀？
4: 传唤证，我给你读一下内容啊。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公安局，好吧，出示警官证，对吧？依法上也给你出示传唤证了。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秦某一脸无辜，他一边挠头一边盘算着怎么回答民警的提问。
4: 这些宠物谁的？
3: 宠物喵。
4: 宠物哪来的？这些主播投保人养不了宠物，我跟你讲很透彻了已经。
3: 宠物都
4: 要叫我
3: 很清楚，还有的像那个就是你说某宠基地，他们一个太多了，因为一个人下面他只能放一两个嘛，然后就放别的，像我们就把人家带一下，都是那个给人家救，有的是还救猪的嘛，我说那你就把人家放到你的名下呗。
5: 放到名下，谁名下？
0: 警方之所以找到秦某，是因为秦某将这些流浪动物变成了自己赚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抽样统计，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总量达到了1.26亿只。在宠物饲养过程中呢，让人最担心的莫过于宠物生病，因此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选择给自家宠物买一份医疗保险，小动物多了一份保障，主人的经济负担也能够减轻。可是这个原本双赢的事却被不法人员给盯上了，他们利用宠物就医这个事来大做文章，谋取不义之财。
0: 2026年初，上海市多家为宠物提供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
7: 单个的案子你拿出来，其实它都是非常正常的，你看不出来问题，包括投保人以及理赔资料，其实它都是发票也是正规的，它有些也是有些付款截图，包括一些病例什么，就是符合我们理赔的要求，所以正常我们也赔付了。
0: 投保人只要上传宠物照片、就医记录以及费用发票等证明宠物在保险生效期间发生过医疗行为的材料，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获得赔付。
8: 先扣除200元的免赔以后，整体打8折，也就是说可能宠物生了个3-4千块的小病啊，但是可能实际客户自己需要支付的也就是几百块钱。
0: 动辄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宠物医疗费用，让许多宠物主人都选择购买宠物医疗保险。但是许多销售宠物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发现理赔率和理赔金额异常升高。
7: 你每一个保险都有精算师的测算，大概理赔率是多少，然后大概赔付的金额是多少，我们大概有是有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平均值的。那如果你异常的超过了这种正常的数据，那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0: 报案的保险公司向警方反映，近期他们收到的宠物医疗理赔案例数量和金额异常上升，且许多理赔案例有些异样，保险公司怀疑有人利用宠物实施保险诈骗。
2: 因为猫猫狗狗它确实是不会说话，诈骗的理赔以后也是既往的事实的发生，所以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这是一组理赔案例的投保照片，虽然犬只的品种以及宠物主

0: 人都各不相同，但背景中相同的红绿色栅栏却反复出现。
1: 发现呢，有很多这种投保的照片，看起来是在同一个场景下拍摄的。
0: 民警还注意到，照片中的宠物和主人看上去也很不自然。
2: 都是有主人的，但是这些主人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因为保险公司要求就是人宠要合影，有这么一张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些狗都很脏，因为你如果说自己家里养的狗，那肯定很干净的。
0: 根据投保照片上的文字和图样特征，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这家收养流浪猫狗的萌宠乐园。
3: 实际是没有主人的流浪狗是吧？
4: 对、就相当于是别人救助然后我们代养。
2: 既然是流浪的嘛，怎么会有保险？那么谁帮他们买保险的？投保人是谁？这个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0: 难道是有好心人收养了这些流浪猫狗，并为他们购买了保险？自己也饲养宠物的民警黄淼从投保照片中看出了些许异样。
2: 我是养猫的，我就动不动我就喜欢把我们家猫抱在手上，所以我们同事有些时候说，哎，你身上猫毛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有点疏离感，就是感觉这个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就让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它不是真正的主人。
0: 另外一组投保照片中，一个并不大的铁笼子里竟然关着30小狗，这显然不像是爱宠人士的举动。如果这些流浪猫狗并没有被实际收养，那么就不符合宠物医疗保险的承保范围。
5: 因为我们承保的这个宠物呢，必须要是家养的宠物，如果是这个饲养的流浪动物，或者说是不是你的宠物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构成保险标的的。从保险原则上来说，它是没有可保利益的。
0: 调查发现，这些被投保的流浪猫狗在保险生效后都无一例外得了大病。
6: 这个宠物基地所有的流浪猫狗都有出险记录，除非这条狗中间提前夭折出险死了，那没有办法进行理赔。其他的宠物猫和狗从投保后一个月冷却期以后会出险3到12次不等，同一只狗在一年时间内出险12次。
0: 显然有人把这些流浪动物当成了骗保牟利的工具。
7: 第一个就是虚构保险标的，实施保险诈骗；第二个就是夸大受损程度，实施保险诈骗；第三个就是对发生的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是编造未曾发生保险事故实施诈骗。
0: 警方调查发现，虽然出险理赔的宠物不同，主人不同，但出具诊疗证明和发票的是同一家宠物医院。随即，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黄埔、浦东、宝山等分局成立专案组，展开进一步侦查。
6: 他这家宠物医院，他在某保险公司的整体理赔率达到了126%，几乎每条狗都理赔过。
0: 在这家宠物医院近400条的理赔记录中，最低的理赔金额超过1500元，而大多数理赔金额则接近3000元的理赔上限，
7: 金额很大，然后并且还存在一个多数顶额理赔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以此为基点，把这个医院纳入我们那个侦查实验的范围。
0: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这家宠物医院，在一栋商铺的2层，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各种各样的锦旗挂满了医院的走廊，宠物医院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照片也悬挂在显眼的位置。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及其家属有很多人都曾经出现在理赔名单上。
8: 医院自己的员工以他们的身份来给这些社会上的流浪猫狗来进行一个投保，这样子实际上就是投保人和这些猫狗本身是不存在任何的联系的，但是也进行了一个投保。
0: 继续追查这家宠物医院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警方发现他们是一对长期从事保险业务与汽车行业的夫妻。

0: 经过我们的核查，这个医院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在保险的经纪公司长期任职过，他对投保、理赔、出险这些流程都很熟悉。
1: 经查，秦某有长期的保险从业经历，而她的丈夫李某则是一家汽车服务公司的经理。李某公司的员工也大量出现在了理赔名单中，而且他们拍摄投保照片时很多都穿着公司的工作服。
2: 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很可疑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宠物主人都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查他们的社保发现他们的社保是在同一家公司缴纳的。
1: 根据理赔记录，警方找到了这些投保人。
3: 当天是两条狗，总经理跟我说，那就是说不是他这里有很多被遗弃掉的狗，他说这些狗很可怜啊，他说他就帮他那些狗买保险，他说以后万一要生病啊什么的有的看，他说这样的话他损失不会太大，就这么个情况。
4: 嗯，那你是家里养狗吗？
3: 我家里不养狗。
4: 那这两条狗拍完照以后去哪里了呢？
3: 我这个后期就不知道。
1: 小马告诉民警，购买宠物医疗保险的费用都由秦某夫妇出，而转到他账户的理赔款也全部都转给了秦某。
5: 钱他转过来，我就直接转给那个秦。他因为转过来之后，因为秦拿那我的那个支付宝账号去操作好了之后呢，他到账了，他会问我，他说钱到账了，那我就把钱再转回给他就可以了。我找一下理赔记录啊。
1: 李某公司的员工老张同样也为流浪动物购买了保险。
6: 我是和我们这个一个姓马的两个人一起过来的，过来以后呢，然后呢他就跟我介绍一下，他说这个我这里有好多狗，你是流浪狗了什么东西啊，要做保险叫我认养。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家里嫌这个脏啊。
1: 老张和小马告诉民警，虽然从他们手里过账的理赔款上万元，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
6: 一分钱好处没有，因为当时他是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嘛，对吧，跟我们底下这些员工了什么关系呢，都相处得不错的，对吧，那么就是我们也碍于面子嘛，就这样给他弄了。
1: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秦某夫妇以及宠物医院的相关人员已经涉嫌保险诈骗罪，警方的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7: 警方已经查明，在没有实际收养流浪动物的情况下，秦某夫妇指使员工为流浪动物投保宠物医疗险，并进行了保险理赔，相关资金往来也已清晰，但是还有疑点尚未解开。这些宠物是否真的生病并且就医，理赔依据的诊断证明和相关病例是否属实呢？2026年6月3日，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对涉案的萌宠基地、宠物医院以及犯罪嫌疑人秦某夫妇的居住地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
1: 是谁在冒充宠物主人？是谁在伪造虚假病例？
0: 修改宠物的姓名、就诊时间，然后就诊项目。
1: 上海警方破获全国首例宠物医疗保险诈骗案。蹊跷的投保一线正在播出。民警进入秦某夫妇的别墅院内，院内小狗的叫声吵醒了嫌疑人秦某夫妇。
8: 怎么回事啊？
9: 上海市公安局传唤证，好吧，向你出示一下啊。
8: 这什么呀？
9: 传唤证，我给你读一下内容啊。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那边的公安，出示警官证，对吧？依法上也给你出示传唤证了。
8: 诈骗啊！
10: 保险诈骗。
1: 民警的来意，秦某显然心知肚明，但他依然故作镇定。
9: 有些人投保的转保费，有没有？转没转过？
8: 哦，就是有时他们那个差额，对吧？
9: 为什么会转？

0: 这个差额要给。
1: 不要熊肉，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转？这些宠物谁的？
0: 你要
1: 宠物哪来的？这些宠物投保人养不养宠物？我跟你讲，很透彻了已经。
2: 面对民警的讯问，秦某含糊其辞，想要蒙。

0: 则在宠物医院进行搜查的民警也有了重大发现。
1: 我们发现一个记账账本，上面记得着每一个投保人他的投保信息，然后宠物名字，还有一个就诊费用，把这些账用于结算给这些投保人。他们医院的医生然后也有一个投保记录，这是都是反复出险，反复理赔，反复投保，并且金额都非常大。
0: 在这家宠物医院的办公电脑里，负责固定电子证据的民警发现了大量涉案照片，
2: 确认他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他的申报时间、申报情况进行一一比对，来确认这个照片呢是否被真实客观的使用。那这些照片和我们前台发现的其他书证和物证结合起来，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是从事了某些骗保行为。
0: 通过比对，民警发现大量宠物的投保照片与宠物的出险照片是同一时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投保的当天，宠物医院已经做好了向保险公司理赔的准备。
3: 在没有发生宠物出险的情况下，实际上他心里已经盘算好这样一笔账了，我就是靠这些道具宠物猫和狗去理赔，然后覆盖我的前期的800的成本，然后获得违法所得的利润。最高限额理赔3000元，一次医疗就已经够覆盖他所有的那个投保的成本了。
0: 在大量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秦某最终承认曾指使他人为流浪动物投保，虚构保险标的，虚构出险事实，进行骗保牟利的事实。
4: 基地的这些都是挂在谁名下的？讲给我听听。
5: 挂的就是那么朋友名下的，就我老公单位的血友的人呢，叫什么方法家。
4: 哦，你老公单位，你老公 4S 店的员工，对吧？
5: 对。
4: 你明讲呀。
0: 为流浪动物投保后，秦某夫妇就会指使宠物医院的员工虚构治疗费用。
3: 看个耳炎，看个肠胃病啊，你愿意支付的成本也顶多只有500-600-700，但是在这个宠物医院里，他对这个狗进行治疗理赔以后，他赔付的金额基本上都是贴近于3000元顶额赔付，有一点小病大治、夸大医疗的嫌疑。
0: 为查清宠物医院实际发生的诊疗活动，警方调取了所有化验设备以及医生电脑的使用记录，发现了大量疑点。
1: 到晚上之后，把那个病历打开，然后进行修改，修改宠物的姓名，然后就诊时间，然后就诊项目，改出来打印出来，然后使用。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发现。
0: 经查，有修改病历权限的只有宠物医院的院长林某。
6: 他小病可能给他夸大一点。我们自己肯定有要求，就是根据每个医生的个人能力，就是给出一定的这个业绩目标嘛，每个月去完成。
0: 为鼓励医生虚假抬高治疗费用，宠物医院与医生之间约定了医药费的分成比例。
7: 一般来讲，有的上午个点，有的大概是10个点左右，有些更高的。但是那种的话，就是相当于你的基础的底薪会比较低嘛，就要跟底薪挂钩。
0: 为了更多的获取实施保险诈骗的道具，秦某夫妇还以免费赠送宠物医疗险为幌子，在很多宠物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们的宠物实施骗保。
8: 我完全不知情，就是从头到尾连出保的这件事情他都没跟我讲过，蛮神奇的。自己的小孩养嘛，就是等于自己的小孩在外面被虐待了。
0: 直到民警找上门，并向江女士出示了她的宠物在这家医院的就诊和理赔记录，江女士这才知道自己的宠物猫曾经被用来骗保。
8: 有一个狗妈还是狗爸跟我讲，他说这边有那个送保险的，然后就我就去问他了，加了他的微信，然后问他说你这边是有送保险的，所有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有的。然后他说哦，他说我这边有送的，你来吧，你把狗狗猫猫带过来。哦，我觉得是个羊毛嘛，就去薅一下。
0: 江女士没有留意，投保宠物医疗险时，她曾经签署了一份与宠物医院的委托支付协议，也就是说，只要宠物医院提交病历和诊疗发票，理赔款就会打到宠物医院的账户。
8: 反正就是当时给

0: 我一堆纸就跟我说你签掉了就可以走了。当时买保险的时候说一定要有保险人和你的宠物的合照呀，这些照片我都没有，因为是他拍的，用他的手机拍的，所以我都没有。
1: 他是没毛病，我们给他安个毛病的肯定是不对的。
2: 为了让原本健康的小猫小狗检查出大病，林某及其助手于医生在采集化验样本时动了手脚。
3: 它确实是可以改，
4: 怎么改的？
3: 那个板子，板子就是那个测验证的
4: 板子，测验证的板子。
2: 原来林某会指使其助手在化验时留下病猫病狗的检材样本，套用到江女士的小猫这样的健康宠物身上，伪造虚假的检查结果和病例。
5: 初步查证，这家宠物医院涉嫌骗保400余单，涉案金额是100多万元。
2: 目前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涉及的几家保险公司也在警方的提醒和帮助下完善了投保与理赔的流程。
6: 生物识别技术对于这些猫狗是不是唯一性进行识别，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外接的一些接口，可以针对一些发票啦、病例啦做一个图片的识别。
2: 其实维护健康良好的宠物医疗保险环境，才能让每一个爱宠人士安心。
0: 因为三只宠，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保险，我们的就是养宠压力会有点大，所以我是希望说整个环境对宠物越来越友好，然后养宠人也提高自己的素质吧，共同建设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和谐的一个养宠环境。
7: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李某等三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保险诈骗罪与我们通常看到的诈骗罪在认定判罚上有着怎样的区别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8: 虽然这两种行为呢都具有诈骗的性质，但保险诈骗罪和诈骗罪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198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呢通过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等方式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因此呢，保险诈骗罪呢是发生在保险市场这个特定的领域，具有破坏金融安全、财产安全双重属性的犯罪行为。而诈骗罪呢，它是侵犯财产的普通刑事犯罪，刑法中呢对其行为方式没有特定的限制，只要行为人是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借此呢骗取他人财产，那么就构成这个犯罪。那么这种差异性呢，也决定了两者在刑事立案标准以及刑事处罚上的差异。比如说根据有关规定呢，对于保险诈骗罪，犯罪数额在50000元以上的就可以刑事追诉，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金。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相对要低一些，那么犯罪数额达到3000元以上的就可以进行刑事追诉，那么对应的法定刑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当然两者之间呢在行为主体的身份和法定最高刑上呢还是有一定差异的。那对于诈骗罪而言，我们没有限定行为人的主体身份，而在保险诈骗罪中呢，因为涉及保险诈骗的这个特定行为类型，所以行为人的身份往往涉及到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7: 警方提醒，当商家赠送保险服务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切勿随意授权他人代为理赔等事宜，保护好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防止被不法人员利用。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0: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 对，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0: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密林寻踪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丈夫离世，往事揭开。
2: 秦玉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只是我们的女婿。
3: 我明白的。
1: 新晋媳妇做出艰难抉择。
4: 我今天见着何慧了，她过得不怎么好。
5: 何慧，慧慧吧。
1: 用善良与孝心撑起一个破碎的家。
4: 这卡里有10万块钱，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
5: 我一定好好干，让你二老享享清福。
1: 敬请收看普法剧场《为人儿女》上集。

今天是4月18日，距离我结婚刚好1个月，距离我丈夫去世刚好10天。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人生从幸福的巅峰到痛苦的深渊，原来就是一瞬间。

0: 就在十天以前，我还觉得我的生活会和这只玉镯一样，迎着光，透着亮，满满的都是美好。
1: 看这么久了还看呢？
2: 喜欢啊，这可是你们家的传家宝，你妈妈真的送我了。
1: 是啊，你都说我媳妇了，不送给你送给谁啊？
2: 那好，咱们呢以后就送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呢再送给我们孙子。
1: 小慧，如果……
2: 如果什么呀？
1: 如果有一天妈要要回这个镯子。
2: 妈怎么会要回镯子？除非是你不想要我。
1: 小慧，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还有一个人有资格拥有这个
2: 镯子。
3: 小偷，你给我站住！叶枫，站住！
2: 站住！
3: 站住！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3: 叶枫，站住！站住！
2: 站住！
3: 你给我站住！小偷，你给我站住！
4: 镯子给我！
3: 镯子给我！
4: 放开！
3: 啊！

0: 清月，何慧，吃饭了。如果那天我没让他去追，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都是我的错。
1: 你别再折磨自己了。

0: 照片发出来干什么？你骗我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还看它干啥？可它毕竟是我们的女儿啊。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女儿，只有秦玉这个儿子。可是秦玉现在已经走了，我们无儿无女，我们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呢？难道？
1: 真的要一直瞒着何辉，让他来照顾我们吗？这，老于，
2: 何辉，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肝，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何辉，我们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秦玉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只是我们的女婿。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女儿。
9: 秦玉，他不是你们的儿子，是你们的女婿。那我是什么？
10: 当年都是因为我们那不懂事的女儿。
11: 派出所打电话说于洪在他们那儿，不知道什么事儿。
12: 那咱们赶紧走吧。
11: 走。
12: 哎，秦玉，快走啊！
13: 警察同志，你听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是。你看我这长得，一看就是良家妇女，对不对？你问他，我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啊。
14: 你少说两句。待会儿警察弄清楚了，自然把咱俩放出来。
13: 哎呦，我跟你都说不清楚。不是，警察同志，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15: 不管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都得进去把笔录录了才能走。现在进去，走进去，走进去。
13: 不是，警察同志，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这样撞我，
9: 于洪，
11: 于洪，你不说你

0: 差吗？
1: 你怎么跟他去了宾馆，还被带到派出所？他是谁呀？
2: 爸，派出所门口你吼什么呀？多丢人呀！
1: 你还知道丢人呐？
2: 这事你别管了。
1: 我不管，你呀就是不检点。
3: 我不检点，再不检点还不是你生的？
1: 你还会跟我对嘴？
3: 你怎么还不省了呢？
1: 我恨不得打死他。
4: 叔叔阿姨，这事到如今，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吧，我跟你们家于红已经好了一年半了。
3: 别说。
4: 怎么了？
5: 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怎么就不能说了？
2: 你动他一下试试。
6: 大哥，离了吧，他心里没有你了，
2: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1: 你说什么？
3: 我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也忍不下去了。
1: 我看你是想造反呢。
3: 就是造反了。
7: 于红，你别瞎说，走，咱们回家啊。
2: 秦月，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爱你，离婚啊。
1: 你如果敢离婚，我们就不是你的女儿。
2: 讲吧，没了就没了。妈，保重身体啊。
7: 哎，雨虹，雨虹，你别走啊！你别走，你爸就是嘴硬，有什么咱们不能好好说吗？你别走，妈妈求你了。
2: 啊，对不起，
7: 雨虹。哎，雨虹，
1: 小红，你走了就再也别想回来。我们没你这个女儿。
7: 没想到他这一走真的就再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8: 这个不孝的东西，他还值得你记挂吗？
1: 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认这个女儿，只认秦玉这个女婿。因为她几年都没回来，秦玉就起诉了离婚，后来就遇到了你。后悔，你不要怪秦玉隐瞒，秦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他从小没有父母，把我们当作亲生父母一样对待，所以我们就说好，秦玉不再是我们的女婿，而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9: 原来他那天晚上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个。
1: 我们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我们不能总瞒着你啊。
7: 后悔，你也别生气，我们瞒着你没跟你说实话，就是怕你多想。
9: 啊，妈，我明白的。
7: 你这是干嘛呀？
9: 妈，这镯子我应该还给你。我去收拾东西去了。
7: 何慧，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啊。
9: 我明白，妈，可毕竟秦玉只是你们的女婿，这房子是你们的，我应该搬走。
7: 何慧，
10: 何慧，
7: 你看看，这下可好，你说出了实情，以后咱们真的是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了。
10: 可是，我们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不能总是拖累人家呀。
9: 原来失去秦月，我就彻底的失去了家。虽然我知道两位老人都很好，但我和他们如此尴尬的关系。

0: 让我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日子。
1: 进来看吧，这已经是我们最便宜的房子了。
2: 这房子多少钱啊？
1: 500，押一付3。
2: 这么多呀？可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钱啊。哎，大哥，行，你明天早上来收行不行？
1: 明天早上，那行吧，明天早上我把合同拿过来。
2: 哎，谢谢你啊。
1: 嗯，行吧，行，来，这是钥匙，收好啊。
2: 谢谢啊。慢走啊。

0: 你觉得这家味道怎么样？
1: 我觉着吧，让咱小慧的手艺还是差。
0: 那当然了。哎，青云，你说将来咱们也开家面馆，好吧？
1: 嗯，这个想法好。小慧，你知道吗？从你第一次告诉我你想开面馆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悄悄地给你再存钱了。咱家不是有个小铁盒子吗？我每个月都往里面存钱，存够了咱就开。
0: 我跟你说过吗？
1: 说过呀。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谢谢，请看一下。怎么了啊，大妈？有事没有啊？要不要我帮你联系家人啊？
1: 不用了，我不是妇女。
0: 来，我扶你起来，小心一点啊。要不你坐着歇一会儿，我给你买瓶水。
1: 不用了，谢谢你，姑娘，谢谢啊。
0: 你慢点啊。
1: 哎，谢谢啊。

0: 老太婆，你看你咳嗽得这么厉害，咱们还是去趟医院吧。
1: 哎呀，你看你这两天风湿病犯了，你怎么送我去医院呢？没事，我再吃两天药就好了。
0: 可是你的药都吃了一个礼拜了，到现在也不见好。不行，明天呢必须去医院啊。

0: 十九床，是吧？嗯，是，哎，是。你按的那个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啊，肺部有点感染，嗯，按时吃药，多注意休息。好，谢谢医生。老板，你好好休息，我回去给你熬点粥来。
1: 过道你没长眼睛啊！不是，
2: 是你看手机。我
1: 看什么手机啊？
3: 让他把这个打烂的碗给赔了，然后滚蛋！
2: 不是，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明明做错事儿的不是我呀！
1: 老板都让你走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1: 你赶紧走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2: 那我这两天的工钱呢？我就这么白干了？
1: 走走走！
2: 喂。

0: 爸。
1: 哟，荷花，这么巧啊！
0: 爸，这钱是不是你放地上的呀？
1: 不是啊，什么钱呢？慧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哎，爸，你这腿怎么了？
1: 老毛病，没什么大碍。
0: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你看你家门还没关呢，啊，我这没什么大问题，你看我这腿好好的，啊，回去吧。
0: 那你路上小心一点。
1: 哎。

0: 我今天见着何慧了。
1: 她过得怎么样？
0: 她过得不怎么好，我看着都心疼。
1: 我住院的事儿你没告诉她吧？
0: 没有。
1: 千万别告诉她，别让她担心。
0: 哎，何慧。

会吧，做我们的女儿成吗？

0: 我到了，啊，马上出门了。你在哪儿呀？我没看到你呀。啊？右边，右。爸爸。
1: 妈，吃饭了。哎哎哎！啊，对了，来，何慧，这个啊，你拿着。
2: 爸妈，这是？
3: 这卡里有10万块钱，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你拿去做点什么吧。
1: 你听妈说，这钱呢，你必须得收下。以前呢，我听秦玉说过，你想自己开一家面馆，正好这钱你拿着自己开吧。爸妈相信你，你一定能成的。
2: 不不不，我不能要你们的养老钱。
3: 你就别啰嗦了，既然是我们的女儿，就乖乖服从我们的安排嘛。
1: 就是啊，何慧，你就收下吧。啊，
2: 妈。谢谢爸妈，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干。等将来挣了钱啊，让你二老享享清福。哎，
4: 妈，晚饭我就不出来吃了，我要吃他们面的事儿。
1: 啊，记得吃饭，别忙起来什么都忘了。
4: 知道了，你放心吧，锅里的菜都要糊了。哎，
1: 路上小心点啊。
4: 哎，

0: 何慧呀，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谁呀？
1: 妈，
2: 妈，你干嘛呀？是你？
1: 爸，
2: 这么多年，你们都不惦记我吗？
1: 你还好意思说这句话？你来干嘛？你立马给我走人！
2: 滚！
1: 滚！
2: 啊！你这是干嘛呀你？

0: 这些年你们过得怎么样啊？我听说秦玉他也是倒霉。这事跟你没关系。6年了，秦玉已经起诉和你离婚了。
1: 你说你也是，秦玉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呀？
2: 那再好有什么用啊？我又不爱他。当初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这秦玉不是你们选的吗？要不然怎么会这样？
0: 你自己不检点，做出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还怨我们了？
1: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爸，你怎么一点儿也没变呀？你当初让我自己选的话，我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
0: 你这次回来，就是故意来气我的，是不是？
3: 你赶紧给我走，给我走！
1: 老头子，你没事吧？没事吧？走，我扶你进去休息。
0: 让他走，
1: 走走，
0: 我不愿意再见他的。

0: 这是何慧，你走了以后，一直是秦玉照顾我们。我们没了女儿，可多了一个儿子。我们觉得挺亏欠秦玉的，看他一直无法走出来，我们就劝他，鼓励他，再找一个人重新开始。就这个呀？是。
1: 他们结婚了，秦玉走了以后，也一直是何慧照顾我们老两口。他照顾你们？他为什么照顾你们？
0: 何慧这孩子心眼好啊！
1: 为了你们的钱吧？
0: 你别瞎说！
2: 我没瞎说，这跟你不沾亲不带故的，秦玉都不在了，他还留在这儿。
0: 反正你们注意别被人骗了，那钱千万不能给他，知道吗？
2: 你还是走吧，你走吧啊，你走。哎呀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2: 秦玉走了以后，你爸身体一直不太好，你别再来气他了，你走吧。
1: 我这怎么是气他呀？你走走。
0: 哎呀妈，
2: 走吧，你走吧。
0: 我跟你说真的，你小心，人家骗你。
2: 走吧。

0: 随便看看啊，怎么样，还行吧？这大小挺合适的，东西也齐。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门面呢，虽然不是很当当，但是来往的人也不少。那这租金多少钱啊？这街坊邻居的啊，你们家的事情呢，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你这么一个女人家也不容易，这样，我给你算便宜一点，2000块钱一个月租给你。
1: 这么便宜？啊，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吃亏，这租金啊就不变，但是我给你30%的股份，每半年分一次红利，你看怎么样？
0: 不，你意思是要跟我合伙啊？
1: 这样大家都不吃亏啊。
0: 行，就这么定了。来，再看看啊。
2: 这么晚回来累了吧，妈？爸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了？
3: 啊，老毛病犯了，没什么大问题。咳得那么厉害，要不要咱们现在去医院啊？
2: 哎呀，不用。哦，对了。

0: 您那边搞定了吗？
1: 妈，放心吧，我都谈好了，明天就能开张了。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啊，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1: 行，那有什么事儿你叫我啊。
0: 哎，那个何慧，没什么，你早点休息吧。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哎。
2: 小面，哎，这是牛肉面，来来来，啊，慢慢吃啊，慢慢吃。

0: 妈，我来。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妈，
2: 爸，他还好吧？
1: 哼，再被你这样气啊，恐怕真的就有事儿了。
2: 妈，我不跟你绕圈子，我找你们真有事儿。我急需一笔钱。
1: 你突然回来，真的就是为了钱？我告诉你，我们没钱。
0: 妈，
1: 真的没钱。我跟你爸那点积蓄都拿给何慧做生意了。
0: 什么？我就知道那个女人她目的不纯。
1: 我们是自愿的，我们就想帮她一把，让她拿着钱自己创业。
0: 你们俩是不是老糊涂了？他跟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把钱给他，还好意思说没惦记我们家钱？
1: 我找他去。哎，你不许去。
0: 妈，我现在真的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我有个朋友，他手上有个项目，只需要半年，不但能回本，他还能翻倍呢。我是你亲生女儿，你不会不管我的是不是？
1: 是你不孝在先呐！六年了，六年你对我们不管不问，我们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你就是回来给我们添堵的，是不？
0: 你就那么不想看到我回来？你也会说六年了？那这六年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你们知不知道啊？我也是被人家骗了，我在外面过得不好，我没回来跟你们诉苦，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
1: 你被骗了，
0: 算了算了，过都过了。妈，你帮帮我吧，我真的需要一笔钱。等我挣到这笔钱，我就回来好好找个工作，我陪着你们俩好不好？
1: 你呀你，行了。
3: 老太婆。
1: 啊。
3: 老婆婆。
1: 啊，我。
3: 干嘛呢？
1: 我看你柜子太乱了，我帮你收拾一下。以后啊，拿衣服注意点啊。
3: 哦，哎，于红有没有在找你啊？
1: 哎呀，没找。
3: 我警告你啊，别他说两句就把你给忽悠了。
1: 哎呀，她毕竟是我们的亲女儿，这是何必呢？
3: 正因为是亲女儿，我才对她失望呢。你看她这出去几年不跟我们联系，我们是死是活她都不知道。
1: 那万一……万一他有苦衷呢？
3: 你别帮他说话，他再有什么苦衷我也不管。
1: 那你呀就是嘴硬。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去买菜了。
3: 哎，这老太婆。
1: 哎，玉红，给，你得尽快还我，这可是我跟你爸的最后一点积蓄，要是让他知

0: 到了，
1: 妈，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啊，你现在住哪儿啊？啊，
1: 兰花小区那排老房子，那边租金便宜。妈，我真的要走了，我赶时间，跟人谈合作呢。啊，走了。
0: 哎，你。
1: 妈，哟，好慧回来了，来，正好吃饭。妈，
2: 哎，我看到你了，你跟谁在一块儿啊？
0: 啊，不，要说，
2: 怎么了？这是说不好。看见你从银行出来，你跟那个人认识？
3: 什么从银行出来？
2: 我今天看见妈，她跟那个，
0: 来，帮妈搭把手。
3: 站住。
2: 回事啊？
0: 哎呀，这事儿，
3: 王小宝，这怎么回事？这存折上的钱呢？这可是我们全部的积蓄。这，
2: 妈，发生什么事儿了？
4: 这钱是我给于红了。
2: 于红，
4: 是我们的女儿，她回来了。
3: 几年不回来？一回来就问我们要钱，
4: 他跟我说了，当初他是被那个男人给骗了，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好，所以他才不愿意给我们联系，他就是怕我们担心嘛。
3: 这算什么公主啊？他们都是忽悠你。
4: 于阳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嘴上说不担心这个女儿，其实你每天都在翻柜子看他那些奖状证书什么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3: 我懒得跟你说。
2: 爸，你别着急嘛，你瞧，妈也是心疼女儿。
4: 于红他说了，他只是暂时借的，只要等他挣到钱，他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我看他是真心要改过，我就想帮他一把，怎么了？
2: 爸，你瞧，这不是好事吗？
3: 那，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听他亲口对我说。他如果说是想踏踏实实干点事儿的话，我就给他一次机会。
4: 真的？
3: 他住哪儿啊？
4: 他说什么？
5: 我知道，于红的回来让我在这个家的位置又一次显得尴尬。但我想，只要我们都是真心想成为一家人，也没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但是，也许我想的过于简单了。
6: 哎，慢点儿。
7: 老板，请问您认识我女儿吗？鼻子高高的，脸尖尖的，挺漂亮的。
8: 你女儿谁呀？
4: 啊，她叫于红。
8: 于红啊，你是她爸妈吗？
4: 是。
8: 赶紧的啊！让他把欠我小卖部几位的账给我结上。
4: 他住哪儿啊？
8: 呢，他不出来了吗？
3: 这就是你说的改过自新。
1: 哼！哎，上一次我们投资的项目怎么样了呀？不是说现在20%是红利吗？
9: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
1: 你聊一聊嘛，不是说好了？稳健运作项目，红利可以先拿到，现在还没见到钱呢。
9: 生意的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1: 你说了我能明白。
9: 真跟你说不明白。
1: 哎呀，你说嘛，你说了我能明白的，你说怎么
9: 出问题了，行了吧？啊？
1: 出什么问题了？
10: 出什么问题了？你说呀，出什么问题了？我钱呢？啊，于红！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劫匪在抢夺玉镯的过程中捅死秦玉的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丈夫的突然离世，余家深埋的秘密，以及独自生活遭受的艰苦，这一切痛苦和挫折都没能将何慧打倒。当何慧看到年迈的余爸余妈拖着病躯彼此照顾，善良孝顺的何慧选择了留在余家照顾二老，一家人互帮互助，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而于红的出现让何慧在这个家的位置再一次变得尴尬。这么多年来，于爸时常一个人默默思念和牵挂着于红，当于红真的出现在眼前，于爸又心疼又生气，但他依然无法轻易原谅这个离家6年从未尽孝的女儿。在于红的软磨硬泡下，心软的于妈瞒着于爸，把一家仅有的积蓄给了于红用来投资。然而于红所谓一本万利的投资真的靠谱吗？于红的归来会给原本平静的于家带来怎样的波澜呢？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好，兄弟们来了，过来。
2: 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投资是有风险的，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投的钱。
4: 我告诉你，我为了我儿子，我为了钱，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你说你是为了儿子，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6: 为了我儿子，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有这个经济能力抚养他。
7: 他毕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你们凭什么不让他见孩子？
8: 你别跟我这扯淡啊！有种你们到法院闹去。
9: 我会把面馆的股权过户给你，至于房产，我也会说服爸妈。
8: 哎，小朋友，不要怕，不要怕啊！你妈妈是不是叫于红？
10: 小西，小西，你怎么来了啊？
9: 这孩子必须得送回去，趁这个事儿还没闹大之前。
5: 于红回来了，我们正在帮他要回儿子。你能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我也行。
11: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

0: 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
1: 春雨惊春期，
0: 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0: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男子与好兄弟一起做砂石生意，被人爽约，白忙活一场。男子灵机一动，穿上好兄弟的工作制服，竟轻松赚得第一桶金。什么样的制服如此神奇？二人为何又因此成了被敲诈的对象？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深夜，在临近县城的一个公路口边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一名穿着警服的男子，将一沓钱递给了坐在货车里的司机。司机一边推脱说着不要，一边要下车离开。兄弟，这钱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接着又

0: 语气轻缓地说，兄弟，别和钱过不去嘛，今天你也辛苦了，走，我请你搓一顿。这名穿警服的男子是谁？他为什么非要给货车司机钱呢？这不合常理的一幕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原来这名穿警服的男子名叫张超，30多岁，和他一起的货车司机名叫钟伟，20岁出头。张超和钟伟曾经是邻居，因为贪玩，张超初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书了，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之后又四处打点零工，做点小买卖混饭吃。而钟伟则顺利考上了职高，毕业后在当地派出所当了一名辅警。一个月前，张超认识了一个女孩，二人互生好感，谈起了恋爱。但是女方家人觉得张超不务正业，30多岁了还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反对二人在一起。张超为了证明自己，在女方家人面前许下承诺，一年内找到一个赚钱的营生，并且全款买房买车，明年春天便去女方家提亲。承诺许下了，可是怎么实现呢？张超犯了难。突然他想到了自己在县城里包工程的表叔，对了，就去找他。他好说歹说，表叔最终答应把送砂石的活交给张超做。但是啊，车辆得由张超自己解决。张超欣然答应。
1: 一心想要赚钱的张超终于找到了门路，现在万事俱备，就差拉砂石的车辆和工人。张超思来想去，突然想起一个人，他的好兄弟钟伟。张超和钟伟从小就很熟，而且钟伟家正好就有一辆货车。那么钟伟是否愿意帮张超这个忙呢？
0: 晚上张超约钟伟吃大排档，酒过三巡，张超端起酒杯来到钟伟旁边说道，小伟，你说超哥我对你怎么样？钟伟醉醺醺地答道，超哥这还用说吗？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小伟，现在哥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看方不方便？超哥，有什么你就吩咐，只要我能办到，绝不说半个不字。张超便将借车的想法告诉了钟伟，并且提出让钟伟下班后一起跟车帮忙，有钱大家一起赚。钟伟啊，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于是满口答应。车辆人员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找砂石了。经过多方打听，张超找到了王松林。王松林是当地有名的能人，号称黑道白道通吃。去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刑，前不久啊刚刑满释放，现在做起了砂石生意。张超请王松林喝茶，向他购买砂石，两人一拍即合，谈好了价格，约定一周后的晚上在县城进城路口附近的大桥下交易。
1: 张超做生意被人爽约，为了挽回损失，他决定另找一条赚快钱的门路。
0: 只要逮几个超载的，罚点款，这损失不就回来了吗？
1: 张超冒充交警罚款大赚一笔，之后却掉进了别人设计的陷阱。
0: 你得拿出30000元补偿周哥，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要不然别怪我们把你冒充警察的事儿给捅出去。
1: 张超被人敲诈，决定花钱了事，为何最后还是被警察带走了？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0: 交易的时间很快到了，当天晚上11点左右，钟伟驾驶着货车载着张超按时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因为没有路灯，周围一片漆黑。钟伟问张超，超哥，这黑灯瞎火的，啥也看不清啊，为什么不定在白天交易啊？你懂啥？这叫节约成本，晚上可以多拉些砂石，即使超载了也不

0: 容易被查到，邮费不就省下来了吗？钟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张超拍着钟伟的肩膀说，你小子呀还是太嫩，以后跟着我多学学。钟伟用力地点点头。可是左等右等，足足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松林还是没有来，直到凌晨一点半才打通电话。王松林连连道歉，说机械出了故障，自己啊正联系人修理，今天挖不出砂石了，没办法交易。张超懊恼不已，气愤地说，不行，今天必须得把这损失找回来，不然啊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张超和钟伟满脑子想着赚钱，结果折腾了一晚上却要空手而归。懊恼的两人在路边急得团团转，不知所措。这时钟伟突然瞥见车座上的一件警服，心中马上有了主意，但他看着张超却欲言又止。钟伟想到的这个主意是什么，为何说不出口呢？
0: 张超看了一眼钟伟，愤愤地说，有什么话就直说，别磨磨唧唧的。超哥，你看现在路上还有很多货车，估计其中有些人和咱们想法一样，想趁着晚上超载运货，只要逮几个超载的，罚点款，这损失不就回来了吗？说着钟伟用手指向驾驶座旁边的警服。原来钟伟今天下班后本想将警服带回家清洗，但看到货车没油了，又着急去接张超，于是啊，便随手将警服放在了货车上。张超看到了钟伟的警服，拍着大腿笑着说，你小子可以呀，这个办法简直绝了，快穿上警服马上上岗。钟伟退后几步，低着头说，超哥，要不还是算了吧，上个月我刚得了一个处分，如果再犯错，估计啊饭碗就丢了，咱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其他办法？这么晚了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算了算了，看你那个怂样，我来，把衣服给我。说着张超便穿上了钟伟的警服，走到了进城的路口边。这招还真管用，只等了十多分钟，张超就碰上了一个超载货车。有了这身警服加上对方心虚，张超顺利骗到了2000元。不一会儿啊，又罚了三辆货车，8000元轻轻松松便收入囊中。张超还想继续蹲守，可是钟伟实在有些害怕，反复劝说。张超眼看时间也不早了，便决定打道回府。于是张超走到货车旁边，从8000元中拿出2000元塞给钟伟。钟伟起初拒绝，张超便将钱硬塞进钟伟的上衣口袋中。之后二人一起走进了旁边的烧烤店，这便出现了开头所发生的一幕。第二天一早，张超还没睡醒，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打电话的呀，不是别人，正是王松林。
1: 王松林不仅主动表示赔罪，还提出赔钱，这让张超大喜过望。他当即答应了王松林为他安排的饭局。当晚张超如约而至，可一进门却发现饭桌上除了王松林，还坐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张超心里不禁疑惑，这个中年男子是谁？王松林带他出现有什么目的吗？
0: 张超有点纳闷，转身望着王松林问道，这位哥怎么称呼？这个大哥啊可是有来头的人，你好好看看。张超很纳闷，仔细看了又看，确实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超哥，你是贵人多忘事儿啊，今天你能不能出这道门，这位哥可说了算。王松林走到张超旁边，拍着张超的肩膀说，兄弟，你旁边这位是周哥，上个月刚从监狱出来，我看你是想赚钱想疯了，手都伸到周哥的口袋里了。张超不明所以， 连忙解。

0: 王哥，是不是弄错了？这位周哥，我不认识呀，不认识。昨天晚上你冒充警察拦的车，可是周哥的。这是王松林又说话了，张超，只能怪你运气差，碰到了周哥。说说怎么解决吧。张超小声说道：“你们说吧，想怎么解决？”
1: 王松林坐回自己的位置，伸出三个手指头，你得拿出3万元补偿周哥，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张超冒充交警的事被王松林和周哥当面揭穿，还被威胁交出3万元封口费。张超慌了神，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可张超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便打算做最后的
0: 讨价还价。王哥啊，我也不瞒您了，是的，昨晚我确实冒充警察骗了一点钱，但是只骗了8000元，还分了2000元给我兄弟，我把剩下的6000元全部给你们，还请你们高抬贵手放兄弟我一把吧。王松林摇摇头说道：“兄弟，你要考虑清楚，冒充警察行骗， 要被重判的，我们要的也不多，3万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看到王松林如此坚决，张超只能答应。北京冠霖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张超向王松林和周大强付了30,000元封口费之后，还是被抓，举报者竟是被骗的司机。
1: 张超这才知道周大强是假冒的雇主，自己被王松林和周大强合伙给骗

0: 警方发现这是一起黑吃黑的案件，很快将王周二人抓获。
1: 王松林、周大强则提出，自己骗张超是为民除害，不仅不构成犯罪，还应该奖赏。
0: 同样是通过诈骗手段来获取钱财，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并不一致？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冒充警察被敲诈。
1: 回去后，张超很郁闷，本以为找到了赚钱的捷径，现在可好，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张超只能多方筹集，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交给了王松林。张超本以为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可没过几天，警察还是找上了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王松林拿了钱后又把张超举报了吗？这还要从饭局上这个叫周哥的人讲起。周哥名叫周大强，并不是什么老板，而是附近乡上的村民。周大强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没事儿啊就喜欢赌上几把，但他的手气不好，几乎每次都输，欠了一屁股赌债。有一天，债主将周大强堵在了游戏厅，并宣称如果周大强不还钱，就要剁掉他的一根手指。周大强哪里有钱，正当其不知所措的时候，同样在游戏厅耍的王松林帮周大强解了围。周大强十分感激王松林，又听说王松林混得很开，黑道白道啊都有人，便对王松林俯首帖耳。有一次，王松林和其他人产生了纠纷，便召集了一群兄弟去砸对方的场子，当然也喊了周大强。周大强当时正在吃饭，接到王松林的电话，二话没说，放下筷子，拿起木棍便冲出了家门，到了对方的场子一顿打砸。后来王松林、周大强都因寻衅滋事被判了刑，前不久啊，二人刚刚刑满释放。
0: 在张超的记忆里，他只和王松林谈过做砂石的生意，与周大强这个人并不认识。可是周大强不仅对张超与王松林的砂石生意很清楚，就连张超冒充交警的事也是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说来也巧，上次王松林和张超谈砂石买卖的时候，刚好约了周大强喝茶。看着张超走过来，为了不妨碍王松林谈生意，周大强便起身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周大强和张超擦肩而过，所以他见过张超。张超当时只想着谈生意，并没有注意到周大强。那天晚上，张超冒充警察对大货车罚款的时候，周大强和几个朋友刚好吃完烧烤，路过公路口时看到张超穿着警服，周大强感到很疑惑，因为他之前听王松林提过张超就是个小混混，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警察。于是啊，他躲到一边继续观察，看到张超拦截了几辆超载的货车，罚了钱后便走到一辆货车旁边与另一名男子窃窃私语。周大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第二天便找到王松林，一见面便问王哥，还是你的门路广啊，和警察一起做生意。王松林一头雾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啊就是太低调，和警察做生意有什么不能说的，没必要遮遮掩掩的嘛。上次我见到的那个张超，你说人家是混混，人家明明是警察。张超他是警察，你是从哪儿听说他是警察的？周大强看到王松林认真的表情，感觉事有蹊跷，便将头一天晚上张超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王松林。经过二人分析，王松林和周大强很快便猜到了张超是在冒充警察骗钱。

0: 张超这小子啊，胆子太大了，敢冒充警察，他这一晚上估计没少挣啊。王松林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周大强，那可不，肯定没少挣，我就在那儿待了十多分钟，他就罚了好几辆，估计啊，怎么也得上万呢。既然张超找到了赚钱的好门路，我们也得表示一下，沾沾喜气啊。周大强很快明白了王松林的意思，点头说道，就是，俗话说见者有份，再说了，他冒充警察骗别人，我们让他放放血，这叫劫富济贫，料他也不敢声张。两人一合计，于是啊，便有了这顿鸿门宴。
1: 为了花钱消灾，张超东拼西借，终于凑够了3万元，交给了王松林。王松林和周大强各分了15000元。王松林和周大强以为这件事情他们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很快就暴露了。
0: 原来张超冒充警察对几辆大货车罚款之后，其中一位真正被骗的货车司机回去后啊，越想越不对劲儿。执勤的民警怎么只有一位？为什么没有出示证件？旁边怎么没有警车？对于这漏洞百出的执法行为，这名货车司机觉得呀，自己肯定是被骗了，于是报了警。很快，警察便查到了张超和钟伟，也查到了其他被骗的货车司机。案件查明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给人民检察院。很快，检察院便以涉嫌招摇撞骗罪起诉了张超和钟伟。审理本案的是法院的李法官。李法官查阅了本案的所有案卷材料，反复查看了案发时的监控视频，走访了张超、钟伟所在的社区，并多次提讯了张超和钟伟。李法官注意到，张超一直强调他已经将钱退还给了车主，但是啊，所有车主均称没有收到过钱。经过走访，李法官还发现，案发前一段时间，张超确实是在到处筹钱。考虑到可能存在案中案，李法官迅速将相关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之后，根据张超的供述以及调取的其他证据，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王松林和周大强。直到王松林、周大强被抓获归案，张超这才知道周大强是假冒的雇主，自己被王松林和周大强合伙给骗了。庭审中，张超和钟伟提出，自己只骗了8000元，案发后已经将这8000元全部退还给了真正的车主，而且啊，自己还被骗了3万元，也是受害人，希望法院从轻处罚。而王松林、周大强则提出，自己骗张超是为民除害，不仅不构成犯罪，还应该奖赏。关于本案，李法官需要解决的是，同样是通过诈骗的方式获取钱财，四人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触犯的罪名是否一致呢？这便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诈骗罪、招摇撞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区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可见，只有骗取的财物达到了数额较大才构成诈骗罪。而招摇撞骗罪是指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的行为。该罪要求冒充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入罪的数额限制，一旦从事了这一行为，即构成犯罪。另外，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恐吓，并借此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在敲诈勒索过程中，犯罪分子啊也可能采取了诈骗的行为，但是不同于诈骗罪，该罪中的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原因不是因为陷入了错

0: 不认识，而是因为受到了威胁恐吓，不得不违背意志处分财物。本案中，张超与钟伟共谋，让张超冒充人民警察骗取超载罚款，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二人均构成犯罪。考虑到二人是初犯，案发后将骗取的8000元全额退赔给了真正的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并且自愿认罪认罚。合议庭评议后，最终决定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处张超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判处钟伟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对于王松林和周大强提出的辩解，李法官也进行了详细的释明。虽然王松林、周大强敲诈的对象是犯罪分子，但是他们在发现张超冒充警察诈骗时，不但不揭发，还以此为要挟对张超实施敲诈，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惩恶扬善、为民除害。考虑到王松林、周大强是累犯，合议庭评议后，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经过李法官的判后释法，四名被告人全部服判，没有上诉。回顾今天的案件，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张超和钟伟自以为聪明，冒充警察骗取钱财，最终作茧自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抹不掉的污点。而王松林和周大强发现他人的犯罪行为后，不仅不揭发，还以此要挟他人索取钱财，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四个人都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贪念，明知触犯底线仍冒险为之，妄图不劳而获，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有脚踏实地努力上进，才能过上真正安稳的生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主播推销网特年入100万，结果涉嫌诈骗被抓获。另营养专家在直播间向老年人推荐神药，把人吃进医院。两起直播带货引发的刑事案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不法勾当？刘文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直播间里的谎言。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从盘古开天辟地，
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3: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4: 领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5: 好好切磋切磋。
6: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7: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5: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9: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8: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10: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8: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6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民警来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一处别墅区，展开抓捕行动。
11: 怎么回事啊？
12: 上海市公安局传唤证，好吧，向你出示一下啊。
11: 这什么呀？
12: 传唤证，我给你读一下内容啊。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公安，好吧，出示警官证，对吧？依法上也给你出示传唤证了。
8: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秦某一脸无辜，他一边挠头一边盘算着怎么回答民警的提问。
12: 这是宠物谁的？
11: 宠物？
12: 你要宠物哪来的？这些主播投保人养不养宠物？我跟你讲很透彻了已经。
11: 宠物
12: 不要叫我
11: 很清楚。
13: 还有的像那个就是你说某种经理，他们一个太多了，因为一个人下面他只能放一两个嘛，然后就放别人，像我们就帮人家带一下，都是那个给人家救，有的是还救猪的嘛。我说那你就把人家放在那个名下呗。
14: 放到名下，谁名下？
8: 警方之所以找到秦某，是因为秦某将这些流浪动物变成了自己赚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1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抽样统计，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总量达到了1.26亿只。在宠物饲养过程中呢，让人最担心的莫过于宠物生病。因此，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选择给自家宠物买一份医疗保险，小动物多了一份保障，主人的经济负担也能够减轻。可是，这个原本双赢的事却被不法人员给盯上了，他们利用宠物就医这个事来大做文章，谋取不义之财。
8: 2026年初，上海市多家为宠物提供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
16: 单个的案子你拿出来，其实它都是非常正常的，你看不出来问题。包括投保人以及理赔资料，其实它都是发票也是正规的，它有些也是有些付款截图，包括一些病例什么，就是符合我们理赔的要求，所以正常我们也赔付了。
8: 投保人只要上传宠物照片、就医记录以及费用发票等证明宠物在保险生效期间发生过医疗行为的材料，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获得赔付。
17: 先扣除200元的免赔以后，整体打8折，也就是说可能宠物生了个3-4千块的小病啊，但是可能实际客户自己需要支付的也就是几百块钱，
8: 动辄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宠物医疗费用，

0: 让许多宠物主人都选择购买宠物医疗保险。但是许多销售宠物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发现理赔率和理赔金额异常升高。
1: 你每一个保险都有精算师的测算，大概理赔率是多少，然后大概赔付的金额是多少，我们大概是有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平均值的。那如果你异常的超过了这种正常的数据，那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0: 报案的保险公司向警方反映，近期他们收到的宠物医疗理赔案例数量和金额异常上升，且许多理赔案例有些异样。保险公司怀疑有人利用宠物实施保险诈骗。
2: 因为猫猫狗狗它确实是不会说话，诈骗的理赔以后也是既往的事实的发生，所以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这是一组理赔案例的投保照片，虽然犬只的品种以及宠物主人都各不相同，但背景中相同的红绿色栅栏却反复出现。
3: 发现呢，有很多这种投保的照片看起来是在同一个场景下拍摄的。
0: 民警还注意到照片中的宠物和主人看上去也很不自然，
4: 都是有主人的，但是这些主人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因为保险公司要求就是人宠要合影，有这么一张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些狗都很脏，因为你如果说自己家里养的狗那肯定很干净的。
0: 根据投保照片上的文字和图样特征，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这家收养流浪猫狗的萌宠乐园。
5: 实际是没有主人的流浪狗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就相当于是别人救助然后我们代养。
4: 既然是流浪的嘛，怎么会有保险？那么谁帮他们买保险的？投保人是谁？这个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0: 难道是有好心人收养了这些流浪猫狗，并为他们购买了保险？自己也饲养宠物的民警黄淼从投保照片中看出了些许异样。
4: 我是养猫的，我就动不动我就喜欢把我们家猫抱在手上，所以我们同事有些时候说啊，你身上猫毛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有点疏离感，就是感觉这个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就让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它不是真正的主人。
0: 另外一组投保照片中，一个并不大的铁笼子里竟然关着30小狗，这显然不像是爱宠人士的举动。如果这些流浪猫狗并没有被实际收养，那么就不符合宠物医疗保险的承保范围。
7: 因为我们承保的这个宠物呢，必须要是家养的宠物，如果是这个饲养的流浪动物，或者说是不是你的宠物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构成保险标的的。从保险原则上来说，它是没有可保利益的。
0: 调查发现，这些被投保的流浪猫狗在保险生效后都无一例外得了大病。
2: 这个宠物基地所有的流浪猫狗都有出险记录，除非这条狗中间提前夭折出险死了，那没有办法进行理赔。其他的宠物猫和狗从投保后一个月冷却期以后会出险3到12次不等，同一只狗在一年时间内出险12次。
0: 显然有人把这些流浪动物当成了骗保牟利的工具。
8: 第一个就是虚构保险标的实施保险诈骗，第二个就是夸大受损程度实施保险诈骗，第三个就是对发生的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是编造未曾发生保险的事故实施诈骗。
0: 警方调查发现，虽然出险理赔的宠物不同，主人不同，但出具诊疗证明和发票的是同一家宠物医院。随即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黄埔、浦东、宝山等分局成立专案组，展开进一步侦查。
2: 他这家宠物医院，他在某保险公司的整体理赔率达到了126%，几乎每条狗都理赔过。
0: 在这家宠物医院近400条的理赔记录中，最低的理赔金额超过1500元，而大多数理赔金额则接近3000元的理赔上限，
8: 金额很大，然后并且还存在一个

0: 多数顶额理赔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以此为基点，把这个医院纳入我们那个正常实验的范围。
1: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这家宠物医院，在一栋商铺的二层，营业面积上千平方米，各种各样的锦旗挂满了医院的走廊，宠物医院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照片也悬挂在显眼的位置。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及其家属有很多人都曾经出现在理赔名单上。
2: 医院自己的员工以他们的身份来给这些社会上的流浪猫狗来进行一个投保，这样子实际上就是投保人和这些猫狗本身是不存在任何的联系的，但是也进行了一个投保。
1: 继续追查这家宠物医院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警方发现他们是一对长期从事保险业务与汽车行业的夫妻。
0: 通过我们的核查，这个医院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在保险的经纪公司长期任职过，他对投保、理赔、出险这些流程都很熟悉。
1: 经查，秦某有长期的保险从业经历，而她的丈夫李某则是一家汽车服务公司的经理。李某公司的员工也大量出现在了理赔名单中，而且他们拍摄投保照片时很多都穿着公司的工作服。
3: 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很可疑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宠物主人都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查他们的社保，发现他们的社保是在同一家公司缴纳的。
1: 根据理赔记录，警方找到了这些投保人。
4: 当天是两条狗，总经理跟我说，那就是说不是，他这里有很多被遗弃掉的狗，他说这些狗很可怜啊，他说他就帮他那些狗买保险，他说以后万一要生病啊什么的有的看，他说这样的话他损失不会太大，就这么个情况。
5: 嗯，好的。那你是家里养狗吗？
4: 我家里不养狗。
5: 那这两条狗拍完照以后去哪里了呢？
4: 我这个后期就不知道。
1: 小马告诉民警，购买宠物医疗保险的费用都由秦某夫妇出，而转到他账户的理赔款也全部都转给了秦某。
6: 钱他转过来，我就直接转给那个秦。他因为转过来之后，因为秦拿那我的那个支付宝账号去操作好了之后呢，他到账了，他会问我，他说钱到账了，那我就把钱再转回给他就可以了。我找一下理赔记录啊。
1: 李某公司的员工老张同样也为流浪动物购买了保险。
7: 我是和我们这个一个姓马的两个人一起过来的，过来以后呢，然后呢他就跟我介绍一下，他说这个我这里有好多狗，有一些流浪狗了什么东西啊，要做保险，叫我认养。我说我不养，我不养。我说我家里嫌这个脏啊。
1: 老张和小马告诉民警，虽然从他们手里过账的理赔款上万元，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
7: 一分钱好处没有，因为当时他是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嘛，对吧？跟我们底下这些员工了什么关系呢，都相处得不错的，对吧？那么就是我们也碍于面子嘛，就这样给他弄了。
1: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秦某夫妇以及宠物医院的相关人员已经涉嫌保险诈骗罪，警方的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8: 警方已经查明，在没有实际收养流浪动物的情况下，秦某夫妇指使员工为流浪动物投保宠物医疗险，并进行了保险理赔，相关资金往来也已清晰，但是还有疑点尚未解开。这些宠物是否真的生病并且就医，理赔依据的诊断证明和相关病例是否属实呢？2026年6月3日，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对涉案的萌宠基地、宠物医院以及犯罪嫌疑人秦某夫妇的居住地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
1: 是谁在冒充宠物主人？是谁在伪造虚假病例？
0: 修改宠物的姓名、就诊时间，然后就诊项目。
1: 上海警方破获全国首例宠。

0: 医疗保险诈骗案。蹊跷的投保一线正在播出。民警进入秦某夫妇的别墅院内，院内小狗的叫声吵醒了嫌疑人秦某夫妇。
1: 怎么回事
2: 啊？上海市公安局传唤证，好吧，向你出示一下啊。
1: 这什么呀？
2: 传唤证，我给你读一下内容啊。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那边的公安局，出示警官证，对吧？依法上也给你出示传唤证了。
1: 诈骗啊！
3: 保险诈骗。
0: 民警的来意，秦某显然心知肚明，但他依然故作镇定。
2: 哪些人投保的？转保费？有没有？转没转过？
1: 哦，就是有时他们那个差额，对吧？
2: 为什么会转？
1: 那差额要给。
2: 不要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转？这些宠物谁的？
1: 你要
2: 宠物哪来的？这些所谓投保人养不养宠物？我跟你讲，很透彻了已经。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秦某含糊其辞，想要蒙混过关。而在隔壁房间，民警已经查获了大量的证据。
4: 应该里面叫于医生吧？
5: 嗯，于医生是吧？
4: 哎，好，是。
5: 嗯，中还有林医生。
4: 嗯，
5: 还有，然后你的同事们，包括你 4S 店的同事们，
4: 嗯，
5: 等会都会在里面一起的。
4: 嗯。
0: 就在警方抓获秦某、李某夫妇的同时，负责在宠物医院进行搜查的民警也有了重大发现。
6: 我们发现一个记账账本，上面记得着每一个投保人他的投保信息，然后宠物名字，还有一个就诊费用，把这些账用于结算给这些投保人。他们医院的医生然后也有一个投保记录，这是都是反复出现，反复理赔，反复投保，并且金额都非常大。
0: 在这家宠物医院的办公电脑里，负责固定电子证据的民警发现了大量涉案照片，
7: 确认他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他的申报时间、申报情况进行一一比对，来确认这个照片的是否被真实客观的使用。那这些照片和我们前台发现的其他书证和物证结合起来，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是从事了某些骗保行为。
0: 通过比对，民警发现大量宠物的投保照片与宠物的出险照片是同一时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投保的当天，宠物医院已经做好了向保险公司理赔的准备。
5: 在没有发生宠物出险的情况下，实际上他心里已经盘算好这样一笔账了，我就是靠这些道具宠物猫和狗去理赔，然后覆盖我的前期的800的成本，然后获得我违法所得的利润。最高限额理赔3000元，一次医疗就已经够覆盖他所有的那个投保的成本了。
0: 在大量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秦某最终承认曾指使他人为流浪动物投保，虚构保险标的，虚构出险事实，进行骗保牟利的事实。
3: 基地的这些都是挂在谁名下的？讲给我听听。
1: 挂的就是我朋友名下，就我老公单位的血友的人呢，叫什么方法家。
3: 你老公单位，你老公 4S 店的员工，对吧？
1: 对。
3: 你明讲呀。
0: 为流浪动物投保后，秦某夫妇就会指使宠物医院的员工虚构治疗费用。
5: 看个耳炎，看个肠胃病啊，你愿意支付的成本也顶多只有500-600-700，但是在这个宠物医院里，他对这个狗进行治疗理赔以后，他赔付的金额基本上都是贴近于3000元顶额赔付，有一点小病大治夸大医疗的嫌疑。
0: 为查清宠物医院实际发生的诊疗活动，警方调取了所有化验设备以及医生电脑的使用记录，发现了大量疑点。
6: 到晚上之后，把这个病例打开，然后进行修改，修改宠物的姓名，然后就诊时间，然后就诊项目，改出来打印出来，然后使用。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发现。
0: 经查，有修改病例权限的只有宠物医院的院长林某。
8: 他小病可能给他夸大一点。我们自己肯定有要求，就是根据每个医生的个人能力，就是给出一定。

0: 的这个业绩目标嘛，每个月去完成。
1: 为鼓励医生虚假抬高治疗费用，宠物医院与医生之间约定了医药费的分成比例。
2: 一般来讲，有的3-5个点，有的大概是10个点左右，啊，有些更高的。但是那种的话，就是相当于你的基础的底薪会比较低嘛，就要跟底薪挂钩。
1: 为了更多的获取实施保险诈骗的道具，秦某夫妇还以免费赠送宠物医疗险为幌子，在很多宠物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们的宠物实施骗保。
3: 我完全不知情，从头到尾连出保的这件事情他都没跟我讲过，蛮生气的。自己的小孩养嘛，就是等于自己的小孩在外面被虐待了。
1: 直到民警找上门，并向江女士出示了她的宠物在这家医院的就诊和理赔记录，江女士这才知道自己的宠物猫曾经被用来骗保。
3: 有一个狗妈还是狗爸跟我讲，他说这边有那个送保险的，然后就，我就去问他了，加了他的微信，然后问他说你这边是有送保险的，所有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有的。然后他说他说我这边有送的，你来吧，你把狗狗猫猫带过来。我觉得是个羊毛嘛，就去薅一下。
1: 江女士没有留意，投保宠物医疗险时，她曾经签署了一份与宠物医院的委托支付协议，也就是说，只要宠物医院提交病历和诊疗发票，理赔款就会打到宠物医院的账户。
3: 反正就是当时给我一堆纸，就跟我说你签掉了就可以走了。当时买保险的时候说一定要有保险人和你的宠物的合照呀，这些照片我都没有，因为是他拍的，用他的手机拍的，所以我都没有。
0: 他说没毛病，我们给他安个毛病的肯定是不对的。
1: 为了让原本健康的小猫小狗检查出大病，林某及其助手于医生在采集化验样本时动了手脚。
4: 它确实是可以改，
5: 怎么改
4: 的？那个板子，就是那个测验的
5: 板子，测验这个板子。
1: 原来林某会指使其助手在化验时留下病猫病狗的检材样本，套用到江女士的小猫这样的健康宠物身上，伪造虚假的检查结果和病例。
6: 初步查证，这家宠物医院涉嫌骗保400余单，涉案金额是100多万元。
1: 目前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涉及的几家保险公司也在警方的提醒和帮助下完善了投保与理赔的流程。
7: 生物识别技术对于这些猫狗是不是唯一性进行识别，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外接的一些接口，可以针对一些发票啦、病历啦做一个图片的识别。
1: 其实，维护健康良好的宠物医疗保险环境，才能让每一个爱宠人士安心。
3: 因为三只宠，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保险，我们的就是养宠压力会有点大。所以我是希望说，整个环境对宠物越来越友好，然后养宠人也提高自己的素质吧，共同建设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和谐的一个养宠环境。
8: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李某等3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保险诈骗罪与我们通常看到的诈骗罪在认定判罚上有着怎样的区别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虽然这两种行为呢都具有诈骗的性质，但保险诈骗罪和诈骗罪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198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呢通过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等方式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因此呢，保险诈骗罪呢是发生在保险市场这个特定的领域，具有破坏金融安全、财产安全双重属性的犯罪行为。而诈骗罪呢，它是侵犯财产的普通刑事犯罪，刑法中呢对其行为方式没有特定的限制，只要行为人是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借此呢骗取他人财产，那么就构成这个犯罪。那么这种

差异性呢，也决定了两者在刑事立案标准以及刑事处罚上的差异。比如说，根据有关规定呢，对于保险诈骗罪，犯罪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0: 个特定行为类型，所以行为人的身份往往涉及到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1: 警方提醒，当商家赠送保险服务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切勿随意授权他人代为理赔等事宜。保护好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防止被不法人员利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害的结果我都去想。
0: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 就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0: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密林寻踪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滴热血，
6: 一滴热血，
5: 一份爱心，
6: 一份爱心，
5: 无偿献血，
7: 无偿献血，
8: 挽救生命。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一滴热血，
6: 一滴热血，
5: 一份爱心，
6: 一份爱心，
5: 无偿献血，
7: 无偿献血，
8: 挽救生命。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丈夫离世，往事揭开。
1: 秦玉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只是我们的女婿。
2: 我明白的。
0: 新晋媳妇做出艰难抉择。
3: 我今天见着何慧了，她过得不怎么好。
4: 何慧，慧慧吧。
0: 用善良与孝心撑起一个破碎的家。
3: 这卡里有10万块钱，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
4: 我一定好好干，让你二老享享清福。
0: 敬请收看普法剧场《为人儿女》上集。

今天是4月18日，距离我结婚刚好一个月，距离我丈夫去世刚好10天。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人生从幸福的巅峰到痛苦的深渊，原来就是一瞬间。

0: 就在十天以前，我还觉得我的生活会和这只玉镯一样，迎着光，透着亮，满满的都是美好。
1: 看这么久了还看呢？
2: 喜欢啊，这可是你们家的传家宝，你妈妈真的送我了。
1: 是啊，你都是我媳妇儿啊，不送给你送给谁啊？
2: 那好，咱们呢以后就送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呢再送给我们孙子。
1: 小慧，如果

0: 你如果有一天妈要回这个镯子，妈怎么会要回镯子？ 除非是你不想要我，小葵，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还有一个人拥有这个镯子。
1: 小偷，你给我站住！
0: 丽芳，站住！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站住！站住！站住！给我站住！小偷，给我站住！镯子给我！放心！啊！啊！镯子！镯子！
2: 何慧，吃饭了。如果那天我没让他去追，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都是我的错。
0: 你别再折磨自己了，吃点东西吧。嗯。

0: 你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干什么？
1: 你给我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还看它干啥？可它毕竟是我们的女儿啊。
0: 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女儿，只有秦玉这个儿子。
1: 可是秦玉现在已经走了，我们无儿无女，我们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一直瞒着何慧，让他来照顾我们吗？老于，
2: 何慧，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何慧，我们叫你来

0: 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秦玉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只是我们的女婿。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女儿。
1: 秦玉，他不是你们的儿子，是你们的女婿。那我是什么？
2: 当年都是因为我们那不懂事的女儿。
3: 派出所打电话说于红在他们那儿，不知道什么事儿。
4: 那咱们赶紧走吧。
3: 走。
4: 哎，秦玉，快走啊！
5: 警察同志，你听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是。你看我这长得，一看就是良家妇女，对不对？你问他，我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啊？
6: 少说两句。待会儿警察弄清楚了，自然把咱俩放出来。
5: 哎呦，我跟你都说不清楚。不是，警察同志，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7: 不管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都得进去把笔录录了才能走。现在进去，走进去，走进去。
5: 不是，警察同志，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这样撞我，
3: 于红，你不说你出差吗？你怎么跟他去了宾馆，还被带到派出所？他是谁呀？
4: 爸，派出所门口你吼什么呀？多丢人呀！
3: 你还知道丢人呐？
4: 这事你别管了。
3: 我不管，你呀就是不检点。
4: 我不检点，再不检点还不是你生的？
3: 你还会跟我对嘴？你
4: 我不爽了呢？
3: 我恨不得打死他。
6: 叔叔阿姨，事到如今，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吧，我跟你们家于红已经好了一年半了。
5: 别说，
6: 怎么了？
8: 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怎么就不能说了？
4: 你动他一下试试。
9: 大哥，离了吧。他心里没有你了，
4: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3: 你说什么？
4: 我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也忍不下去了。
3: 我看你是想造反呢。
4: 就是造反了。于红，你别瞎说，走，咱们回家啊。秦月，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爱你，离婚啊。
3: 你如果敢离婚，我们就不是你的女儿。
4: 这样吧，没了就没了。妈，不生气啊。哎，于红，你别走啊！你别走，你爸就是嘴硬，有什么咱们不能好好说吗？你别走，妈妈求你了。啊，
10: 对不起，
4: 于红。哎，于红，
3: 小红，你走了就再也别想回来，我们没你这个女儿。
4: 没想到他这一走真的就再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3: 这个不孝的东西，他还值得你记挂吗？
0: 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认这个女儿，只认秦玉这个女婿。因为他几年都没回来，秦玉就起诉了离婚，后来就遇到了你。后悔，你不要怪秦玉隐瞒。秦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他从小没有父母，把我们当作亲生父母一样对待，所以我们就说好，秦玉不再是我们的女婿，而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0: 原来他那天晚上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个。
1: 我们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我们不能总瞒着你啊。
2: 何慧，你也别生气，我们瞒着你没跟你说实话，就是怕你多想。

0: 你这是干嘛呀？
1: 妈，这桌子我应该还给你。我去收拾东西去了。
0: 何慧，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啊。
1: 我明白，妈。可毕竟齐玉只是你们的女婿，这房子是你们的，我应该搬走。
0: 何慧，
2: 何慧，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下可好，你说出了实情，以后咱们真的是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了。
2: 可是，我们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不能总是脱离人家呀。
3: 原来失去秦月，我就彻底的失去了家。虽然我知道两位老人都很好，但我和他们如此尴尬的关系，让我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日子。
4: 进来看吧，这已经是我们最便宜的房子了。
5: 这房子多少钱啊？
4: 500，押一付3。
5: 这么多呀？可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钱啊。哎，大哥，行，你明天早上来收行不行？
4: 明天早上，那行吧，明天早上我把合同拿过来。
5: 哎，谢谢你啊。
4: 嗯，行吧，行，来，这是钥匙，收好啊。
5: 谢谢啊。慢走啊。

0: 你觉得这价味道怎么样？我觉着吧，咱小慧的手艺还是差。那当然了，哎，秦云，你说将来咱们也开家面馆，好吧？嗯，这个想法好。小慧，你知道吗？从你第一次告诉我你想开面馆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悄悄的给你再存钱了。咱家不是有个小铁盒子吗？我每个月都往里面存钱，存够了咱就开。
1: 我跟你说过吗？
0: 说过呀。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怎么了啊，大妈？有事儿没有啊？要不要我帮你联系家人啊？
1: 不用了，我不儿不女。
0: 来，我扶你起来，小心一点啊。要不你坐着歇一会儿，我给你买瓶水。
1: 不用了，谢谢你，姑娘，谢谢啊。
0: 你慢点啊。
1: 哎，谢谢啊。

0: 老太婆，你看你咳嗽的这么厉害，咱们还是去趟医院吧。
1: 哎呀，你看你这两天风湿病犯了，你怎么送我去医院呢？没事儿，我再吃两天药就好了。
0: 可是你的药都吃了一个礼拜了，到现在也不见好。不行，明天呢必须去医院。
1: 没事儿，你歇一会儿吧。

0: 这就是穿，是吧？啊，是，哎是。你按照那个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啊，肺部有点感染，按时吃药，多注意休息。好，谢谢医生。老板，你好好休息，我回去给你熬点粥来。
1: 我看什么手机啊？让他把这个打烂的碗给赔了，然后滚蛋！
2: 不是，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明明做错事儿的不是我呀！
1: 老板都让你走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
1: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2: 你赶紧走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1: 那我这两天的工钱呢？我就这么白干了？
2: 走走走！
1: 喂。

0: 哟，荷花，这么巧啊！
1: 爸，这钱是不是你放地上的呀？
0: 不是啊，什么钱呢？哎，侯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爸，你这腿怎么了？
0: 老毛病，没什么大碍。
1: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你看你家门还没关呢，啊，我这没什么大问题，你看我这腿好好的，啊，回去吧。
1: 啊，那你路上小心一点。

0: 我今天见着何慧了。
1: 她过得怎么样？
0: 她过得不怎么好，我看着都心疼。
1: 我住院的事儿你没告诉她吧？
0: 没有。
1: 千万别告诉她，别让她担心。
0: 哎，何慧，
2: 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

会害怕，做我们的女儿成吗？

0: 我到了，啊，马上出门了。你在哪儿呀？我没看到你呀。啊？右边。右。
1: 吃饭了。哎，对了，来，何慧，这个啊，你拿着。
2: 爸妈，这是？
3: 这卡里有10万块钱，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你拿去做点什么吧。
1: 你听妈说，这钱呢，你必须得收下。以前呢，我听秦玉说过，你想自己开一家面馆，正好这钱你拿着自己开吧。爸妈相信你，你一定能成的。
2: 不不不，我不能要你们的养老钱。
3: 你就别啰嗦了，既然是我们的女儿，就乖乖服从我们的安排。
1: 就是啊，何慧，你就收下吧。啊，
2: 妈。谢谢爸妈。

0: 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干。等将来挣了钱啊，让你二老享享清福。
1: 哎，
2: 妈妈，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我要去谈门面的事儿。
3: 哦，记得吃饭，别忙起来什么都忘了。
2: 知道了，你放心吧，锅里的菜都要糊了。
3: 哎，路上小心点啊。
2: 哎。

0: 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
1: 谁呀？
2: 妈。妈，你干嘛呀？
3: 是你？
2: 爸，这么多年，你们都不惦记我吗？
3: 你还好意思说这句话？你来干嘛？你立马跟我走人！滚！
2: 爸！
3: 滚！
2: 爸！
3: 滚！啊！
2: 你这是干嘛呀你？
0: 摔着哪儿吗？

0: 这些年你们过得怎么样啊？我听说秦玉他也是倒霉，
1: 这事跟你没关系。6年了，秦玉已经起诉和你离婚了。你说你也是，秦玉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呀？
0: 那再好有什么用啊？我又不爱他。当初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这秦玉不是你们选的吗？要不然怎么会这样？
1: 你自己不检点，做出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还怨我们了？这都多少年过去了，爸，你怎么一点儿也没变呀？你当初让我自己选的话，我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
0: 你这次回来，就是故意来气我的，是不是？
2: 你赶紧给我走，给我走！
1: 老头子，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走，我扶你进去休息。
2: 让他走，
1: 走走，
2: 我不愿意再见他了。

0: 这是何慧，你走了以后，一直是秦宇照顾我们。我们没了女儿，可多了一个儿子。我们觉得挺亏欠秦宇的，看他一直无法走出来，我们就劝他，鼓励他，再找一个人重新开始。就这个呀？是。
1: 他们结婚了，秦宇走了以后，也一直是何慧照顾我们老两口。他照顾你们？他为什么照顾你们？何慧这孩子心眼好啊。
0: 为了你们的钱吧？
1: 你别瞎说。
2: 我没瞎说，这跟你不沾亲不带故的，秦宇都不在了，他还留在这儿。
0: 反正你们注意，别被人骗了。那钱千万不能给他，知道吗？
3: 你还是走吧，你走吧啊，你走。
1: 哎呀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0: 秦宇走了以后，你爸身体一直不太好，你别再来气他了，你走吧。
1: 我这怎么是气他呀？
0: 你走吧。
1: 哎呀妈，你走吧，你说真的，你小心人家骗你。
0: 走吧。

0: 顺便看看啊，怎么样，还行吧？
1: 这大小挺合适的，东西也齐。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门面呢，虽然不是很当当，但是来往的人也不少。
1: 那这租金多少钱啊？
0: 这街坊邻居的啊，你们家的事情呢，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你这么一个女人家也不容易。这样，我给你算便宜点，2000块钱一个月租给你。
1: 这么便宜？
0: 啊。
1: 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吃亏，这租金啊就不变，但是我给你30%的股份，每半年分一次红利，你看怎么样？
0: 你意思是要跟我合伙啊？
1: 这样大家都不吃亏啊。
0: 行，就这么定了。来，再看看啊。
2: 你这么晚回来累了吧？
3: 妈，爸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2: 啊，老毛病犯了，没什么大问题。
3: 咳得那么厉害，要不要咱们现在去医院啊？
2: 哎呀，不用。哦，对了，你那边搞定了吗？
3: 妈，放心吧，我都躺好了，明天就能开张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啊，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3: 行，那有什么事儿你叫我啊。
2: 哎，啊，那个何慧，啊，没什么，你早点休息吧。
3: 你也早点休息。
2: 哎，
4: 来来来，2两面啊！哎，这个是小面，哎，这是牛肉面，来来来，啊，慢慢吃啊，慢慢吃。

0: 妈，我来。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妈，爸，他还好吧？
1: 哼，再被你这样欺压，恐怕真的就有事儿了。
0: 妈，我不跟你绕圈子，我找你们真有事儿。我急需一笔钱。
1: 你突然回来，真的就是为了钱？我告诉你，我们没钱。
0: 妈，
1: 真的没钱。我跟你爸那点积蓄都拿给何慧做生意了。
0: 什么？我就知道那个女人她目的不纯。
1: 我们是自愿的，我们就想帮她一把，让她拿着钱自己创业。
0: 你们俩是不是老糊涂了？她跟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把钱给她，还好意思说没惦记我们家钱？我找她去。
1: 哎，你不许去。
0: 妈，我现在真的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我有个朋友，他手上有个项目，只需要半年，不但能回本，他还能翻倍呢。我是你亲生女儿，你不会不管我的是不是？
1: 是你不孝在先呐！六年了，六年你对我们不管不问，我们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你就是回来给我们添堵的，是不？
0: 你就那么不想看到我回来？你也会说六年了，

0: 我就是被骗了，算了算了，过都过了。妈，你帮帮我吧，我真的需要一笔钱。等我挣到这笔钱，我就回来好好找个工作，我陪着你们俩，好不好？呀，你，行了。
1: 老太婆，
2: 啊，
1: 老太婆，干嘛呢？我看
2: 你柜子太乱了，我帮你收拾一下，以后啊拿衣服注意点啊。
1: 哦，哎，于红有没有再找你啊？
2: 哎呀，没找。
1: 我警告你啊，别他说两句就把你给忽悠了。
2: 哎呀，她毕竟是我们的亲女儿，这是何必呢？
1: 正因为是亲女儿，我才对她失望呢。你看。
2: 他这出去几年不跟我们联系，我们誓死是活他都不知道。
1: 那万一
2: 他有苦衷呢？你别帮他说话，他有什么苦衷我也不管。
1: 哎，
2: 你呀就是嘴硬，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去买菜了。
1: 哎，
2: 这
1: 老太婆，
2: 哎，
1: 玉
2: 皇，给，
1: 你得尽快还我。
3: 这可是我跟你爸的最后一点积蓄，要是让他知道了，
4: 妈，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哎，
3: 啊，你现在住哪儿啊？啊，兰花小区那排老房子，那边租金便宜。妈，我真的要走了，我赶时间，跟人谈合作呢。啊，走了。
2: 哎，你。
3: 小麦啊，妈，哎呀，头慧回来了，来，正好吃饭。妈，哎，
5: 看到你了，你跟谁在一块儿啊？
3: 啊，不是，不是，怎么了？这是什么？
5: 看
3: 见你从银行出来，你跟那个人认识？
5: 什么从银行出来？
3: 我今天看见妈，
5: 慧慧，
3: 那个，
2: 来，帮妈搭把手。
5: 站住。
3: 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事儿，王太婆，这怎么回事？这存折上的钱呢？这可是我们全部的积蓄。这，
2: 妈，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这钱是我给于红了。
3: 于红， 是我们的女儿，她回来了。
2: 几年不回来？
3: 一回来就问我们要钱，他跟我说了，当初他是被那个男人给骗了，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好，所以他才不愿意给我们联系，他就是怕我们担心嘛。
2: 这算什么苦衷啊？都是忽悠你，
3: 于阳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嘴上说不担心这个女儿，其实你每天都在翻柜子。
6: 看他那些奖状、证书什么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3: 我懒得跟你说。爸，你别着急嘛，你瞧，妈也是心疼女儿。于红她说了，她只是暂时借的，只要等她挣到钱，她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我看她是真心要改过，我就想帮她一把，怎么了？
6: 爸，你瞧，这不是好事儿吗？
7: 那，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听他亲口对我说。他如果说是想踏踏实实干点事儿的话，我就给他一次机会。真的？他住哪儿啊？他
3: 说什么？
7: 我知道，于红的回来，让我在这个家的位置又一次显得尴尬。但我想，只要我们都是真心想成为一家人，也没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 但是，也许我想的过于简单了。

0: 老板，请问您认识我女儿吗？鼻子高高的，脸尖尖的，挺漂亮的。
1: 你女儿谁呀？
2: 啊，她叫玉红。
1: 玉红啊，你是她爸妈吗？
2: 是。
1: 赶紧的啊，让她把欠我小卖部几位账给我结上。
2: 她住哪儿啊？
1: 呢，她不出来了吗？
3: 这就是你说的改过自新。
4: 哎，上一次我们投资的项目怎么样了呀？不是说现在20%是红利吗？
5: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
4: 你聊一聊嘛，不是说好了稳健运作项目，红利可以先拿到，现在还没见到钱呢。
5: 生意的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4: 你说了我能明白。
5: 真跟你说不明白。
4: 哎呀，你说嘛，你说了我能明白的。你说怎么
5: 出问题了？行了吧，啊？
4: 出什么问题了？
2: 出什么问题了？你说呀，出什么问题了？我钱呢？啊，玉红，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1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劫匪在抢夺玉镯的过程中同死擒拘的行为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

0: 金或者没收财产。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丈夫的突然离世，余家深埋的秘密，以及独自生活遭受的艰苦，这一切痛苦和挫折都没能将何慧打倒。当何慧看到年迈的余爸余妈拖着病躯彼此照顾，善良孝顺的何慧选择了留在余家照顾二老，一家人互帮互助，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而余红的出现让何慧在这个家的位置再一次变得尴尬。这么多年来，余爸时常一个人默默思念和牵挂着余红，当于红真的出现在眼前，于爸又心疼又生气，但他依然无法轻易原谅这个离家六年从未尽孝的女儿。在于红的软磨硬泡下，心软的于妈瞒着于爸，把一家仅有的积蓄给了于红用来投资。然而于红所谓一本万利的投资真的靠谱吗？于红的归来会给原本平静的余家带来怎样的波澜呢？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啊啊过啊，谁让你们来了？过
2: 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投资是有风险的，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投的钱。
4: 我告诉你，我为了我儿子，我为了钱，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你说你是为了儿子，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6: 为了我儿子，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有这个经济能力抚养他。
5: 他毕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你们凭什么不让他见孩子？
7: 你别跟我这扯淡啊！有种你到法院闹去！
8: 我会把面馆的股权过户给你，至于房产，我也会说服爸妈。
7: 哎，小朋友，不要怕，不要怕啊！你妈妈是不是叫于红？
9: 小西，小西，你怎么来了啊？
8: 孩子必须得送回去，趁这个事儿还没闹大之前。
5: 于红回来了，我们正在帮他要回儿子，你能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我也行。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0: 法。
1: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4: 阿姨你好，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有线索牵出大案件，1000多克毒品海洛因随时可能外流。毒贩身份确定，警方收网行动为何频频受阻？侦查途中，更大的线索浮现出来，这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与毒贩周旋，时刻伴随着危险，毒品能否被顺利截获？危险交易，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格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前面通报一下老板车这一边情况，
5: 目前实现一下
4: 日程，然后要注意前边过桥进城区，三车接手，三车接手。
6: 现场无赖就是中心，他们就是外围的包围圈，就已经慢慢的进来了。
4: 你直接右转过去的时候再掉头过来。
7: 二号车收到，
6: 我到定位了，他再重新给你换一个定位，他可能就看着我们有没有可疑人员出现在那里，担心在抓捕过程当中有意外，比如说嫌疑人持刀持枪，最怕的一个就是暴露，就此刻就是绷着了。

0: 2023年9月，知朗边境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叫邓某的吸毒人员近期频繁向身边人打听毒品海洛因的销路，疑似有贩卖毒品的动向。
1: 当时他对外声称，只要你想要我都有，但是我们不确定他手上有没有货。
0: 警方立即对邓某展开调查，可一段时间下来，邓某并没有出货的迹象。不过警方发现他和另一名涉毒人员李某交往十分密切。
1: 邓某和李某他们之前是在一块服刑，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然后两个在一块就相互聊天，就聊到这件事情，比如说小钱看不上，大钱挣不到，就想这种办法来钱快啊。然后但是货邓某是找不到的，只有李某能找到。然后李某找到货源之后，然后由邓某去帮找买家。
0: 民警调查发现，就在邓某放出口风之时，李某实际上已经找到了毒品。
1: 我们的评估，他手上应该是有3块到5块的这么一个区间，这一块海洛因压成一块像一个小砖头一样，净重大概是在350克左右。
0: 如此估算，二人手上的海洛因应该在1000克以上，这大大出乎了警方的预料。他们是如何弄到这么多毒品的呢？